0: 聂鲁达跌宕起伏的一生。聂鲁达早年丧母，父亲是一名铺路司机。上中学时，他就和诸多有天赋的作家诗人一样，对于文学创作方面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并在当地报刊发表作品。聂鲁达是一个非常幸运的诗人，年轻时就在智利享誉文坛，19岁出版第一部诗集《黄昏》，20岁自费出版成名作《20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特别是成名作《20首情诗和一支绝望歌》中，诸如《爱情太短，遗忘太长》，《我喜欢你是寂静的》，这些词句都惊艳了诗坛，被称为教会了拉美人如何爱。在这本诗歌集中，《我的船长》《爱情14行诗100首等都是爱之绝唱，在全世界引起长久的回声。1971年，他凭着以这部诗集为代表的系列作品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桂冠。获奖前夕，他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真的不知道这部关于爱与忧愁、爱与痛苦的诗集被那么多年轻人阅读。对此他也表示十分不解，可能这代表了对许多人们对聂鲁达爱情诗和他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更感兴趣的同时，他的《西班牙在我心中》《逃亡者》以及众多反抗不公的诗篇也很值得怀念。他的作品之所以能长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是因为他是写人民的，他注意保持语言和形象的艺术魅力，将现实的政治内容与他所熟悉的各种艺术形式结合起来。阅读这本聂鲁达传生命的热情，我们不难发现他的一生都在写诗，这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按理说，像他这么重要的文学家应该是写作的多面手，可是他显然不属于这种人，他不写小说，更不写散文。在他看来，自己必须用诗句写作。聂鲁达和博尔赫斯是同时代南美洲最有影响的文学家，很多人误以为聂鲁达对博尔赫斯有某种敌意。如果说要有敌意，也纯粹是思想上或者文化上的主张倾向不同。如果要说聂鲁达有敌人，那就是强权和赤裸裸的资本主义。他的一生某种程度上是为受到压迫的底层群体写诗，正是因为如此，他在晚年受到当权者的排挤和打压，以至于他的死因至今都是一个无法破解的谜团。记得第一次读到聂鲁达的诗，不是他最出名的《我喜欢你是寂静的》，而是《似水年华》，就因为这首诗歌然后喜欢上他。聂鲁达的诗深情，同时充满着力量，力量中也不喧哗，有着坚定的美好的力量。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来分享聂鲁达的这首《似水年华》，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深情朗读。
1: 相思成灰，成灰亦相思，一曲杨柳枝，万条吹不展，昼夜起相思。一寸相思一寸灰，寸灰难解寸相思。这灰落尘入土，成泥成尘。想念你，在每个夜晚，带着期待入眠。梦里有日思夜想的你，你没有改变，依旧的容颜。变化的是时间，这样匆匆。想念你，在每个晨曦带着泪滴醒来，总在梦醒时消失，只留下破碎的背影。我知道，我又一次的轮回。

0: 沉沦于你的记忆里，游走于街头，看着人潮汹涌，想念你，一切成了你的影子。希望我的思念可以穿越时空，经受岁月的洗礼。明知相思苦，无奈苦相思。当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当某一天亲眼见到一棵落尽的叶，只剩一束枝干的树，满树的枝干清晰、坚强、勇敢，轻轻地剥落表皮，看得见脉络，却也见伤痕，在双唇与声音之间的某些事物逝去，鸟的双翼的某些事物，痛苦与遗忘的某些事物，如同网无法握住水一样。当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
1: 似水年华，这是来自智利诗人聂鲁达的一首诗歌作品，感谢陈颂无声的朗读。聂鲁达去世已经40多年了，但是他的诗继续为全世界的人所读，相信对于每一个喜欢读诗的人来说，都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份诗意心情。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我们待会儿见。
2: 我希望我得到的少一点再少一点，我也希望我的生命短一些再短一些。

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很恐惧死亡，大概每一个人在少年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时间对死亡一种恐惧感。我以前有一个很老式的闹钟，是那种上发条的，它走起来声音很响，就那年我大概九岁，

是躺在家里的床上听到咔咔咔咔声音的时候，我从床上跳起来就开始写，一小时等于六十分，一分钟等于六十，一天有24小时，一年有多少个小时，我就算这一辈子有多少秒。然后我就开始心里就很害怕，我在那个暗夜里就开始哭泣，我觉得我如果把这些数字数完了我就死了。于是我对生命是恐惧，我觉得它会失去。

1999年拍了《人间四月天》之后，我就得了心脏病。我第一次住进医院的时候，医生跟我讲的话，我现在记得还很清楚。医生说：“你现在就要准备，因为你随时有猝死的可能。”那年我28岁，我没想到那个生与死这个概念对于我来讲忽然变得很近。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关注了诗人聂鲁达。关于诗歌，有人说现在读诗的人越来越少，也有人说读诗有什么用呢？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读诗呢？它究竟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益处呢？接下来我们就在一篇题为《我们为什么要读诗》的文章里来寻找读诗的理由。如果有人说读诗有很多好处，都是骗人的，除了让你的生命更丰满之外，这件事根本毫无用处。但是在你的生命中，总有很多时刻，你偏偏就会念起小时候读过的那句诗。四五岁的时候，妈妈就教我背唐诗，不觉得痛苦，诗词押韵和儿歌差不多，粒粒皆辛苦，上山打老虎也分不出高下，背着玩就是了。慢慢的就长大了，春天看到了盛开的桃花，突然明白什么是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冬天西风凛冽，天空阴沉，行人都急匆匆地奔走，到了家烤着炉子，外面洋洋洒洒地下起了雪，这就知道了什么是晚来天欲雪，什么是红泥小火炉。夏天跟着爸妈去湖里玩，小舟在荷叶中穿过，知道了什么是接天莲叶无穷碧，什么是水光潋滟晴方好。秋天过了天高云淡，就是凉风乍起，梧叶飘黄，知道了什么是老树成秋色，什么是冉冉物华休。约会的时候知道什么是月上柳梢头，灯会的时候知道什么是一夜鱼龙舞，愁的时候住倚危楼风细细，乐的时候春风得意马蹄疾，小的时候卧看牛郎织女星，大的时候金风玉露一相逢。背的那些诗词像是看不懂的画面存在心里，一天遇到了某个风景，某份心情，就突然明白那首诗，那句词，那幅画。那种感觉是穿越千年的心意相通，它是如此恰当，以至于无法用其他的词语形容。我们会因为什么想起那些诗词呢？记得第一次去国外留学时很孤单，经常靠睡觉打发时间。有次傍晚不小心又睡着了，睡得正酣畅，被敲门声吵醒，第一反应是以前国内大学的隔壁舍友又来喊我起床去吃晚饭了，一跃而起用中文大喊，来了来了，一起吃一起吃。结果打

开门一看，是我那个金发碧眼的老外舍友，一脸莫名其妙地看着我，这才彻底惊醒，已经身在异国他乡，此舍友也非彼舍友。曾经背过无数遍而从不知其味的那句梦里不知身是客，瞬间在心头大亮，方才明白其中蕴有多少感伤、惆怅和惘然。经历越多，才越发现，所有童年生吞硬嚼下去的古诗词们，都已经携带着作者创作时那一刻的深情，在我们此后漫长的一生中，舍草灰线，拂麦千里。古诗离我们并不遥远，他们的存在是古人活过的证明，是生命燃烧后留下的痕迹。也许现在的你不太理解诗歌的意思，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总会有一处风景，总会有一种心情，会让你觉得只有用那一句古诗才能形容。你们总会知道什么叫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你们终将明白什么是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你们必定会懂得什么又是灌溉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到了那一天，你们就会发现，之前不懂的那些诗，是因为你们没有过诗人那样的经历和感受。从古至今，虽然人的生活节奏变得越来越快，但是对理想的追求，对家乡的思念，对美好的期盼始终如一。我们和古人的精神链接并没有断裂，灵魂相通的时刻，诗歌就是我们的使者。成年后的复杂与精致，无法替代当年的纯粹与深情。人长大以后，会遇到更宏大的场景，读到更多深邃并反复修饰过的诗。总有一天，我们会用林卧愁春尽，开轩揽物华，来替换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用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来感慨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幼时背诵的多半是简单通俗的诗句，可是成年以后的复杂与精致，无法替代当年的纯粹与深情。我仍愿像当年看书中配图说意思那样，回退这个进程，将这些冗长的意思复原为当年一首简单的诗。从前尚不懂得，因那时时节不对，人未至，雨未落，花未开，我们没能发现。而多年后的某个时刻，某个场景，却令人想起往事。纷纷扬扬间，一句早就烂熟于心的诗句忽然直击心灵，仿佛收到一个传递了太久的礼物。当你拆开它时，自己已是截然不同的大人，可那诗句带来的美好却一如当年。我一直在这里等着你，直到你感受到我的存在。有些美好早就植根于你的内心，你发现它了吗？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是啊，有些美好的诗早已植根在我们的内心，终会有一天突然从你的心底涌出，让人不禁感叹，原来我们的生活其实一直都在被那一首首诗与歌所萦绕着。原来生活如这诗歌般美好隽永。和你一起分享了刚才这篇文章，我们为什么要读诗。那本期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2030深刻站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阅读时间，我们下期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有这样一位女作家，被鲁迅称为20世纪30年代的洛神，她就是《呼兰河传》的作者萧红。萧红，一个被茅盾称为感情赋予理智的女诗人，她的作品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渗透着泥土的芳香，闪耀着北国风光的壮美。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一凡就和大家来一起品读萧红的《呼兰河传》。长篇小说《呼兰河传》是萧红的代表作之一，这部小说恰如其分地描绘了辛亥革命之后至五四运动以前这一段历史时期之内，呼兰河的乡土人情、风俗习惯，以及作者幼年时期天真活泼、幸福愉快的生活，并通过幼年时代对周围人们的思想生活的观察与感受，批判了那种病态社会心理，寄予了他对人生理想的苦苦追索和美好生活的向往。尤其表现在对故乡风俗画面的描写，以揭示造成人们命运悲剧的根源，并深深地寄托他对民族未来的希望。大作家茅盾先生对《呼兰河传》这部作品的评价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在中国30年代文坛上，年轻的女作家萧红用她清新自然的笔容，描绘了东北边陲小镇呼兰河的风土人情，展示了女作家独特的艺术个性，为世界文苑开出一朵美而不艳的奇葩。在这部温婉如诗的小说里，萧红笔下的我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童，满怀着对于广阔世界的好奇和烂漫的童真，用一双清澈的眼打量着四周的一切，祖父、后园和他自己就成了全部的天地。在小说的开篇，作者细细地描绘了小城呼兰河的风俗人情，在他的眼里，这个小小的县城里有着心智未开的居民和乡村应有的纯净生活，虽然不如大城市的繁华，但也别有一番风味。作者描写童年时的爱玩的花园，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飞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朵花就开一朵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他。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他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我特别喜欢这一段，童话般的意境，诗意的语言又简单活泼。看到知乎上有这样的评价，萧红的《呼兰河传》是有鲁迅的影子的。第3、4章中，他以孩童的视角描写的后花园，竟令人有种不小心进入了鲁迅百草园的错觉。同是描写故乡旧宅的后花园，同是采用儿时的视角和充满童趣的眼光笔触，但萧红也确实多了一份小女孩的娇俏与活泼。而在《呼兰河传》的后半部分，萧红以团圆媳妇儿、缝歪嘴子、有二伯的故事，以孩童无知的视角和无害的口吻，时而说故事，时而发问，就像鲁迅《孔乙己》中那个过早地加入成人世界的小伙计。但《呼兰河传》妙就妙在我看这个世界用的是孩子的视角，孩子的心还没学会大人们的幸灾乐祸驻留，还有祖先的悉心照顾。而《孔乙己》

中的小伙计却过早进入了成人的世界，学会了分辨长衫短衫背后社会地位的高低，学会了用粗糙的方法去捉弄一个可悲的人。但不论是呼兰河里懵懂的我，还是鲁镇的小伙计，他们眼里看见的都是那个时代最直接最真实的愚昧和清冷。看过了呼兰河的荒凉，我们才懂得萧红真正的善良。看过了团圆媳妇儿的悲剧，三姑六婆的冷眼旁观，我才懂得了冯歪嘴子天真的坚强和祖父的温情宽容多么珍贵，多么可爱。感谢萧红，让我在寒冬之后愈发敬仰阳光，在认清世事炎凉后真正相信人性的善良。我相信萧红也是相信的。整篇小说朴素流畅，宛如你与作者在一个美丽的繁星当空的夜晚，听他娓娓讲述着呼兰河，他美丽的家乡，尽管凄婉，尽管忧郁，却仍然真诚而动人。而当我们想到那个别人看来早已残缺无望的灵魂，他在香港潮湿狭小的公寓颤颤巍巍地拖着病体写下这样的文字，我们会深受触动。因为一个灵魂在备受挫折之后写下或彻悟或痛惜或旷达的文字，我们可以想象，但萧红却带着他的灵魂又飞到了那个起点，飞到了河灯的上游，那里有着人们温暖的目光和祥和的夜，而不是吞没一切的黑暗和无人陪伴的尽头。这份感情太过复杂，但是人性不也正是如此吗？无论破壁残垣如何破败荒凉，无论天空如何逼仄压抑，我们都要畅快淋漓地展开鲜明的红花，我们都要不顾一切地破茧飞翔。尽管花会凋零，尽管羽翼会被雨打风吹，但我们还是要在这世间牢牢地扎根，灿烂地生长。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
1: 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2: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萧红于1937年8月22日创作的一篇散文《失眠之夜》。这篇作品原载于1937年10月16日的七月上。在《失眠之夜》中，萧红对自然的那种朴素的隐悟，使得文字中充满了许多细致优美的抒情。为什么要失眠呢？烦躁、恶心、心跳、胆小，并且想要哭泣。我想想，也许就是故乡的思虑吧。窗子外面的天空高远了，和白棉一样软绵的云彩低近了，吹来的风好像带点草原的气味，这就是说已经秋天了。在家乡那边，秋天最可爱，蓝天蓝得有点发黑，白云像银子做成一样，就像白色的大花朵似的点缀在天上，又像沉重的快要脱离开天空而坠了下来似的，而那天空就越显得高了，高的再没有那么高的。昨天我到朋友们的地方走了一遭，听来了好多的心愿，那许多心愿综合起来又都是一个心愿。这回若真的打回满洲去，有的说煮一锅高粱米粥喝，有的说咱家那地豆多么大，说着就用手比量着，这么碗大，珍珠米老的一煮就开了花。

的，一尺来长的。还有的说高粱米粥盐咸豆，还有的说若真的打回满洲去，三天两夜不吃饭，打着大旗往家跑，跑到家去自然也免不了先吃高粱米粥或盐咸豆。比方高粱米那东西，平常我就不愿吃，很硬，有点发涩，也许因为我有胃病的关系，可是经他们一说也觉得非吃不可了。但是什么时候吃呢？那我就不知道了。而况我到底是不怎么样热烈的，所以关于这一方面我终究不怎样亲切。但我想我们那门前的蒿草，我想我们那后园里开着的茄子的紫色的小花，黄瓜爬上架了，而那清早朝阳带着露珠一起来了。我一说到蒿草或黄瓜，三郎就向我摆手或摇头，不，我们家门前是两棵柳树，树荫交织着做成门形，在前面是菜园，过了菜园就是门，那金字塔形的山峰正向着我们家的门口，而两边像蝙蝠的翅膀似的向着村子的东方和西方伸展开去。而后园黄瓜茄子也种着，最好看的是牵牛花在石头桥的缝隙爬遍了，早晨带着露水，牵牛花开了。我们家就不这样，没有高山，也没有柳树，只有……我常常这样打断他。有时候他也不等我说完，他就接下去。我们讲的故事，彼此都好像是讲给自己听，而不是为着对方。买来了一张东北复原图，挂在了墙上。染着黄色的平原上站着小鸟、小羊，还有骆驼，还有牵着骆驼的小人。海上就是些小鱼、大鱼，黄色的鱼，红色的好像小瓶似的大肚的鱼，还有黑色的大鲸鱼。而兴安岭和辽宁一带画着许多海涛似的绿色的山脉。他的家就在离着渤海不远的山脉中，他的指甲在山脉爬着。这是大临河，这是小临河，没有，这个地图是个不完全的，是个略图。好啊，天天说临河，哪有临河呢？我不知为什么一提到家乡，常常愿意给他扫兴一点。你不相信，我给你看。他去翻他的书橱去了。这不是大临河，小临河。小孩的时候，在临河沿上捉小鱼，拿到山上去，在石头上用火烤着吃。这边就是沈家台，离我们家二里路。因为是把地图摊在地板上看的缘故，一面说着，他一面用手扫着他已经垂在前额的发梢。东北复原图就挂在床头，所以第二天早晨我一睁开了眼睛，他就抓住了我的手。我想将来我回家的时候先买两匹驴，一匹你骑着，一匹我骑着，先到我姑姑家，再到我姐姐家，顺便也许看看我的舅舅去。我姐姐很爱我，她出嫁以后每回来一次就哭一次，姐姐一哭我也哭，这有七八年不见了，也都老了。那地图上的小鱼，红的黑的都能够看清。我一边看着一边听着，这一次我没有打断他或给他扫一点兴。买黑色的驴，挂着铃子，走起来当啷啷啷啷啷啷。他形容这铃音的时候，就像他的嘴里边含着铃子似的在响。我带你到沈家台去赶集，那赶集的日子热闹，驴身上挂着烧酒瓶。我们那边羊肉非常便宜，羊肉炖片粉真有味道。哎呀，这有多少年没吃那羊肉了。他的眉毛和额头上起着很多皱纹。我在大镜子里边看了他，他的手从我的手上抽回去，放在他自己的胸上，

而后又背着放在枕头下面去，但很快的又抽出来，只理一理他自己的发梢，又放在枕头上去。而我想，你们家对于外来的所谓媳妇儿也一样吗？我想着这样说了。这失眠大概也许不是因为这个，但买驴子的买驴子，吃盐咸豆的吃盐咸豆，而我呢，坐在驴子上，所去的仍是生疏的地方，我停着的仍是别人的家乡。家乡这个观念在我本不是亲切的，但当别人说起来的时候，我也就心慌了。虽然那块土地在没有被侵略之前，家在我就等于没有了。这失眠一直继续到黎明之前，在高射炮的声中，我也听到了一声声和家乡一样的震抖在原野上的鸡鸣。失眠之夜，这是来自萧红的一篇文章。萧红那些质朴而让人感动的文字，接触于她发自内心的同情，传达着真实的生活和灵魂。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精彩的相声小品，
2: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1: 爆笑的幽默段子，
3: 都不喝白的，
4: 你喝吧，
3: 真没劲。
5: 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1: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6: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声音，
1: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爱阅读的朋友走进节目当中。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来自上海的青年作家张怡薇。1987年出生的张怡薇，出版有长篇小说《戏名盛宴》，中短篇小说集《樱桃青衣》，学术随笔集《秦观西游》等十余部作品。从新概念作文大赛当中出道的上海作家张怡薇30岁了，当他写下“我不责怪寂寞，是责怪心底的荒芜”这样略显矫情的句子，今天自己也想笑。60后作家余华曾对同样是新概念作文大赛出道的张悦然开玩笑说，100岁了，读者也当你是80后作家，不知这是否也是张怡薇的宿命。80后作家，新概念作文，青春文学，这三块招牌悬在张怡薇的头顶，瘦弱的她居然也扛了下来。从2004年拿到第6届新概念作文大赛1等奖到今天，张怡薇一直在写作，写作成了本能。他说，新概念作家是他的历史，否认没有意义。他热爱文学，但是没有文学梦，写作越来越像田间劳作。正如他说的，每天都要耕耘，收获来自土地微弱的失望和生机。张怡薇喜欢做默默无闻的人，很少关注同行，害怕陌生人。从高二开始，他写关于童年往事和迷惘青春主题的小说，18岁时出版了第一本书，大3时告别青春题材，加入上海作协。此后从复旦大学到台湾政治大学，在往返于上海和台北的求学路上，他不紧不慢地写作，在小说里编织上海和台北小人物的悲喜，显露出一丝与年龄不符的成熟，也在随笔里观察台湾经济和文化状况，写台北的自动贩卖机、商务印书馆被改造成了民宿，或者柔情蜜意的宝岛旅游攻略、吴念真如何拍电影等等，是典型的文艺小清新风格。他珍惜每一次被认可的机会，写小说拿下上海文学中篇小说大赛新人奖、台湾时报文学奖散文组评审奖、香港青年文学奖小说高级组冠军、台湾联合报文学奖短篇小说组评审奖，一系列大陆、台湾以及香港文学奖项使他被称为文学奖作家。但张怡薇很平静，工人家庭出身的他深知求学费用昂贵，台湾繁荣的文学奖奖金资助了他的学业，而通过写大量的书评、专栏和采访稿，他才能养活自己和自己热爱的写作，只写小说无法生活。作为在台湾的异乡人，孤独感也在侵蚀张怡薇。他所在的校区位于台北市信宜区一个半山上，被一条阴阳隧道阻隔，隧道那边是灯火璀璨的城市生活，穿过隧道就是一片漆黑。读博的日子无非明天抄袭今天，今天抄袭昨天，仿佛被吃掉了时间。最沉闷的是酷热夏季，冻者满身大汗，却因为太寂寞，经常忘记有没有喜欢。

必须去看浴室的墙上是否有水汽才能确定。他曾这样写道，我的孤独也令我惯性地投入文学比赛的竞技，不用面对活生生的社交，像是仅对自己的战役，检验自己的阅读和创作。要谈论写作，他有些战战兢兢，觉得自己始终是赤贫的学生，所记录的不过是赤裸疼痛的成长。他是城市里的独生子女，父母早就分道扬镳，各自重组家庭，他跟随母亲和继父生活。成长路上，他发现很多人都是重组家庭出来，而他本着纤细的神经，想记录下这一群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最终以一家人的生活方式在一起的故事。这一系列故事被他称为家族试验的写作计划，其中长篇《戏名盛宴》是重头戏，其他如《不受欢迎的客人》《春丽的夏》《又一年》等是短篇，今年出版的收官之作则是短篇集《樱桃青衣》。失独、丧偶、过房、离异、老人再婚，他写这些重组家庭的尴尬。小时候，张怡薇听说外婆有继母，而外婆有一次讲述自己十岁的经历。那时上海石库门老房子楼梯极窄，他有一次摔倒把碗砸了，继母没有打骂他，但他依然耿耿于怀。原因呢？外婆说，可是他为什么不问我痛不痛？就是这样相安无事的隔阂，故事里有不对劲，可是说不出来。张一威希望通过系列的家族试验故事，接近一点点人性深处的缝隙。在上海，张一威出生于工人新村，从小到大总计住过三个工人新村，至今还住在新村里，和王安忆、金宇澄等海派作家笔下的正宗老上海不在一个频道。张怡薇最敬佩自己的写作课导师王安忆，但他知道如果让自己去写淮海路的生活肯定不真实。他又说，金宇澄的繁花还原了汉语的节奏美感，旧时话本的车辙印出海派质地，但自己更是无从学起。对他来说，工人新村是我的全部。从前他看不上平常心三个字，现在觉出他的好。有时他会想起很多热爱文学并为此奉献一生的文学青年，也记得自己年少时觉得写作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但现在对写作这件事几无所求。地在眼前，每天不得不耕耘，浅浅的希望依然是风调雨顺。写作的方式越来越逼近劳动的方式，土地在发出微弱的邀请，也有微弱的失望。张怡薇就想当这样一个写作的农夫，他说也许自己也只能当这样的人。关于青年作家张怡薇，我们就在文字中感受到这里。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为你送上一首歌《平常心》。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每个人对幸福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不知道你又是如何来解读幸福的？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一篇关于幸福的文章，题目是《最幸福的三件事》，每日早睡，有所期待，有人陪伴。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2: 你幸福吗？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回答，但许多人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到底算不算幸福，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幸福。罗曼·罗兰的回答是，快乐就是幸福。一个人能从日常平凡的生活中发现快乐，就比别人幸福。幸福不是与人相比得出来的，一个人想要幸福，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内心是否平安喜乐。那怎么才能内心平安喜乐呢？其实答案很平凡也很简单，心无烦忧的早睡，对生活有期待，身边有个陪伴着你的人。早睡是一件幸福的事，能够早睡的人也是幸福的。我们总是如此焦虑，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以至于都无法好好的睡一觉。有时候我们会因为思念一个求而不得的人寝食难安，他为什么还不来找我？他为什么还不回我消息？他是不是也在想我？他这样挂念着别人的我们，不知时间流逝，直到天空露出了鱼肚白，才昏昏沉沉地睡去。而那个让我们焦虑了一夜的人，还是没有消息。或许你心中没有求而不得的人，但每当躺在被窝里思及今日竟然碌碌无为地过去了，可能也会辗转难眠，想要负隅顽抗地抓住今天剩下的时间，却只是让你多了双黑眼眶。有时候甚至老板或同事的一通电话，准备睡觉的你就不得不打消睡意，忍着疲惫处理工作。等处理完了，睡眠时间也没多少了。更多的时候，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压得我们喘不过气，领导的指责，家人的催婚，巨额的房贷，父母的养老，对未来的迷茫。每天夜里想到这些形形色色的忧愁，焦虑就自觉地爬上心头，还如何能安然入睡？幸福的人不会晚睡，因为他们充实地过好了每一天，没有求而不得的人扰乱心扉，面对形形色色的压力，内心也能波澜不惊。就从今晚开始吧，喝一杯温牛奶，看一会儿书，听几首歌，然后关掉手机，不再胡思乱想，美美地进入梦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没有闲事挂心头，一觉到天明，是多幸福的一件事啊。有时候幸福是一种心态， 是生活虐我千万遍，我待生活如初恋的乐观，是对这个世界和未来永远抱有的期待。庄子里有一句话，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大意是，最悲哀的事情不过是心像死灰一般，不再对生活抱有期待。也许现在的你并不快乐，但又有谁能够一生一帆风顺呢？有许多人一生经历无数大大小小的挫折，但命运没有打倒他们，他们仍然对生活充满温暖的情谊。幸福的人对这个世界，对周围的人，对自己生活中的一切，总是抱有喜爱的温情与强烈的期待。对他们而言，每一天都值得期待。有一个词叫做小确幸，意思是微小但确实的幸福。你穿上许久没穿的衣服，发现口袋里居然有钱，手机响了，你拿起来接听，发现是刚才想念的人。你打算买的东西刚好降价了，排队时你所在的队列前进的最快，当你运动完就能喝上一口冰镇透凉的饮料。这些都是流淌在生活中稍纵即逝的美好，尽管微小，却是幸福的人每天所期待的。幸福的人总是期待着明天会发生美好的事情，在他们眼里，每一天都会有好事发生，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每天都期待着明天的小确幸，幸福就是这样简单。人活一世，起点与终点都是一个人，一个人来这世上，然后一个人离开。在这人生的旅途上，能有一个一直陪着你直到老去的人。

0: 是多么幸福的事啊。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你我终归要在逝水繁花的流年里渐渐老去。幸运的是，当我们老去，我们有最爱的人共同面对渐渐苍白的头发，抚摸着爱人那越来越长的皱纹，那是我们一起走过岁月的见证。当老去的那一天到来，我会带着你去看这个世界的山山水水，玩累了就找一座静谧的小城住下，我们会住在一间普通的白房子里，门前是我们种的花草，有你喜欢的牵牛花，也有我喜欢的君子兰。我们还养了一条狗，常常看着它跑出去玩耍，一身泥巴的回来。你看着它脏兮兮的样子，作势欲打，结果它立马趴下摇尾巴，你就怎么也下不去手了。每当夕阳西下，小城里的炊烟袅袅升起，我们就在院子里坐着，牵住彼此的手，静静地看着夕阳，眺望远方的群山。在这暮色四合的天地里，我们就这么静静地陪着对方老去，不再惧怕岁月无情。我能够想到最幸福的事，就是陪着你慢慢变老。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不知道这篇关于幸福的文章是否会让你记起生活中那些被忽略的点滴幸福呢？到这里，今天的阅读时间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明天我会继续在这里陪你读书，我们不见不散。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精彩的相声小品，
2: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1: 爆笑的幽默段子，
3: 都不喝白的，
4: 你喝吧，
3: 真没劲。
5: 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1: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6: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1: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

0: 想听就听。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我们一起打开书页，打开一个更好的自己。在多数人的印象里，精神病院或者说疯癫世界是扭曲的、狂乱的、危险的、恐怖的，精神病患的语言则是没有意义的噪音。而有一位叫做春妹的作者，却从疯癫世界里过滤出一则又一则故事，他将这段经历写在了一本题为《疯癫笔记：我在美国精神病院的实习经历》这一本书中，展现了精神病患令人动容的内心世界。作者春妹是南京人，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博士。他的本职工作是在美国高校历史系教书，他在任教的同时修完临床心理健康硕士，并在美国的一家精神病院从事心理咨询工作达一年之久。打开春妹的这本疯癫笔记，我们就从她的题为《受伤的治愈者》的序言里感受那个被称为疯癫的世界。疯癫是面扭曲的镜子，留白的屏风。2015年的夏天，我在异乡独自面对一个陌生的人群，却又似曾相识，倍感安心。在正常与非常、疯癫与理性、病态与常态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界限？一直在研究历史变迁的我，这次试图进入个人的私密空间，直面生老病死的伤痛，探寻人之为人的永恒。此时的我已博士毕业，与美国高校的历史系执教多年，之前的两年多里又修完了心理咨询的近20门课，在完成700小时的临床实习之后，便可以获得专业硕士的学位。此时距离 L 的离去也已经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我很想给这一段人生画上一个句号，但也许是一个逗号或者是冒号。我对这个即将迈入的世界十分好奇，对接下来一年的生活充满焦虑。一个外地人、外国人、外族人，如何才能进入美国精神病人的内心世界？他们与我又有怎样的意义？我当时并不知晓，只是带着虔诚和悲伤，全心地投入到这个我与他们互为陌生的世界。实习的精神病院位于美国中西部，是一个封闭式的私立住院医院，接收急性和慢性病人，主要来自于邻近的2-3个州。医院有100多个床位，分为6个病室，选择儿童科室，新方向青少年精神病，信任青少年酒精和毒品戒瘾，勇气青少年性侵，十字路口成年人酒精和毒品戒瘾，以及遗产老年病史。病人中待得最长的是青少年性侵者，有半年到1年的住院治疗时间，其次是酗酒和吸毒的戒瘾人员，大约是1个月到45天，再往后是住院几周的老年患者，最短的是急性病症的青少年和儿童，他们的在院时间只有1周左右。他们是精神病院里的病人，是自残、性侵、暴力、吸毒、酗酒、抑郁、狂躁、精神分裂症患者。他们因丧失而孤独，因绝望而欺骗，因思念而自责，因痛苦而恐惧，因渴望而疯癫，与我们并无二异。这本书基于真实的案例，但出于对当事人隐私的保护，他们的名字、特征甚至症状都做了调整。有时候我将几个患者的类似病症组合在一起，有时候我将他们的身份相互调换，治疗的过程也因为行文的需要进行了简化。医院本就是个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场所，与现实相差甚远，这里有随机的室友、强制的时间表和朝夕相处的新家庭，人们从原来的环境中被连根拔起，在这个人工创造的超现实世界里度过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光。书中的很多人物沉湎于自己的世界里难以自拔，无法超越，甚至不能进行日常生活。我也时常陷入叙述的过程中。

当中，与他们的交往引发我对过往的诸多感想，在很多时候将自己的经历投射于他们的身上，重要的不是记录，而是记忆，又不是记忆，而是回忆。也许所有的书写的都是自传。碎镜中的万千世界，每一面都是一个真实，更多的时候我震惊于每天的所见所闻。他们不是常青藤的美国，不是华尔街硅谷的美国，也不是美国梦的美国，他们是大多数人生活的美国，是让人理解川普当选的美国，是不为人知但更真实的美国。也许你出于对美国社会的好奇读这本书，或者你是心理学的从业者和爱好者，也可能和我一样，在焦虑的现代社会中关注情感的痛苦，在本无意义的世界里探索精神的煎熬，都好。但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文中的专业信息都尽可能做到准确，与病人交往的情境也都或多或少地发生过，但它既非写实的新闻报道，也非向福柯致敬的学术研究。至于其中庄周与蝶，何处是我，何处是他，并没有绝对分清的可能。作为一本非虚构的自传，我可以许诺的是情感的真实性，这是更贴近自我的真实，也是我更想表达的真实。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是作者春妹在她的《疯癫笔记》中写的一篇序言中的节选。春妹就像一个从疯癫世界摆渡回来的人，打捞出那里迷失的灵魂们丢在时光深处的故事。她完成了一场跨越国界沟通疯癫与理性的心灵交谈，她以平等心共情还原出精神病背后的寻常逻辑。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稍事休息，一首歌曲之后继续我们的阅读之旅。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记得小时候，每当因为一件小事而做不好，妈妈总会对我说，没关系，慢慢来。慢慢长大了，这句话自己好像也对别人说过，但却从来没有对自己说过。直到有一天看到一篇文章，又看到了那句熟悉的没关系慢慢来，不禁生出许多感慨。今天一凡就把这篇文章找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都欠自己一句没关系慢慢来。橙子是个特别拼的姑娘，就是那种现在盛传的独立女性，经济独立，精神独立，在旁人眼中是个活得特别精彩，值得称赞的好姑娘。她几乎没有一刻闲下来过，永远那么忙忙碌碌，给自己罗列了一大堆的计划，她的身边都是鼓励她前进，支持她拼搏的人。从去年9月到现在，我已经约过橙子 N 次了，她都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没有时间赴我的约。直到昨天他主动打电话给我，这周末有时间吗？我们吃个饭吧。声音倍显疲惫。我和橙子吃饭的地点是橙子选的，离他公司很近，因为吃完饭他还要回公司加班。我看着他那火急火燎的样子，实在忍不住吐槽，喂，你至于吗？赶着去投胎，吃饭就好好吃啊。橙子说，我上个月的业务目标只完成了1/3，小组成绩倒数，必须要好好反省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哎呀，我已经连续加班2个多星期了。我和橙子的那餐饭吃成了他的反省大会，自我批评完以后，再对团队里的某些员工进行埋怨，最后桌子上的菜都没动几筷子，他就要赶回公司去了。临分别的时候，橙子说，亲爱的，你给我加个油吧，我一定要拿回以前的成绩。不知道为什么，我鼻子忽然一酸，给了橙子一个大大的拥抱，在他耳边轻声说，没关系的橙子，我们可以慢慢来。橙子狠狠地点了点头，我知道他哭了，大概是身边的人都在支持他往高处飞，却没有一个

住他，告诉他我们可以休息一会儿，没关系的，一次不成功也不要紧，没关系的。不光橙子，我身边这样的朋友真不少，当他们发现自己有一处不好的时候就立刻改掉，当他们发现事情不论怎么做都达不到想要的效果时，就会责备自己。现在都说人要自律才能自由，真正优秀的人都是敢对自己下狠手的，所以必须要自律，必须要对自己狠。可要是自己一次没忍住吃了高热量的食物，没忍住又在家里看了一天的连续剧，他们就会对自己的不自律感到深深的自责和惭愧。难怪别人有马甲线，因为别人够自律啊。难怪别人可以写出那么多好文章，因为别人每天都练笔啊。明白很多道理，为什么还是过不好一生，不就是因为自己不够自律吗？我们常常对自己没有耐心，常常会出现各种痛苦的自责情绪。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非要活得这样咬牙切齿的？有时候我们希望在短时间内传递大量有效信息，用最短的时间学会某项新技能，把计划安排得天衣无缝，一天之内完成的事情越多，代表这一天越没有虚度。可是你真的会因此感到快乐吗？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我们变得越来越焦躁，脾气越来越不好，因为我们对失控的承受能力非常低，恨不得所有事情都在自己的掌控范围之内。我们一直不愿承认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别人也是如此。我们会做错事，别人也会。我们会因为不自律让计划失败，别人可能和你一样，即使用尽全力也有做不到的事情。我们都太急了，等不及我们可以慢慢变好，别人也可以慢慢变好。我也容易陷入这种焦躁和不安中，做一件事一次做不好，两次做不好，第三次我就要抓狂了，只要一遇到挫败我就会这样。我想是什么导致我这样没有耐心的？回过头来看往昔，发现失败是不被允许的，也极少被耐心的对待过，从小到大都是如此。爸爸教我算数题，我怎么都算不对，他特别恼火地说，你怎么这么笨。他从没有跟我说过一次没关系，我们可以再来算一遍。考试的时候做错了一道题，老师说，这么低级的错误你都会犯，他从来没有说过一次没关系，下次要仔细点了。从第一次犯错误开始，我们得到的就是批评，从来都是你不应该，而不是没有关系。然后我们也不允许自己做不好，绝不允许犯低级错误，要是犯了就应该百分百被责备，慢慢改也是不被允许的，最好就是这一辈子再也不会出现同样的错误了。如果再出现，你自己就会觉得内疚、惭愧、自责。亲爱的，其实不用这样，成功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是经过循序渐进的改变才得来的。错误是可以被允许的，做不好也是可以的，没有关系。如果你真的想做好，那就慢慢来。我们为什么不能允许失败？我们为什么不能承认自己怂？我们为什么不能与这样无能的自己待一会儿呢？无能并不是一个一辈子都撕不掉的标签呢。此刻我们做不到，但可以通过学习、思考、调整等各种方法去改变，哪怕进步只是微小的。此刻我们赚不了太多钱，过不上想要的精致生活，也别对自己着急，多给自己一些时间，我们已经欠自己这句没关系慢慢来太久了。生活的本质其实很简单，尽力去做好你应该做的，其他的就交给时间吧。这时刻，今天的阅读时间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出品人郭浩，总监制黄燕玲、何丽君，制作人王旭东，编剧姚幼彤，导演何建元、钱程。

0: 之间，藐视卑微的懦夫。
1: 我叫周小丽，在2021年的这个开学季，看着开学典礼上豪言壮志的学妹们，又一次让我想起多年前张桂梅老师把我从山里接到华坪女高的情形。那个时候连饭都吃不饱的我，根本不敢奢望还能到学校读书，还有机会考上大学，更没有想到过今天的我也可以成为一名教师，帮助这些女孩实现梦想，改变命运。是张桂梅老师让这样的奇迹降临到我们山里娃的生命中。
2: 我叫张桂梅，我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我本没有想过要去创造什么奇迹。当初只因为无法承受丈夫离世的悲痛而选择来到这个深度贫困的山区，不论是在华坪县中心学校还是民族中学，在当班主任的那段时间里，眼看着班里的学生由于家庭的贫困一个个辍学，我的心里真不是滋味。我就想不管自己怎么艰难，一定要让这些孩子把书念完。
1: 那时民族中学的孩子们一个个从班里消失，你以为是自己的教学出了问题，经过一次次的走访了解才知道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贫困。还记得民族中学那个叫唐贵的初二男生吗？
3: 唐贵儿，
4: 哎，唐贵儿怎么没在教室啊？张老师，他在宿舍呢。
2: 在宿舍干嘛呢？上早自习不在教室里待着？走，带我去看看。
4: 哎，张老师，这就是唐贵儿的宿舍。
2: 唐贵儿啊，你躲在被窝里干嘛呢？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去上课呢？
5: 张老师，我，
2: 哎呀，你看看你，你看看这蔫了吧唧的样子，快起来，文文，张老师给你带了啥？
5: 张老师，这是肉包子。
2: 赶紧的，起来，吃饱了，跑去上课。
5: 嗯，张老师，嗯，我不是故意逃课的。
2: 我当然知道你不是故意逃课的，你昨天午饭前是找同学借的吧？晚饭也没吃，你就回宿舍睡觉了。哎呀，来，喝点热豆浆，别噎着。
5: 嗯，
2: 慢点，慢点。

0: 饭也没吃，你就回宿舍睡觉了。哎呀，来，喝点热豆浆，别噎着。
1: 嗯，
0: 慢点，慢点，你就算睡着了，肚子还不是一样饿着呀？
2: 张老师，您的工资都替我交了学费了，这个钱我不能要了。
0: 哎呀，大小伙子的，别磨叽，来，拿着。
2: 哎呀，
0: 哎呀，拿着。
2: 老师，我不能要。
0: 拿着。再试试这件棉马甲，你那件单衣太薄了，天渐渐冷了，把这个穿起来。哎，你看还挺合适，这下就暖和了哈。
2: 嗯，张老师，这是谁的衣服？
0: 这是我丈夫穿过的旧衣服，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就送给你了啊。吃完了包子，赶快回教室啊，别再耽误上课了。
2: 哎，张老师，张老师，张老师，您怎么了？张老师，
3: 张老师，命运就这样一次次的捉弄着您，刚平复一些的内心，又迎来重病的噩耗，您是怎么面对这一切的？
4: 医生跟我说，这个肿瘤是恶性，有五个多月的孩子那么大，我完全无法承受。我觉得命运对我怎么那么残酷呢？丈夫去世那会儿，我就想着跟他一块儿去得了，结果没让我死成。现在为了这些学生，我有奔头了，可这想活怎么又活不成了？我不服气，越是这样我就越坚定，我要对学生负责，我得活，必须活下去。
5: 快点，快点，快点！
6: 快，这边，这边。
4: 高校长，您看啊，这是张老师的检查结果。脑这儿看到了吗？片子上这个地方就是肿瘤。
5: 这么大呀，
4: 已经长得有五个月的胎儿那么大了，无法想象他是怎么忍过来的。
5: 是啊，
4: 现在肿瘤已经把内脏挤压的移位了，他的肠子和腹后壁都粘到了一起了。
5: 哎呀，
4: 你试想一下他现在得有多疼啊。
5: 是是是，快活快活呀。我一直没有关心张老师的身体状况，就看见他每天都在加班，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了学校，放在那帮孩子的身上了。那天中午我就见他脸色不太好，我当时就应该及时了解，及时关心呢。哎，徐医生啊，那咱们赶紧抓紧治疗吧。
4: 放心放心，
5: 徐医生，
4: 高校长您放心，
6: 高校长。
5: 哎，李大姐，你怎么来了？
6: 张老师醒过来了吗？
5: 我跟许医生不是正商量着呢吗？这张老师的病情啊，比我们想象的严重啊。
6: 哎，许医生，你一定要好好给张老师治病啊，他是个好人啊，他把自己的饭钱都扣下来给孩子们交学费。医生你看，这些钱是我们组织大家捐给张老师的医药费，您一定要想办法治好他的病啊，他是个大好人啊。
4: 大姐你放心啊，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给张老师治疗的。
5: 就是啊，李大姐，你就放心吧，有许医生的嘛。
6: 谢谢你了许医生。啊，我这里还有五块钱路费，一起交给您。
5: 李大姐，你这把路费都给捐了，那一会儿20多公里的路你怎么回村啊？
6: 嗨，我走路回去不怕，只要能治好张老师的病啊，我多走几步路又算什么？
5: 不是，李大姐。
6: 哎，我走了啊。
5: 哎，李大姐，李大姐，
3: 我没为这个县城做什么大的贡献，倒给这些善良的老百姓们添了不少的麻烦。李大姐家住在很偏远的深山里，她把这最后剩下的五块钱路费都捐给了我。我躺在病床上就想啊，是当地的老百姓把我救活了，我一定要为这块土地做点事儿。
7: 您总说是老乡们的善

0: 可他们都是被您无私的奉献默默感动着的呀。您为了这份承诺，为了拯救大山里的女娃们，走上了一条异常艰辛的建校之路。
1: 我当时就想办一个完全不收费的女子高中，能救一个算一个，总比不救强。通过读书改变这些女娃娃的命运，改变她们家庭的命运，改变她们三代人的命运。
0: 可是在华坪这个贫困县办一所完全免费的高中，当时在很多人眼中都是痴心妄想，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吧。
1: 是啊，大家都说这办学校收费都够困难的，还免费。说得好听的说我是理想主义者，说得不好听的都说我张桂梅神经错乱了。为了这事儿啊，我反反复复找了好几次县教育局的局长，

0: 局长。
1: 哎呦，是张老师啊，您又来了。来来来，先坐下。您看这大热天的 啊，先喝杯水嘛。
0: 局长，水啊我就不喝了。我今天过来啊还是来找你要钱的。只要你帮我把办学校的钱解决了，我马上就回去。
1: 哎，张老师，您听我说啊，您要见的她可是一所完全免费的女子高中，没有那么容易。
0: 你要是不帮我解决问题，我就天天来了啊。政府要是解决不了啊，我就只能自己去想办法了。哎，
1: 张老师，您听我说嘛，您要干的这件事儿啊，它以前没有先例，不是吗？也不是我们一个县教育局可以说了算的。
0: 我都跑了好多地方了，局长啊，你就告诉我这事儿啊到底怎么解决吧。
1: 张老师，您听我说啊，咱们先不说学校，您觉得呀，建一个普通的高中生物实验室它得花多少钱啊？
0: 两万够了吧。
1: 嘿，两万，张老师，您想的可太简单了。这后面啊还要再加两个零呢。
0: 啊，要那么多钱呢？
1: 那可不是要那么多钱嘛。哎呀，所以说啊，不是我们不支持您，是客观条件啊现在不成熟。咱们华坪县是一个贫困县，财政经费有限，要用钱的地方也很多，等等再说吧。
0: 这我们等得起，孩子们的厂长等不起呀。这
1: 张老师，张老师，您先别走，您听我说，我们都支持您建学校，大家也都一直在想办法。哎，我正想跟您说呢，我们准备拨款啊，支持您在华坪一中设立。哎
0: 呀，局长啊，一个班怎么能解决得了那么多山里女孩上学的困难呀？只有一个班，能来上学的姑娘高兴了，那些不能来的姑娘心里不是更难受吗？
1: 哎，您先别着急，张老师，目前的情况啊，咱们也只能这样一步步的来，先有了一个班，咱们再想其他的办法建学校。
0: 不行，这些山里的女娃娃们都得来读书，要是解决不了啊，我就接着去募捐，一块两块，总有一天可以筹够钱为这些女娃娃们建一所属于她们自己的免费高中。
1: 好好好，张老师，怎么说着说着又急了呢？哎，我答应您啊，筹钱建学校的事儿啊，咱们可以一起想办法，但是您啊也要先答应我，不要再去自己募捐了。您上次去募捐才让人放狗给咬了，可别再去了。哎，您看啊，这里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哎，
0: 局长，这
1: 就像您说的，咱们能帮一个先帮一个嘛。
0: 局长，我谢谢你，可是这钱，
1: 张老师，我知道这点钱啊它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要不这样，咱们先给最困难的学生把学费给交了，您啊就先回去，钱的事儿啊咱们再想办法。你也知道我们也有我们的难处，不是吗？
0: 好吧。

0: 局长，那你先忙吧，我先走了。
1: 哎，张老师，您先别走啊，你听我说嘛。哎，张老师，
2: 局长啊，等你们想办法呀，不知道等到哪天了，我还是自己想办法去筹钱去吧，哪怕是一块一块的去凑，也总有凑够的那天。
3: 哎，同志，你好，阿平民族中学的一名教师。哦，对了，这里还有我的劳模证，这些都是我的奖状。
4: 您等一下，您要干什么呀？
3: 哦，我想筹钱为山里的女娃办一个学校。
4: 办学校？
3: 啊？
4: 办什么学校？现在的骗子骗人都这么高级了吗？
3: 啊，不是，同志，我不是骗子啊，你听我跟你说啊，同志。
4: 哎，你走开，快走开，不然我就报警了。
3: 哎。我不怕你报警，你看，你看这些奖状，
4: 哎、
3: 都是真的。
4: 别烦了，让开！
3: 哎呀，
5: 啊！不要命了？没看见车呀？老婆，你没事吧？
6: 干什么呀？你撞人了？你还那么凶？赶紧下车看看呀！
5: 好，好。
3: 对不起啊，我没注意到你们的车。
6: 大姐，你伤到哪儿了吗？啊？
3: 没事儿，我没事儿。
5: 大姐，我也不是要撞你，就是转弯太急，我是车头太高没看见你。哎、而且你看，
6: 大姐，你快把裤脚拉开，我看看，腿是不是流血了？
5: 流血了？
3: 没关系，不要紧，就是擦破点皮。
6: 哎呀，大姐，我们还是带你去医院看看吧，万一伤了骨头就严重了。
5: 是啊，
3: 不用去医院了啊，不用去，我没事儿，谢谢你们啊。
6: 大姐，你别怕，医药费我们来承担。哦，还有哪儿不舒服你就说。
3: 啊，我人没事儿，只是想问问你们，可以给我捐点钱吗？
6: 啊？
5: 这
6: 捐钱？你还真是来碰瓷儿的呀？
5: 看吧，我说什么来着？
7: 大姐，你说你们这种人，不就是为了点钱吗？至于这么不要命吗？
3: 啊，不，同志，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了。我募捐啊，是为了办一所完全不收费的女子高中，让山里那些女娃们可以免费读书。
5: 哎，行了，别编瞎话了啊！你们这种人，我见得多了，你就直说你要多少钱吧。说我真是佩服。你都撞成这样了，还只想着钱？
3: 哎，
5: 行，
3: 不是的，
5: 算我倒霉行了吧？
3: 哎呀，你看，同志，你看啊，这是我的劳模证，哦对，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没编瞎话，我是一名中学教师，确实也是一个劳模。我们那儿啊，有很多女娃娃由于贫困辍学了，我就是想吧。
6: 大姐，钱我们可以给你，你自己去医院看看你的脚吧，以后别出来干这个了。
7: 就是，啥劳模会这样出来要钱呢？你看看他那样，少跟他废话。
5: 大姐，给你300，我认栽，咱们就算私了了。你拿着钱赶紧走吧。老婆，上车，咱们走。
3: 哎，同志，你叫什么名字啊？同志，哎，这300块钱我给你寄。咋整啊？我把你车牌给记下吧。云 A84563。
0: 唉，建学校的钱什么时候才能凑得够啊？2803块加113，加上今天的300，什么时候能把它凑出来？在家。

0: 喂
1: 喂
0: 喂
1: 喂
0: 喂，谁呀？哪位？
1: 张老师吧。
0: 哦，高校长啊。
1: 哎，是我。

0: 说，张老师啊，有个重要的事要通知你啊。
1: 啊，高校长，咋了？是学校有啥事儿吗？
0: 不是，张老师，是您这在哪儿啊？喂
1: 喂喂，听得见吗？
0: 我电话有些听不清。
1: 我在大街上募捐呢。
0: 哎呦，我的张老师啊，您还募捐什么呀？您赶紧回来吧啊！您呀、啊，被选为代表参加党的17次代表大会了。
1: 啊？真的？
0: 啊！
1: 参加党代会？哎呦！太好了！
0: 那可不，好事儿。
1: 行，高校长。我这就回去，你等着啊！
0: 好嘞好嘞，您快点啊，赶快回来，张老师。哦，对了，张老师，路上注意安全啊！
2: 开党代会的时候啊，县里给了我7000块钱，让我去买衣服。我一看呐、啊，那么多钱，我就没舍得花，给学生交了学费。我穿着旧裤子就到了北京。结果被一个记者看到我的裤子破了，就现场采访了我。就这样，他为我写了一篇报道，叫《我有一个梦想》。
3: 就是这篇《我有一个梦想》的文章，让您的梦想照亮了我们山里女孩的希望。社会各界得知了您的事迹，都为我们捐款筹钱。学校终于在您一点点的艰辛努力下建起来了。
2: 建起来了，建起来了！开学那天，我都高兴坏了。我想写篇发言稿，可这一时间，我不知道该感谢多少人。
4: 好好努力，报答社会。
5: 感谢苍老师啊，感谢呀、啊！我们这些贫困户的女娃，终于有学上了。
6: 感谢党，感谢政府，我姑娘这个放羊娃，今天也可以坐在这个教室里，和其他娃娃一起上课了。
7: 感谢共产党，感谢共产党啊，感谢全社会的好心人呐、啊。

进了华坪女高的教室。虽然学校条件非常简陋，除了孤零零的一座教学楼外什么都没有，可是我的梦想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我的老师张桂梅》第一集。剧中人物张桂梅由何建元演播，周小丽由王伯宁演播，许医生由李霞演播，高校长由钱程演播，县教育局局长由王旭东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刘家彤、王艺璇、谢恒生、陈浩、李玉。

0: 天然不思入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广播剧《我的老师张桂梅》，出品人郭浩，总监制黄燕玲、何丽君，制作人王旭东，编剧姚幼彤，导演何建元、钱程。
1: 2009年，华坪女高刚建校半年，女高初创的时候，大家都在看着，看这所奇特的免费女高是否真的能办下去。条件艰苦，老师们一个个走了，学生也被家长一个个带回了家。张老师，您看着自己一砖一瓦创立起来的学校面临这样的局面，一定特别痛心吧？
2: 是啊，我着急呀，可着急有什么用呢？路是一步一步往前走的，这走了的学生不也得一个一个喊回来吗？干就完了。
3: 张老师、陈老师，你们可扶好了呀，这一会儿啊路上颠得很呢。
2: 哎呀，不怕，这路啊我比你还熟呢，尽管开吧李师傅。
4: 就是啊李师傅。哎，张老师这

0: 这个月已经是第八次去做家访了，这张老师也太辛苦了。这一会儿到了山脚下，你们可怎么上去啊？
1: 能怎么上去？我靠这一双脚走上去。<笑>
0: 对，我们啊一步一步走上去，
1: 这真是太不容易了。赵老师，娃娃们有你们这样的老师，那就有福了呀。<笑>
2: 得了，您别夸了，赶紧走吧。<笑>
0: 好嘞。
3: 等一下，张老师，
4: 张老师，
2: 哎呦，怎么了？慌成这样？慢慢说。
4: 张老师，这是我的辞职信。
2: 吴江，连你要辞职了？
5: 吴老师，前天会上不是说好了吗？你再等两个月啊。你等新的老师来了，你再提辞职的事儿啊。
2: 吴江，你的情况我知道，真的不能再坚持坚持了。
4: 张老师，我知道现在学校很困难，大家一个个都走了，确实很需要老师。可是我们现在白天要教课，放了学要辅导学生自习，平时要打扫卫生，晚上还要给学生当保安。我真的坚持不下去了。
2: 我知道，现在我们女高条件确实很艰苦。如果你们实在干不下去了，我也不拦着。
5: 哎，不是你，吴老师，你不能走啊！
4: 哎呀，
5: 张老师啊，这已经走了八个人了，现在连体育老师也要走，我们女高这样还能坚持多久啊？哎，吴老师，你就再考虑考虑，先留下来吧。
2: 不用考虑。要走的，咱们不拦着。现在学校刚成立，情况不太好，但大家付出的太多了，实在要走的，就让人家走吧。
4: 张老师，对不起。
2: 我知道你家的情况，不能勉强你留下。去吧。
4: 张老师，你永远是
5: 我最尊敬的人。哎，吴老师，吴老师，
6: 哎，张老师啊，您也知道，我们这儿招生本来就没有分数限制，所以学生基础都很弱呀。我们几个年轻老师经验也不足，再这么走下去，老师都不够了，怎么开展教学呀？
2: 别慌，我来想办法。咱们先出发吧，李师傅，走。
7: 好嘞。

0: 张老师，咱们建校的时候有17个人，这才半年，哎，加上吴老师，这已经走了9个了，学生也开始，哎呀，外面都说
1: 什么？
0: 说咱们华平女高办不下去了。
1: 胡说！怎么办不下去了？只要我还有一口气，这个学校我就要办下去。咱们先到林娟家，看看这个孩子到底因为什么要退学。
0: 把他带回来，咱们教师一起开个会，没啥不能解决的。你说是吧，李师傅？嘿嘿，
2: 张老师，挤这一趟又一趟，大老远的去家访，能起作用？孩子都退学了，还能再跟您回学校吗？
0: 怎么不起作用？我告诉你，李师傅，今天我去林娟家，无论如何我要把这个孩子给带回来，你信不信？<笑>
2: 我信。
0: 我信，哎，是啊，李师傅啊，别的不敢说，咱张老师做家访可是一去一个准啊。别看刚到学生家的时候气势汹汹的，最后啊，哎，没有哪个家长不被张老师弄哭的。嘿，
1: 那是我给弄哭的嘛。不过话说回来呀，山里面每一家的日子都苦啊。哎呀，
2: 林娟他们家三个都是女娃，张老师，你又管得了几个嘛？
1: 再有多少个我都要管。 先把林娟送去念大学，她那两个小妹妹，我也一个一个的把她们都弄出来。

0: 将来呀、啊、都培养成大学生。
1: 张老师，我们这一片呢就属您能耐大，要说别人我都不服气，就佩服您。
0: 我只是个普通的党员，没啥大的能耐，但我啥都不怕，我身后有党，有政府呢。这些女娃娃一个个走出深山，改变了命运，他们的整个家族就有希望了，咱们这个穷山沟啊脱贫也就有希望了。
1: 赵老师，您别说，虽然我没啥文化，但是每次听了您的话呀，我这心里就特别有劲儿。您坐稳了，我加快速度，让你啊早点赶到林娟家。
0: 好嘞。
1: 赵老师，这拖拉机上不去，剩下的路啊只能您自己走，您可千万当心呢、啊、我听我姑娘说，您上个月骑摩托车去家访，摔断了肋骨，这肯定还没好吧。
0: 没事的，李师傅你去吧，陈伟还在呢，他可以扶我，谢谢你啊。
1: 张老师您别客气，您也是我们家恩人呢、啊、你们到时候下山来给我打电话，我又把您啊和陈老师好好的送回学校去。
0: 是把我们和林娟儿一起送回去。
1: 对对，带上林娟儿啊一起回去。
2: 好了李师傅，你快回去吧，
1: 那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行，没事儿。
2: 哎，放心吧李师傅。

0: 张老师啊，下雨了。
1: 下雨能咋整啊？继续走呗。
0: 哎，哎呦，
1: 哎，慢点，慢点，
0: 这路太滑了。张老师，要不咱们等雨停了再走吧。
1: 你咋不说等路修好了再走呢？啊，这一路啊，全是土路，雨停了也尽是泥，赶路要紧。翻过这座山呢，还要过条河呢，再耽误啊，咱们天黑都到不了。
0: 张老师啊，我发现您这个人还真乐观。
1: 那能咋整啊，越困难就得越乐观。风烟滚滚，长夜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侧耳听，今天响雷敲金鼓，大海扬波多和声，人民战士去呼、哎、不行了、
0: 来，张老师，我拉着您。
1: 你自己当心啊，这河水挺急的。
0: 是啊，
1: 哎，千万扶好了、来来，这根树枝你抓住。
2: 抓住，把树枝抓紧了。使劲儿，
0: 你怎么样了？
1: 我没事儿，别怕，我大点事儿啊，正好给我洗洗身上这些泥。
0: 张老师，你可把我吓坏了。

0: 要让河水冲走了，那我
1: 灵娟咱们都还没见着呢，我怎么能让河水给冲走呀？快走吧。哎呦，
0: 哎呦，张老师，您这是伤哪儿了？
1: 哎呦，没事儿。哎呦，刚在石头上撞了一下，不碍事儿。我休息一下，缓缓就能走。
0: 哎，不行，我帮您看看。哎呦，您这肯定又是伤到肋骨了。您等我，我去叫人。啊，哎呀，您先休息会儿。
1: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
2: 张老师，我很快就回来。
0: 有人吗？有人吗？哟，林娟。
3: 陈老师。
0: 林娟啊，你家还有人吗？张老师要来你家做家访，在河那边摔伤了，动不了了。
3: 张老师，他怎么样了？
4: 娟儿，什么事儿啊？
3: 爹，我们张老师受伤了，爹，救救张老师！
5: 姐姐！哎
4: 呀，这个张老师怎么又来了？不是这个书咱不读了呀，他来多少次那也没有用的。
0: 哎呀，林大哥，你先别说这些了，你先跟我去救人啊！
4: 行，娟儿，赶紧把咱们家马牵出来。
3: 好，
4: 赶紧的。
3: 是，林娟儿，张老师，您怎么样？伤得重吗？
1: 我没事儿。哎，您怎么样啊？回家这两天有没有好好看书啊？
3: 张老师，我对不起您。
0: 张老师，您怎么样了？能动吗？
1: 不怕，又不是多大点事儿。
4: 张老师，我先扶您上马，您当心点啊。
1: 上马去哪儿啊？
4: 你这个，
1: 咱不着急，先把林娟的事儿啊给说明白了。
4: 张老师，我是怕您把骨头摔断了，您得先上马。
3: 是啊，张老师，
4: 你驮您去看医生去啊。
0: 张老师啊，咱们先去看伤吧，您的肋骨还没好呢。
1: 今天不把林娟的问题解决了，我是不会走的。瞧瞧他爹，孩子好好上着学，干嘛突然要退学呢？
4: 张老师，我们家的事情你就不要管了。
1: 我知道你们家困难。哎呀，小娟的学费、生活费都是政府补助的，孩子读书不给家里增加负担呐。
4: 张老师，这说一千道一万，我们家小娟她是要嫁人的，你不要管了。
1: 嫁什么人呢？才多大的孩子？
0: 哎呀，林大哥，你就先答应张老师好，让他去看医生吧。
4: 这事儿没啥说的，我已经定了。年不没什么。
1: 小娟她爹呀，你怎么还是不开窍呢？你看着小娟的眼睛，跟她说，不让她读书了。你看着，你跟她说，你摸摸自己的心口，你这样对得起孩子他妈吗？小娟她妈死的时候有多委屈，有多痛苦，你忘了？那可是一口一口喝的农药呀！你眼看着自己的媳妇儿一点一点断了气，你这个大老爷们儿不憋屈吗？你自己的媳妇儿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你说，你媳妇儿死的冤，还是不冤呢？
4: 太冤
1: 了！冤死了孩子他妈，你怎么还不醒悟啊你？曾经多好的一个家呀，就让愚昧给毁了。
0: 是啊，林大哥，小娟他妈这事儿，不就是因为愚昧吗？啊，被别人拽了一下衣服，就回家喝农药，一条。

0: 活生生的人命啊，就这么丢了。
1: 小娟要是再不读书啊，不走出大山，你们家世世代代还得落后受穷，还得受欺负。只有她改变，你们整个的家，你们整个家的命运才能改变。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呀，
2: 张老师？
0: 林大哥，你看看村里现在的情况，没钱的人家贷款都要送儿子去读书啊！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呀？大家都知道读书好啊，读书有用啊，那儿子读书了，姑娘就不该读书吗？
3: 你不是，我们家命苦啊，生了三个姑娘。
1: 说的什么混话呀！
2: 张老师，你没事吧？
1: 姑娘怎么了？你有个什么头疼脑热的？不是你姑娘前前后后照顾你，你看看，你身上穿的，那不是林娟把生活费省下来给你买的毛衣吗？姑娘咋的了？姑娘知道疼人儿，知道孝顺父母，照顾弟妹，姑娘更应该接受教育。只有姑娘改变了，一个家庭才能真的改变。你想想你自己的媳妇儿，想想你这三个闺女，要是再不读书，你现在就可以看见他们以后当妈的样子了。
3: 我，
1: 你们家再过几辈子，也还是这个穷样。
0: 林大哥，你们家这样的情况啊，没有其他出路呀，你只有让孩子继续读书啊，考上大学出去找工作，才有希望嘛。
4: 我们也想上学。
1: 你们家这三个丫头我都管了，林娟跟我回女高继续读书考上大学，这两个小姑娘明天我就让县幼儿园来接你们，让他们一块儿去，学费生活费啊我出了，让他们读完幼儿园读小学，小学毕业上中学，我一直供他们大学毕业。
2: 张老师，
1: 林娟，你告诉张老师，还想不想读书了？
2: 我想，张老师，我想读书。
1: 当爹的，你听见没？
3: 我，
1: 好了，这些钱都湿了。
3: 不是，张老师，你干什么呀？
1: 这些钱你拿着。拿着，
3: 不要！
1: 哎呀，拿着！要过冬了，给家里添置点保暖的被褥。
3: 不行，张老师，这不行。
1: 张老师，拿着。
0: 张老师，这是您的医药费呀。
1: 你不表示点儿？
0: 我，我这里就剩500了。林大哥，
3: 好，
0: 您拿着。这也是我这个班主任的一点心意。
3: 不是，
0: 哎，您拿着。
3: 张老师，我谢谢你们。
1: 你看你，哎呀，
3: 您的医药费我不能要，你对我们的帮助已经够多了。娟儿，我们不能再要老师的钱了。
2: 张老师，我们不能要啊。
1: 拿着。林娟儿，我这就要带走了，以后啊就跟着我好好上学，你可不许再提退学的事儿了啊。
3: 张老师，
1: 怎么还不答应啊？
3: 不，答应，让他跟着您去好好上学，改变我们家的命运。
0: 苍老师，来，我扶您上马。
3: 对，张老师，您快上马吧，咱们先去看你的儿子啊。
0: 对，
1: 我没事儿，我们先回学校，

0: 更是把学生一个个又带回了学校，坐回了课桌前。可是学生回来了，老师的问题又该怎么解决呢？
1: 我们女高的老师确实不容易呀。我们的男老师结婚，仪式刚办完，马上就回来上课了。我们的女老师做了手术，才能穿衣服就赶回来上课。我们的付出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2: 张老师，你们回来啦！
3: 马老师好。
2: 哟，林娟也来了，太好了。
4: 来，张老师。
3: 呀，张老师，您这是怎么又把自己伤成这样啊？
4: 快扶一下吧，张老师啊，又摔伤了。
3: 来，
5: 林娟，你快回教室去吧，去上课去啊。
4: 去吧，林娟，这儿有我跟马老师呢。
3: 嗯，那老师，我去上课了。张老师，您的旧伤还没好呢，怎么又伤成这样了呀？您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呀。
1: 哎，我们回办公室再说吧。
4: 哎，来，张老师，哎，慢点。来，哎，小心，小心。
3: 来，坐下说。
4: 来，
5: 马杰，哎，去，把咱们的党员教师都叫到我办公室来。
3: 好嘞，张老师。
4: 哎呀，张老师，您就先别忙活了，我先送您去医院。
5: 不着急，医院的事儿之后再说吧。哦，对了，陈伟，你去把画笔和颜料给我拿过来。
4: 啊，您要这些东西干什么？
5: 快去吧，别磨磨唧唧的。
4: 哎，
0: 现在女高条件非常艰苦，可是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学校，难道就这样停办了吗？这个坎，怎么才能迈过去啊？
1: 正在我举目无援的时候，我翻开了一个个教室的档案，忽然我眼前一亮，最后留下的八名老师中竟然有六名共产党员。这就是希望啊。过去在战场上，只要还有一名党员在，阵地就在，何况我们现在还有六名党员呢。我瞬间觉得学校可以继续办下去了，所有的困难我们都能克服了。
5: 来，陈伟，
4: 哎，
5: 你带着大家一起，咱们把党旗画在这面墙上。
4: 好，张老师。
5: 大家看看我们这面鲜红的党旗，想想那些革命先烈们是怎样创造下我们今天这个和平美好的生活。如果在抗日战争年代，阵地上哪怕还剩一个党员，这片阵地都不会丢掉。何况我们还有六个党员，同志们呐，我们害怕什么呀？大家再看一看，当初入党时我们的誓词吧。
6: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7: 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6: 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
7: 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
6: 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
7: 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
6: 对党忠诚，积极工作。
7: 对党忠诚，积极工作。
6: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7: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5: 各位老师，今天作为一名党员，我们向着党旗保证，艰苦创业，百折不挠，顽强拼搏，一定要把女子高中办好，一定不能辜负这些山林女娃的信任，要把她们送。
8: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

0: 质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

0: 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瑜。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红色电波中的胜利回响》和《一生一世》。1940年的冬天，凛冽的北风携着军事包围、经济封锁、自然灾害，向着延安猛扑过来。为了坚定抗日军民信心，传递党的声音，中共中央决定建立自己的广播电台。在距离延安城以西19公里的王陂湾村，一个扎着麻花小辫儿、穿着灰布棉衣、手里攥着边区政府介绍信的姑娘，站在了新华广播电台的窑洞前。报告队长，播音员徐瑞章今年18岁，前来报道。从重庆来到了延安，他第一眼看到的是荆棘丛生的山沟。寒夜里，窑洞里的木炭盆冒着虽然微弱，但却给人带来温暖、希望的火光。为了成功开播，从清凉山出发的通讯员们就在寒冰刺骨的沿河上趟着水过河。冰冷的河水混着冰碴，就像无数把冰刀割着腿脚。此刻每走一步，湿透的棉鞋就和冰层粘在一起。可他们依旧咬着牙将广播稿举过头顶送到电台。当看着同志们那翻着血肉的伤口和那早已冻得发紫的双手，徐瑞章含着热泪接过广播稿捧在胸口。12月30日，时间

0: 一分一秒的接近晚上七点，播音室里所有人屏住呼吸，安静的只能听见秒针的滴答声和同志们砰砰的心跳声。徐瑞章攥紧拳头，反复念着要播出的内容。七点整，一个响亮而振奋人心的声音从延安传向全国各地。
1: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
0: 全中国的同胞们，日本侵略者在我们中国的神圣土地上已经横行霸道几年之久，虽然我们的武器薄弱，但我们的军队不怕牺牲，英勇杀敌。这是中国人民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的呐喊之声。报告，报告组长，指挥中心，信号一切正常。报告组长，我是清凉山，声音很清楚。报告组长，我是凤凰山，播音员的声音很好听。那一天，抗战到底的声音在华夏上空回荡。虽然当时的电台设备只有一台周恩来从苏联带回的功率为10000瓦的语言发射机，一部旧车头改造的发电机，播音室发射间都设在了山崖上凿出的石洞里，而隔音设备也仅有棉被和毛毡，电台还经常遭到了国民党的信号干扰和日军飞机的轰炸，但是党的声音从未中断。那一篇篇抗日檄文，一则则鼓舞人心的圣地报道，汇聚成了强大的红色电波，将全国的抗日力量紧紧相连。1945年8月15日，敌人投降的消息通过广播传来，人们眼含热泪，共同欢呼着，胜利了，胜利了，我们终于胜利了。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开国大典的盛况通过广播传到了中国的千家万户，毛主席的声音响彻云霄。从延安的窑洞电台到5G融媒时代，那穿越烽火的胜利号角从未停歇，为人民发声、为时代立言的精神从未改变。今天，当我们用新媒体传播中国理念，用国际广播讲述中国故事时，每一次发声都是对历史号角的呼应，正如新华广播电台进行曲中所唱到的，让党的声音自由奔放，让党的光芒照耀四方。接下来为大家讲述的是一生一世。亲爱的王医生，您的药治好了我的病，我现在已经有了2个孩子，特地写信感谢您的付出和贡献。这是一封来自大洋彼岸的感谢信。今天的故事就从这位收信人讲起，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被誉为癌症诱导分化之父的王振义。上世纪50年代，白血病的治疗是世界医学界的一道顶级难题。当时在上海瑞金医院工作的王振义亲眼目睹了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59位白血病患者相继离世，他立志要攻克这吃人的病魔，他便一头扎进不足5平方米的实验室里与死神赛跑。

上百种药物被一一筛选，标签纸也在反复拿起和放下间早已磨得发白。有时连续熬好几个通宵去观察细胞变化，可结果却显示诱导无效。有时好不容易看到了一丝希望，在重复试验时又功亏一篑。几十年间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但他从未想过要放弃。转机就出现在1985年，他从中西医结合中获得灵感，使用全反式维甲酸通过诱导分化就可以让坏细胞变好。而这一发现让人类治疗白血病迎来了历史性时刻。1986年，在上海儿童医院，一位身患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小女孩高烧不退，出血不止。医生，请你想想办法，救救我的孩子吧，他只有5岁呀。可是当时全反式维甲酸还处于试验阶段，没有临床成功的案例。一旦失败，不仅会让孩子陷入危险，还会给多年的研究带来争议。怎么办？就要承担风险，而不救这个幼小的生命，他将会凋零。经过认真研究，反复讨论，他最终拍案，救出了问题，我来负责。奇迹终于出现了，7天后，小女孩的出血症状明显好转，1个月后就完全缓解。同年还有24位患者接受了同样的治疗，最终使得这个最为凶险的白血病5年生存率从10%提升到95%以上。该成果被国际医学界誉为上海方案，它也是新中国对世界医学界的8大贡献之一。而故事开头写感谢信的人就是其中的受益者。取得成果后，有人劝他说去申请专利，而面对巨额奖金，如果是你，您会怎么做？王振义的答案是将药和方案向全世界免费推广，并以每盒11元人民币的亲民价格投入市场，而同期同类药品的价格竟高达20000多元。这是一位中国医者以接济天下的胸怀向世界交出的中国答卷。他让全球白血病患者看到了生的希望，这是心系苍生的无私。他把千万奖金悉数捐出，为医学后辈们点亮前行之路，这是淡泊名利的奉献。年近100岁的他仍坚守临床，把毕生经验倾囊相授，创下了一门4院士的佳话，这是薪火相传的担当。2024年9月，王振义被授予共和国勋章。而面对国家最高荣誉时，他却谦逊地说道，我一生只完成了一件事，就是对我的病人负责。一生只完成了一件事，就是对病人负责。这位医学泰斗用他的实际行动告诉我，告诉我们，什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看，新征程上无数个王振义正在书写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时代华章。

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的，开心就好，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

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一桥，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矛盾论与实践论诞生始末》。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理论创作，产生了大量的理论著作。其中毛泽东在凤凰山的一个潮湿阴冷的石窑洞，李嘉瑶所写的哲学著作《实践论与矛盾论》便是这些著作中的代表，至今光彩夺目，熠熠生辉。毛泽东初来延安时居住在李嘉瑶，李嘉瑶非常简陋，里面只有一铺炕，一张石凳子，石凳子下面往外渗水，非常潮湿。毛泽东坐在石凳子上，以炕当桌，夜以继日地读书写作，写成了给抗大学员讲课的哲学讲稿，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实践论与矛盾论就是这个讲稿中的两节内容，后来经过修改，以论文的形式发表，且收入毛泽东选集。两论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由此他为党的发展壮大，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提供了理论指导。哲学既没有华丽动听的语言，也没有催人泪下的故事，它常常是大学课堂里那种晦涩难懂的课程。毛泽东为什么要啃这个硬骨头？为什么要在抗大给学员讲哲学课？为什么要写哲学著作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毛泽东迫切地想要从根源上清除教条主义的错误思想对党的统治，二是提高干部认识事物的辩证能力。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创立到1935年1月的14年艰难历程中，共犯了4次错误，经历了2次惨。

惨痛的失败。第四次错误，即王明左倾错误所导致的第二次失败，使党的前途和命运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左倾教条主义的指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长征气壮山河，惊天地，泣鬼神。长征挑战了人类的极限，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百折不挠、坚强刚毅的伟大精神，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但是长征也悲壮惨烈，催人泪下。在广西，为了渡过湘江，红军在枪林弹雨中与国民党军队苦苦鏖战5个昼夜，3万多名红军指挥员壮烈牺牲。湘江两岸的人们3年不食湘江鱼，10年不饮湘江水。前四次反围剿都以胜利告终，为什么第五次反围剿会失败？主要原因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错误指导，体现在军事路线上，就是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湘江之战的惨痛损失，极大地震动了中央领导层与广大红军指挥员，红军战士悲愤交加，他们开始反思中央的指导路线，但是并不系统，也不清晰，在思想上还处于迷茫的状态。尊重知识分子是中国人的传统，在那个年代，有时甚至是盲目的尊重，迷信的崇拜。因此，真理究竟在谁手中？是在那些留洋回国、学过马列本本的海归手中，还是在重视研究中国实际的革命家手中？很多人是比较迷茫的。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了这种思想的危害，他认识到要解决思想问题，肃清思想迷雾，克服教条主义思想的影响，使党发展壮大，必须借助于哲学，因为只有哲学分析才能找到问题的根源，只有哲学分析才能使大家明白事情的真相与本质，只有哲学分析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主观方面的原因来看，两论可以说是毛泽东的发愤之作。毛泽东虽然不是出国留洋的海归，但是他喜欢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深知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对革命的思考，对实际情况的调查，使毛泽东经常可以提出正确的革命意见与方法，但他的正确意见经常不被采纳，他本人也经常遭到打压，还被戴上了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的大帽子。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凯丰讥讽毛泽东不懂马列主义，顶多是看《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打仗，说毛泽东不懂马列主义，这是对他的一种挖苦与讽刺。王明、博古等留苏领导人确实都熟知马列原理，尤其是王明，他能在较短的时间里掌握俄语，直接用俄语向米夫等人汇报思想，深得米夫器重。王明口才极佳，天生擅长演讲，在延安时，王明经常到处演讲，面对台下听众，他精神饱满，口若悬河，引经据典，信手捏来，一讲就是几个小时。延安的年轻人将王明当作学术明星崇拜，与他们相比，毛泽东阅读的马列著作确实少些，但毛泽东也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甚至视书如命。马列、哲学、文史、军事、政治、经济、诗歌、小说等等，毛泽东无书不读。但毛泽东不是象牙塔中的思想家，不是象牙塔中的

哲学家与理论家，他是实践中的革命家。他读书的目的就是研究中国的革命实际，将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他深知理论只有与实际相结合才是有用的。后来毛泽东就说过，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凯丰对毛泽东的讥讽倒是激发了毛泽东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写作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豪气与激情。到陕北后，毛泽东努力搜集哲学书籍，没日没夜的阅读，天才般的进行哲学创作。他读过苏联哲学教科书，读过西方著名哲学家柏拉图、黑格尔、康德等人的著作，也读过马克思、列宁等人的经典原著，还读过专业性很强的简明哲学词典等哲学著作。毛泽东研究哲学非常认真，达到了痴迷的境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记录了毛泽东在宝安研究哲学的情形。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毛泽东边读书边写批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一书收集了他读11本哲学书籍所写的批注与摘录。毛泽东在陕北刻苦钻研哲学，奋笔疾书。他将哲学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运用于写作当中。分别于1935年12月、1936年12月写下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的高度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做了深刻分析，剖析了左倾教条主义对党的错误指导与思想禁锢。通过辩证法这种科学的方法论分析解决政治问题、军事问题的成功，让他越来越感觉到通过哲学解决思想问题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此时实践论与矛盾论已经迫不及待呼之欲出了。中央红军进延安城后，毛泽东对辩证法的理解与使用更加娴熟，实践论、矛盾论在李佳肴诞生了。从此延安的窑洞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思想，他从这里走向了全党，走向了全国，走向了全世界。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应了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偏见与嘲讽。1937年4月至8月，毛泽东在抗大给学员讲授哲学，开始宣传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哲学，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给抗大学员讲哲学，既体现了毛泽东对哲学的偏爱，也体现了他宣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成功策略，更表明了他对解决思想问题的深刻思考，并开始了从根本上解决思想问题的伟大征程。哲学晦涩难懂，但是毛泽东有着化难为易的本事，他的哲学讲授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逻辑推理，而是通过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小说中的生动故事、日常生活俚语等

来论述深厚的哲学命题。以古说今，以西说东，使学员茅塞顿开，印象深刻。他在讲实践论中人的认识运动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时，他说延安西北菜社里有个老师傅，50多岁了，他炒菜已经炒了30-40年，大家总愿意到他的菜社里去吃菜，因为他炒的菜非常香。他炒的菜为何如此受欢迎呢？开始的时候他也没有经验，盐放多了就咸，放少了就淡，但是他在长期的实践中慢慢地摸索，不断总结经验，提高炒菜技术，从而赢得了大家的欢迎。从哲学上讲，这就是人们的认识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在讲到矛盾概念时，他说矛盾就是打架，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在打架，你要战胜我，我要战胜你。这时候瓦匠正在屋顶上修房子，敲得叮叮当当，毛泽东说我们和瓦匠也在打架。我们上课时需要安静的环境，但是瓦匠却要工作，这样就产生了矛盾。许多学员通过毛泽东举的事例明白了许多深刻的哲学原理。毛泽东每个星期二、四上午讲课，每次讲课持续4个小时，共讲了110多个小时，历时3个月。毛泽东洋洋洒洒的长篇系列讲座给他的听众们以极大的震撼。毛被学员们视为一个掌握了深不可测的学问的人，赢得了他们极大的尊敬。他不但讲哲学，而且还和学员讨论哲学，和延安的哲学家以及喜欢哲学的人们讨论哲学。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延安学习哲学蔚然成风，成立了延安新哲学会等哲学团体和哲学小组。毛泽东直接担任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会会长。毛泽东组织了哲学小组，参加者有艾思奇、陈伯达、吴亮平、莫文华、张仲实、叶子龙等人。在毛泽东的带动下，张闻天、朱德、陈云等许多同志也积极学习哲学，并参与指导哲学研究和哲学学习，对哲学的学习与讨论大大提高了党的理论水平，使党对教条主义的认识逐渐从盲目崇拜、盲目听从走向了客观的理性分析。两论讲清楚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讲清楚了获得真理性认识的基本方法，以科学的思想武装了全党，使全党掌握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提高了党的理论水平，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认识论与方法论基础，使党从根源上认识了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错误，从此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实践。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但是当年将实事求是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938年9月至11月，党的6届6中全会提倡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反对教条主义，提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标志着把实事求是确立为思想路线的开始。经过延安整风，到1945年4月20日，党的6届7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事求是被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共经历了7年时间。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到1949年，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共出版油印了20次。讲授提纲在1937年9月油印后，引起了延安理论界与其他各界的重视。张如新、艾思奇等青年哲学家
都对之做了积极宣传，高度评价。两论在国外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苏联与日本。实践论于1950年12月首先刊登于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苏共机关报《真理报》对之做了高度评价。在日本，1952年两论单行本印数达30万册，有16个版本。亚非拉第三世界有些国家的学校将两论作为中学生阅读辅助教材。两论在实践中证明了自身，证明他们不是书架上的装饰品，而是指导实践的武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两论就是这样的理论。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源于苦难，源于惨痛的失败，源于血的教训，源于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仰与坚守。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铸就了辉煌，他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由此他为党的发展壮大，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提供了理论指导。当年毛泽东反复强调学习哲学的重要性，延安学习哲学蔚然成风。今天我们仍然应该学习哲学，继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际上，实事求是不仅仅是思想路线，也是思维方法、研究方法、工作方法。坚持实事求是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不是一劳永逸的，因为世界在发展，情况在变化。但是坚持实事求是永远在路上，我们时刻不能忘记。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

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Everybody get up.
1: OK， 北京时间是13:06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周日特别节目，我是胡琛。继续呢，来聊到我们这个最近大家伙好多都在关注的这个世界杯哈。2026呢，美加墨世界杯火热进行中啊，当地时间呢15号，也就是我们北京时间的16号。伊朗队首场小组赛呢将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由于呢美以这些战事啊，以及呢美方呢在签证等问题上的一个我认为的刁难啊，伊朗球队呢备战受阻啊。今日呢伊朗国足队员呢在墨西哥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啊，说他们仍在备战时呢仍然要时刻牵挂着祖国局势，同时呢对美国在安保和签证等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感到不满。伊朗国足队员塔雷米表示呢，目前的冲突严重影响到家人，他们在比赛期间呢会不由自主地关心目前的局势，很难去专注足球了。当被问到伊朗国足队员前往美国参赛是否担心自身安全的时候呢，伊朗的这个国足队员啊，塔雷米呢表示，保障参赛球队的安全应该是东道主的责任。就是网上有一段这两人啊接受采访时候的一个对话，伊朗国足队员塔雷米说，保障球员安全是美国的责任，我们必须做到。你对你的国家有信心吗？这样问的。然后呢，这个美国记者呢说，我没有经历这一切，我不是一名来自正在经历战争国家的球员。然后伊朗国足的队员塔雷米说，你确定我们在美国安全吗？美国记者呢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表示啊，他不确定自己是否能保证你们的安全。伊朗国足队员塔雷米说呢，你们是怎么看待我们的？是政治人物还是运动员？也许特朗普眼里这都是一回事儿，但我们是运动员。目前呢伊朗队仍然有部分的工作人员呢没有能够拿到美国的签证啊。伊朗国足队员这个贾汉巴赫对此表示呢说，这些工作人员是球队的一份。

继续来关注到一条新闻啊，山东曹县啊，这个地方呢是全国最大的演出服生产基地之一。最近呢，演出服商家王先生的仓库里呢，退货包裹已经堆到了小腿那么高了。王先生表示，退回的很多衣服呢，都有明显使用过的痕迹，有的白色布料被染黑，有的甚至呢，被烧出了洞。退换货机制呢，本来是为了保障消费公平的，如今呢，却频频的被钻空子。如何堵住规则漏洞，守护商家的权益呢？

在这个月月初呢，就是六一的时候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每年的六一呢，它就是这个幼儿园呀、中小学生呀，它演出的集中期。演出服商家王先生呢，就告诉记者说，六一前后是他的生意旺季，同时呢也是退货旺季。快递小哥呢一天要跑四五趟，退货率呢最高能达到90%。商家说呢，演出服退货率低的时候呢维持在30%，但现在呢却是卖出10件能退9件，嗨，并且很多衣服呢都是集体购买、集体退货。很多时候呢，这个退货快递还没有回来，货款呢就已经被平台给退给了卖家了。商家的石女士呢也介绍啊，说很多卖家呢不光退货，还申请质量问题，因为申请质量问题呢平台就会判得快一点啊。还有商家反馈啊，说只要是团体买几十套，平台必退。虽然王先生有录像证明呢自己发出去的衣服是干净的，选择了拒收快递，但是平台 AI 呢审核还是以买家体验受损为由支持消费者呢退货退款。这一单啊，王先生呢损失了4000多块钱。在他看来呢，有些人直接将这个电商平台当成了免费的服装租赁渠道了。也有商家呢会尝试着主动追责啊，他们通过收货的地址去社交平台搜索学校的演出视频，找到证据之后呢再去投诉给校方教育局。但这样耗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也不是每次都能得到满意的答复的。王先生呢给记者展示了自己找到的学校演出视频啊，说穿着的正是就是自己家的这个服装嘛，但他向相关部门投诉，要么是已读不回，要么就是不处理。还有的部门呢说不归他们管。有时候商家找到了演出的视频发给卖家发给那个买家，买家承认呢说我就是使用了，但能咋，我就是要退货退款。所以呢我们这个卖家啊，还有好多的商家啊，他们就表示之前呢平台很可以跟这个买家和商家来回协商啊，现在找平台基本是没有作用的，平台是强制性的，就压根不和你协商啊，说我们拒绝呢平台也会强制让我们退款。如今呢不少人啊会以商家发货有质量问题来选择退货，选了这项的平台急速退款呢立即到账，商家呢却只能慢慢的去申诉，而多半啊申诉无果。消费者权益应该得到保护，商家的权益呢也同样应该得到保护。恶意退货的行为呢正是在透支着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某商家表示啊，希望平台能够合理引导啊，不是对客户还是商家，以及呢对整个营商环境都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了。

OK， 继续来关注到一条新闻啊。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呢将在协议签署之后呢立即开放。但是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呢巴加埃则表示啊，伊美谅解备忘录不会在14号签署，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完成。特朗普称呢，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的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呢，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呢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上，而且呢，特朗普还表示啊，希望呢这一进程能够迅速、轻松且顺利的推进。但同时威胁到，如果事与愿违，我们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13号呢，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啊发表声明说呢，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呢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呢通电话，美国与伊朗相关的就是这个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呢是定在14号举行的。同日啊，巴基斯坦总理呢夏巴兹呢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内最终敲定。夏巴兹呢还说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和平协议，最终文本呢预计将在未来24小时内确定。巴基斯坦呢正准备在此之后立即举行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并于下周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呢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伊美谅解备忘录呢聚焦于结束战事，现阶段呢暂不讨论核问题。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巴加埃呢表示，备忘录签署的具体时间还需要等待，虽然不在14号，但不排除未来几天内签署的可能性。此外呢，在接下来的一两天内呢，伊朗方面没有前往日内瓦或者说其他地点的计划。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呢纳博扬呢13号说，他已经看过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文本，目前的版本比之前的更好。纳博扬呢说，目前的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后续内容呢仍有可能发生一定签署。备忘录呢共有14条，签署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纳博扬呢表示，根据他看过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啊，霍尔木兹海峡呢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的限制。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心宇，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摄影师用手中的照相机记录下了他无数的精彩瞬间，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或意义非凡，或感人有趣。其中有一张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的照片更是令人过目不忘，因为定格在镜头中的

0: 是毛泽东平易近人与八路军小战士亲密无间的动人形象。这张照片的拍摄者是中国著名摄影家石少华。1964年，毛泽东在家中设宴招待石少华，在谈到他的摄影作品时，毛泽东说：“你为我拍的照片都很好。”他又特意指着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这张照片和另外一张毛泽东在杨家岭与农民亲切谈话的照片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两幅。”石少华，广东番禺人，1918年5月生于香港，早年在广东求学。1938年春天，石少华到延安，相继在陕北公学、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底，石少华被派往晋中军区任军区宣传部宣传干事、摄影组组长。1940年，创办冀中抗日根据地摄影训练队。1943年，任晋察冀军区晋察冀画报社副主任。1948年，任华北画报社副主任。新中国成立后，石少华相继任中央新闻摄影局副秘书长、新华社新闻摄影部主任、新华社副社长、新华出版社社长等职，是中共第9、第10届中央候补委员、第3、第4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摄影家协会第2、第4届主席。1998年6月，在北京去世。石少华从事摄影工作50年，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是我党摄影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奔波于祖国四方，出访过许多国家，拍摄了大量为国内外观众喜爱的摄影作品，闻名遐迩。他的作品有些虽已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但至今对人们仍然具有非常强的说服力和艺术感染力，堪称不朽之作。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拍摄了大量的新闻照片，记录了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反映了解放区军民英勇战斗的光辉事迹。他的主要代表作品有《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埋地雷》《白洋淀上的雁翎队》《地道战》《子弟兵母亲荣冠秀》《飞檐走壁》《解放张家口》等。这些摄影作品是他在战争年代那特定的环境里深入生活，和广大指战员一起战斗，敏锐地捕捉典型形象的产物，是他高度的思想水平和艺术修养相结合的结晶。这张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的照片拍摄于1939年4月24日上午。这一天，毛泽东乘车到位于延安南门外的抗大校部。上午8点左右，当毛泽东乘坐的汽车快到抗大校部门前时，有两个小八路兴冲冲地从南河边沙滩上跑过来，想看看毛泽东。车子停下来，毛泽东从车上走了下来，望着两个呆呆看着他的小鬼，微笑着停下脚步，俯下高大的身躯，和蔼地问道：“小同志，你们多大了？”个子稍矮的小八路抢答：“我14，他15。”毛泽东又问：“你们这么小，为什么参加革命啊？”两个小八路同声回答：“为了打日本，解放全中国。”听着两个小八路的豪言壮语，毛泽东笑了。毛泽东点了点头，左右端详了他们一下，又问：“你们跑来看我，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1: 知道，您是毛主席。”
0: 两位小八路异口同声地答道。毛泽东说：“不对，我不叫毛主席，我叫毛泽东。”接着他问：“你们读过书没有？”两个小八路摇摇头，毛泽东伸出左手，用右手的食指作笔，在左手的掌心里一笔一画地把毛泽东几个字写了一遍，耐心地边写边教两个小八路毛字怎么写、泽字怎么写、东字怎么写，并问：“记住了吗？”两个小八路回答：“

记住了。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要好好学习，以后工作有的是你们做的。就在毛泽东在手心笔画交字的瞬间，石少华轻轻摁动了相机快门，摄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这一领袖与一高一矮两个小战士亲如一家的感人场面被永远定格。这张珍贵的照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没有署石少华的名字，毛泽东也曾问他照片为什么没有署名。石少华说，1939年9月他离开延安到晋察冀时，把在延安拍摄的500张左右照片的底片全都留给了抗大，但这些底片在日本的一次轰炸中丢失了。为了避免发生误认，他没有去认领那500张照片。毛泽东说，我记得很清楚，这张照片是你拍的。此后这张珍贵的照片开始署上石少华的名字。这张照片中个子稍高的小八路安定宝，当时是抗大东北干部队队长张学思的通讯员。1944年他在跟随东干队的同志前往东北敌占区，路过当时的热河省会承德附近时被日军包围了。战斗中东干队的同志有60人牺牲了，安定宝从此也没有了消息。张学思后来回忆说，由于当时日军尚未投降，形势恶劣，东干队的同志是分批潜回东北的，而他随身带的只有马夫，安定宝是与其他同志结伴同行的，至今下落不明，结果一定是凶多吉少。照片中矮个子的小八路刘长贵1945年随抗大转战到了东北，在解放本溪、抚顺、沈阳等战斗中流过血、负过伤，后又跨过鸭绿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部队精简整编，刘长贵转业到海城市交通局当科长，后又调到海城丝绸厂任监察委员、设备动力科长、基建科长等。刘长贵的一位战友在军事博物馆为他复刻了一幅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的照片，刘长贵也精心制作了相框悬挂在军事中央。当年的小八路已经年过花甲，他最想知道的还是当年拍摄这张让他终生难忘的照片的摄影记者是谁，他现在在哪里。时间到了1986年的4月中旬，时任新华社副社长、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的石少华来到辽宁丹东，有人告诉他有了那位矮个子小八路的下落。而此时的刘长贵也接到通知说，当年拍摄那张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照片的记者来到了丹东。石少华很是担心，因为很多年来已经有很多个小八路来认照片，但都不是真的。负责接待刘长贵的同志和他聊起了当年的情景。刘长贵说，当年他很小，只记得为他们拍摄照片的人个子高高的，有高高的鼻梁，旁边还站着扛摄影机的外国人。刘长贵说的这个细节让石少华激动不已，他心里说，是他，一定是他。在丹东的锦江宾馆，两位老人相见了。刘长贵说，你还是老样子，一点没变，我永远忘不了你的模样，就是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所以一直没有找到你。石少华也说，你这个小八路让我找得好苦呀。刘长贵对当年的事情还记忆犹新，当年我这个穷小子还不知道什么叫照相机呢。石少华说，就在我给你们拍照后，我还听到毛主席对你们说，要好好学习，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全国解放后有的是工作等着你们去干嘞。对对，刘长贵激动地说，眼睛里闪动着泪花，满怀深情地说。

这张照片成了我的传家宝。我一看见它，就想起延安，想起火热的革命斗争生活。池少华激动地告诉刘长贵，毛主席生前讲过，他最喜欢我给他拍的两幅照片，一幅就是毛泽东和小八路在一起，一幅就是毛主席和陕北农民谈话。两位阔别了47年的老人欢声笑语，喜庆重逢。这张珍贵的照片今天看来都让人倍加感动，它反映的是领袖的平易近人，是领袖与八路军小战士的亲密无间。延安时期是一个奋发的年代，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年代，是一个党和人民、领袖和群众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共同创造英雄史诗的年代。那个年代，关心群众生活，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人民打成一片。这些屡屡见出党的文献的论述，毛泽东既是首倡者，又是模范的实践者。党爱人民，人民爱党，陕北高原普普通通的老百姓高唱着东方红绣金匾，高唱着共产党毛主席天心顺，普天下的老百姓都随了红军。也正因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使中国共产党在小小的山沟里成就了前无古人的辉煌业绩。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3: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2: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1: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
4: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2: 跨过大西洋，携手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1: 爵士潮流，
4: 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1: 不一样的音乐。
5: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今天的音乐旅途，我们继续走进2017经典流行乐。

在2007年年末的时候上映一部电影叫做《前任三》，然后网上经常有人说自己看完之后空得不能自己，尤其是当《体面》这首歌响起来的时候，一起来听到这首《体面》。

2017年流行歌曲的风格迥异，流行渠道也可以说是五花八门。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我的眼里都是你》，这首歌在软件上搭配出很流行的舞蹈，看着十分

0: Any mercy？
1: 接下来这首歌不知道是否真的就 out 了。接下来一起听到这首用欢快节奏和活泼旋律席卷全国的音乐《短发姑娘》。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爵士潮流，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今天的音乐旅途，我们继续走进经典流行乐。

如果形容年轻人的2017是时尚和动感的，那么用什么词可以概括经历丰富人的2017呢？大概就是这首《远走高飞》了，听了就能找到答案。说是洒脱也不像，说是放下也不太合适。一起来听，来自徐佳莹和金志文，《远走高飞》。

0: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1: 爵士潮流。It had to
0: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It had to be you， 音乐旅途。

2017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2018年即将开始，利用春节这个假期吧，一起去大理，去感受春暖花开。

2017年好像很多人都特别活跃，很多个性的单曲也是扎堆出现，比如说八万或者是9420，这些歌的名字听起来就是一头雾水，但是歌曲的旋律却很容易让人接受。接下来这首歌展现了年轻人的生活态度，一起来听到泰勒的这首年轻人的歌。

0: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1: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一起来听到来自周笔畅《笔记》。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奇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站在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工作路线，也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法宝。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和工作方法。毛泽东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主持制定者，也是带头实践者。转战陕北期间，尽管面对频繁的军队转移、恶劣的自然环境，但中央领导同志仍然时刻把人民的饥寒冷暖挂在心头，用自己以身作则的行动在陕北大地上留下了一段段千古佳话。1947年3

三月，蒋介石严令国民党胡宗南部率兵20余万向陕甘宁边区发起重点进攻，企图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一举歼灭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我西北野战军。3月18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踏上了充满传奇色彩的转战陕北的历程。1947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转移到陕北嘉县，地势险要的嘉县城伫立在一座石山上，县城三面环水，似万马奔腾的黄河拍击着城脚下的悬崖石壁，滔滔而过。我军在这里刚刚取得了沙家店战役的胜利。有一次，嘉县县委书记张俊贤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后，毛泽东便问他再打一仗能不能支持下来。张俊贤回答说能。他扳起指头详细地汇报了全县的粮食草粮储备情况和存栏的羊牛驴的数字，说道，第一，可以把现有的几千公斤公粮拿出来；第二，今年的收成虽然不好，但总还可以收一些粮食，我立刻组织人员把地里的粮食收割晾晒碾压出来，要是粮食还不够吃，可以杀羊，吃完了羊还可以杀驴杀牛，这三项合起来供给我们战士没有问题，反正一定要全力以赴把战争支援下来。毛泽东听到这里不禁问道，驴和牛都杀了，明年生产怎么搞呢？张俊贤回答说，解放前穷人哪有牛和驴，种地全靠把老镢头，只要能把胡匪消灭掉，天大的困难我们也能克服，保证把明年的生产搞好。毛泽东听着这位陕北汉子的回答显得有些激动，坚定地说，部队再困难也绝不能杀群众的一头牛一头驴。周恩来在一旁听到毛泽东不赞成杀牛和驴的主张后，马上意识到几万人的部队机关在这里，有可能发生杀老百姓牲口的事件，立即布置通知各部队和各单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杀牲口，违者严惩不贷。任弼时也认为几万人的部队没有后勤保障，无法打仗。毛泽东最终为了不损害群众利益，放弃了在嘉县利用有利地形和胡宗南打一仗的想法。毛泽东在朱关寨居住期间，他的窑洞前有一盘石碾子。有一次，村民们在此碾粮食，警卫战士怕驴叫人吵碾子响，影响毛泽东的休息，就劝老乡到别处去碾。毛泽东听见了，立刻严肃地批评警卫战士，你们不让群众推碾子，他们怎么吃饭？让他们推吧。1947年9月23日，毛泽东转战到神泉堡一带时，天降冰霜，将未成熟的庄稼冻死了。毛泽东亲自上山查看灾情，并指导所部9支队干部战士帮助老乡抢收庄稼，还把灶炉上的3斗9升麦子送给了19户贫下中农，而后又派出100多名干部战士和几十匹战马帮助农民种冬麦。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红天红地红霞飞，神泉来了9支队，多少带来多少辈，没见过这样的好军队。刚放下背包就担水，天不明就去把庄稼背，忙得亲人炕上坐，热汤热水喝一杯，扯烂衣襟留不住，又上场院镰刀挥，单上筐筐红枣表心意，几回回送去又送回，要问这支军队为啥这样好，训令字字放光辉，要问这支军队为啥这样好，毛主席亲自来指挥。1947年10月11日，毛泽东一行从神泉堡来到嘉县城，沙家店战役大胜后，城里的铺子已经开张，大街上熙熙攘攘，人们个个喜气洋洋。毛主席在有关同志的陪同下，神采奕奕地走在解放后的县城里，忽然几个眼尖的老百姓认出主席来，兴奋地高喊道，快看，
毛主席来了。顿时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一时间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群众的热情一下就被点燃起来了。毛主席微笑着和大家招手，大街上一片向主席致敬问候的欢呼声，这个小小的嘉县城沸腾了。毛主席来到县城东门，这时他双手叉腰迎风而立，眺望着波涛汹涌的黄河，满怀激情地说，历朝历代都说黄河有百害而无一利，我想这种说法应该改变了。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中，黄河挡住了日本帝国主义，只这一条也应该减轻他的罪过。将来全国解放了，我们还要用黄河水浇地发电，为人民造福。毛主席对祖国河山和人民的群众无限深情，立刻感染了周围的同志。这时正在开会的县委书记张俊贤听说毛主席来到县城，立即宣布休会，带着与会人员跑上了街头，好不容易把人群分开，才迎接到毛主席一行人。在去县委机关的路上，毛主席和县委负责同志亲切地交谈着。主席问，在战争中群众表现怎么样？县委负责同志说，嘉县人民在战争中经受了考验，为了打败敌人，他们甘愿忍饥挨饿，吃糠咽菜，千方百计节约粮食，支援前线。有些地方的群众甚至把仅有的猪、羊、鸡和老弱残羹畜都贡献出来了。群众警惕性很高，有几千名伤员，但群众始终没有走漏一点消息，敌人什么也不知道。毛主席在窑洞前席地而坐，亲切地问道，人民群众生活怎么样了？张俊贤回答道，困难是有的，我们现在正在想办法解决。毛主席说，经过一场战争，粮食不多了，羊也杀了不少，庄稼也被糟蹋了，要安排好群众的生活，组织好生产。张俊贤表示，我们想尽一切办法不叫群众出一点麻打，而且要搞好土改，抓好生产，多打粮食，支持全国解放。毛主席又问，全县有多少人参了军？张俊贤汇报道，全县共有3000多人参军，还组织了300多人的游击队，攻打榆林时，全县派出了300多副担架，跟随野战军1个月，随叫随到啊。毛主席听后高兴地说道，好，有这样的老百姓支持我们，解放战争一定能够取得胜利。英雄的嘉县人民对党对革命表现出的极大热情、忠诚和献身精神，正像那气势宏伟奔腾不息的黄河，一往无前，势不可当，这使毛主席非常高兴。主席又问，进行土改了吗？县委负责同志详细地汇报了土改的情况，并且说有些遗留问题正准备按中央的指示精神进行复查。毛主席听着不住地点头，说着走着不觉已进入了县委机关。当时嘉县县委正在召开战后第一次区委书记和区长联席会议，讨论配合大军反攻和搞好土改复查等问题。几个月来，陕北人民无时不在惦念着毛主席的安全和健康。现在大家看到，经过半年多艰苦的战争生活，毛主席虽然瘦了些，但却步履稳健，目光炯炯，身体健康，精力充沛，都感到无限欣慰和振奋。毛主席给大家详细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指出全国胜利已经为时不远，用不了5年，3年就差不多了。接着又讲了搞好土改的重大意义，特别强调必须满足广大农民对于土地的迫切要求，只有普遍地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才能获得战争一切敌人的最基本条件，并教导大家在土改中注意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最后，毛主席勉励同志们要继续带领群众搞好土改，做好之前工作，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做出更大的贡献。毛主席讲完话，张俊贤提议说，主席您来一趟不容易，请给我们县委提个词，
留个纪念，以便

鼓励大家。毛主席说好好。张俊贤随即把县委宣传部的李林森叫到办公室，让其准备笔墨纸砚。经过胡宗南部浩劫，县委办公条件很差，一时竟找不到像样的纸张。李林森立即去县上开办的长青园商店买了几尺漂白布，一切准备齐全后送到毛主席的住所。次日早饭后，李林森来到张俊贤的办公室，一眼就看到漂白布上竖写着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13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左下方落款毛泽东3个字。毛主席的题词迅速传遍了全县，不认识字的老百姓也一听就明白了领袖的意思，和毛主席的心更加紧紧地连结在一起。嘉县县委更是把毛主席的题词当成了永远的座右铭，借借相传。今天重温毛主席的这一题词，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不就是对党的群众路线最直接最凝冽的概括吗？他是共产党人看待和处理一切社会矛盾、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立场和工作作风。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就是选择了群众立场，拥有了民心。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就是我们取得胜利的力量源泉。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就要求我们时刻把群众当亲人，与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只要我们坚定理想信念，永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融媒传播依托
1: 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

0: 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
1: 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2: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汇集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泽奇，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泽奇。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诞生记。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刘少奇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著作，是中国共产党思想领导建设史上的重要文献，是共产党员修身做人的教科书。它凝结着刘少奇的智慧和心血，更是他一生崇高思想境界的鲜明写照。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大批不愿当亡国奴的热血青年从全国各地纷纷涌向延安，这样一来就为革命增添了大量新生力量，但也把当时国统区不同阶层的各种复杂思想乃至一些不良习气和作风带到了延安。而为了适应抗日形势变化的需要，1938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要求全党大量的十倍百倍的发展党员。这个决议下达后，各地党组织采取许多措施发展党组织和吸收新党员，大批热血青年和知识分子纷纷被吸收入党，党员数量迅速增加。如晋察冀边区的晋中、晋西两区的党员在一年之内就有几十人发展到8000多人，河南到1938年9月，全省党员也已达8000多人，有59个县建立了党的组织。对于当时党的这种状况和所面临的新形势，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刘少奇，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张闻天做了深入交谈，提出自己的看法。对短期内我党大批吸收新党员，刘少奇一方面表示出极大的兴奋，另一方面也表示了忧虑。他担心如不能及时加强对新党员的教育引导，使之端正思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势必会影响到党员队伍的健康成长，进而影响到党的事业的发展壮大。因此他认为如何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党，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极为严峻的政治任务，也成为能否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刘少奇深感当时党员的学习资料太少，尤其是能够跟上形势发展需要且能指导实际工作的比较系统的学习资料更少，根本满足不了广大党员学习的需要。于是刘少奇思考着准备联系党的建设实际，写一篇加强共产党员修养的文章。正在他着手准备写作时，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央对他的工作做出了新的安排。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以刘少奇为书记的

中共中央中原局，统一领导长江以北、陇海铁路以南、京浦铁路以西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一带党的工作和抗日战争。会后，刘少奇便于1938年11月底赴中原就任。当时，洛阳成为河南乃至中原地区的军事政治中心，豫西的战略地位更加重要，而渑池又恰好处在豫西的中心地带，渑池更是成了陕甘宁边区通往中原、华北、华中和华南的交通枢纽，县城建有八路军兵站。因此，刘少奇肩负党中央的重托，在赴任途中决定先到渑池为领导中原局的工作、打开华中抗日局面做好必要准备。1938年11月28日，刘少奇到达渑池，住进民主人士王少奇家的后院上房。该房非常简陋，上无楼棚又无隔墙，临时用白布隔开，分成三间。刘少奇在东间，中间堆放的是从延安带来的整麻袋整捆的书籍，西间住的是豫西特委派来的两名译电员。安顿住下后，他旋即投入到千头万绪的紧张工作之中。尚在奔赴中原途中，刘少奇就开始思考酝酿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尚未系统全面论述的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了。特别是经过在渑池的一段实际工作后，刘少奇更为深切地认识到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发出的要在全党开展一个学习竞赛的号召十分必要和及时，高瞻远瞩，是个非常英明的决定。对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提出的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等重大命题，在思想深处引起更加强烈的共鸣和共识，使他产生了对共产党员思想意识修养这一重大课题的浓厚兴趣，而且结合实际工作很快投入了研究与创作。刘少奇在渑池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白天没有时间学习和写作，只好留待晚上。艰苦的条件下，刘少奇写出了《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讲提纲和部分初稿，在1938年底至1939年1月初，豫西省委举办的第一期党员干部训练班上，刘少奇亲自为训练班讲课六次，其中三次就是讲授在渑池起草的《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是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专题讲述共产党员修养问题的报告。他边讲授边修改，有时还抽空找同志们征求意见加以完善。据参加过训练班的同志回忆，共产党员的修养讲稿就放在一个硬夹子本里，这个硬夹子本四周是紫红色的边，中间是黑色的面，刘少奇每次讲课都是掀开这个本子讲的。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提纲分为四个部分。修养的基本条件，共产主义事业是空前伟大、空前艰难的事业。同志中对共产主义事业之伟大与困难的认识和总结。这个提纲看似很简单，但三次讲述的内容却十分丰富。他用辩证唯物主义及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精辟地论述了怎样建设一个伟大的密切联系群众的无产阶级政党等问题，讲述了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养及修养的基本方法，共产党员的思想意识修养和组织纪律修养等重大问题。他的讲述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生动活泼，说理透彻。参加学习的同志们都说，这是入党以来受教育最为深刻的一次党课，以至几十年后，许多同志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时，还无不感慨地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在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刘少奇的讲课令听课的人终生难忘。1930年1月22日，刘少奇离开渑池，1月28日抵达中原局。

驻地确山县竹沟镇。按照刘少奇的指示，中原局和中共豫南省委参照在渑池办训练班的经验，在竹沟连续举办了多期党员干部训练班，并扩大受训范围，培训支部书记以上各级党政干部和地方武装干部。为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教育，一个时期内，刘少奇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在共产党员的修养提纲及部分初稿的基础上精心撰写演讲稿，经过认真思考又加上了个论字，使之成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他常常是在夜里写作读书和学习，往往一写就写到凌晨三四点，甚至是通宵达旦。每到夜里十二点后，他就带上用铁片自制的健脑器写作，以提高写作效率。连续废寝忘食的工作使刘少奇的胃病日益加重，生活又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粗饭素食。身边的工作人员对刘少奇非常敬爱，就让后勤科到河里捉了两条鲤鱼补补身体。刘少奇的勤务员非常高兴，正要给首长烧一餐佳味，但刘少奇却婉拒了。他说，同志们的好意我心领了，眼下战士们都吃青菜豆腐渣，我们做领导同志的要带个好头，同甘共苦呀。又一次，中原局王国华的母亲来到竹沟探望儿子，带来了几十个鸡蛋。王国华把鸡蛋分成两份，一份送卫生处给了伤员，一份送给刘少奇补身体。勤务员这次没有告诉刘少奇，就炒了盘鸡蛋，多了一个菜。刘少奇立即就问缘由，警卫员只好说是王主任送来的。刘少奇说，怎么不给我说一声就多加菜？首长，你的身体越来越瘦了。不，我感觉很好。你快把这份鸡蛋送给为人民流了血的伤病员。警卫生员还在犹豫，刘少奇生气地说，小鬼，你不送我自己去。警卫员无奈，只好把摆到餐桌上的这盘炒鸡蛋送给了伤病员。刘少奇在竹沟修订完成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说过，在思想上言行上严格要求自己，最好连小节也注意到，力倡共产党人要自省自重自律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并且学会养成自主习惯，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严格自律，毫不懈怠，做堂堂正正的君子，使自己仰头无愧于党，俯首无愧于民。他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工作，终于写出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比较完整的演讲稿。演讲稿对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共分为九个方面进行论述。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养？做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共产党员的修养和群众的革命实践。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是统一的。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事业，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党的利益，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举例，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来源和对党内各种思想错误态度，对党内斗争的态度。刘少奇在竹沟多次给党员干部讲演《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先后有2800多名党员干部得到教育。1939年3月，刘少奇为马列学院学员做关于共产党员的思想修养的专题讲演。1939年7月8日和12日，刘少奇在延安蓝家坪马列学院窑洞外的广场上向学员们做了两次《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重要演讲。刘少奇的演讲报告使马列学院学员在思想认识上得到很大启发，澄清了当时一些人的糊涂观念，使大家普遍受到了一次很好的党性修养思想教育。刘少奇的演讲受到热烈欢迎，时任马列学院院长的张闻天认为刘少

霍奇讲演得很好，所讲的内容正是当时广大党员迫切需要的，他就请刘少奇把演讲稿整理成文，在张闻天主编的《解放周刊》上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公开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迅速得到了全党同志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解放周刊》编辑部很快收到了许多读者来信，纷纷要求出单行本，中宣部采纳了这个意见。1939年11月7日，在延安由新华书店首次出版发行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单行本，并很快出了3版，仍供不应求。各抗日根据地也先后予以转载或出版单行本，大量印发到党员干部手中，作为党课教材阅读学习。延安整风运动中，该文被列为整风的必学文件，1943年又被编入解放出版社出版的整风文献，对当时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提高党员的党性原则，起到了重大作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创造性地建立了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系统理论，填补了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空白，在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上第一次完整地提出并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与党性修养融为一体的历史必然性，即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高度上认识党性修养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另一方面又通过党性修养解决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以创造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这是刘少奇对毛泽东党建思想杰出的理论贡献。70多年来，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提高党员政治觉悟的重要文献。这一经典著作历经近1年的时间写作完善，渗透了刘少奇的智慧和心血，也是刘少奇自身严格要求和修养的写照，是我们今天进行党性修养和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精神品质的生动教材。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Somebody get up.
1: OK， 17:15，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周日特别节目，我是胡琛。作家马潘觉得呀，30多岁以后呢，自己的人生才真正开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最疯狂的时候呢，他一年签下了10本书的出版合同，身兼这个剧本编剧与专栏作家，经常呢是写完这本书的后记就开始写下本书的前言。为了赶签售，他输液吃止疼药来压制头痛，身体不舒服呢就去推拿针灸，缓过一点呢就立刻回到工作当中。当时他的朋友就形容他说像个机器人一样。他自己也说呢，那个时候是不爱自己的，他说呢，我只想向父母和周围人去证明自己。直到呢他的身体频频亮起了红灯，他决定呢推掉酒局，规律健身，一年呢只写1本书。类似的挣扎呢不止发生在马盼的身上啊，近年来呢爱自己成为了高频词儿，但现实中呢我们往往啊只是以自我的名义说话或行动，却很少真正的理解他。很多人呢一边高喊着要爱自己，一边去透支自己。一天加班结束之后呢，为了补偿辛苦啊，就熬夜刷剧啊，暴饮暴食啊，我买个包奖励一下自己，却为了月底的账单发愁。明明的精疲力竭呢，却逼着自己啊凌晨4点去健身房去打卡。大家都说要爱自己，要做自己，可爱自己真的容易吗？当爱自己渐渐变成了一种口号，却让人啊更加的迷茫。我们真的有可能剥离外部的评价体系，建立一个只属于我们自己的系统吗？多年后回看呢，马盼才意识到，所谓的爱自己呢，从不是一个水到渠成的选择，而是一个他反复尝试又反复失败的路。14岁那年呢，受音乐人窦唯的影响啊，马盼呢第一次特别明确的想为自己做点什么，那就是学音乐。但这个念头呢很快啊就被现实给按住了，因为呢他付不起市里老师开出的200块钱的学费。他出生在河南平顶山的一个村庄里边，没有人支持他。父亲说，既然你考不上大学，那么农忙种地的时候呢这个种地啊，那么农闲的时候呢做点小生意啊，这就是你的命，你要信命。他不信。马盼呢在市里边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没过多久他干不下去了，回了家。年少的时候呢，类似的离家出走啊，他重复了几十次。有时马盼刚回到家，父亲就数落他，我还以为你很有勇气很有能力，你在外面呢漂给2年，结果几个月你就回来了。马盼一生气又转身走了。意识到自己没有音乐天赋之后呢，马盼就转向了写作。18岁那年呢，马盼的第一篇文章被刊登在了萌芽杂志上。他拿着杂志给父亲看，得到的回复呢是一把锄头啊，你还是先把地锄了吧。后来呢那本样刊啊，连同他的第一本长篇小说的手稿都被家人呢塞进了灶堂，成了做饭时的引燃物。2009年呢，19岁的马盼入围了这个新概念的全国作文大赛啊，复赛。那时候啊韩寒呀郭敬明啊已经杀出了比赛重围，成为了文学明星。但父亲坚信啊，那是上海传销组织的骗局，去参加一定会啊有去无回的。那一年呢，复赛的题目是从这里出发的旅程最远。当时马盼啊怎么都想不通，这里指的到底是哪里。很久以后他才明白，这里就是他的出生地。马盼并不是没有做自己的意愿啊，但家庭家乡和外界的评价像无数条的锁链，把他每一次自我选择都给拽回了原处。后来呢他实现了经济独立，靠写作在家乡的县城呢买了套房子，这种拉扯呢也没有立刻消失。父亲呢开始催促他要结婚啊，说我觉得肩膀上有个脑袋的女人就配得上你。马盼发现啊，即便已经积累了独立生活的条件，爱自己依然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外部期待并不会自动退场。

心理咨询师呢马小韵啊，累计接待了13万多个小时的来访者。他发现很多来访者呢甚至说不清楚什么是自我。他将来将这些来访者呢总结为两类啊。一类人呢会把困境当成可以拆解的问题，仿佛自己呢是一台需要检修的机器，而咨询师呢是这个机械工程师，却很少意识到困扰背后卡住的往往是情绪。还有一类人呢，在叙述经历时条理清晰的像一个工作报告，但是当被问到你当时的感觉是什么呢，他就答不上来。这些人也许在某些领域小有成就，具备良好的生存技能，但在自我这一层面呢，从来没有被鼓励或者说没有发展过。所以呢，马小韵的解释呢是说啊，人出生本就带着一个独立的自我，在理想环境下呢，自我会随着年龄和经历的增长而成熟，但在现实中呢，自我往往在不断的牺牲妥协中呢被一点点的磨平。因此呢，当一个人试图忠于自我的时候呢，自由并不会立刻到来，先出现的往往是痛苦。即便是那些看起来已经跑得很远的人啊，也不例外。来聊到一个人啊，就是我们一个网友啊，网友这个小新啊，这是化名啊。小新呢是标准的别人家的孩子，一路呢就读于名校啊，读博期间呢结婚生子，但母亲的催促呢依旧如影随形啊，赶快毕业找工作，要不然你的人生就完蛋了。自我肯定对小金来说是稀缺的，她的丈夫发现啊，自己把一件事儿做到60分会吹成100分，而呢小金做到了80分却只敢说我自己做了5分。小金感觉自己是被困在了一张啊由孩子、房子、收入和这个职级编程的评价体系里边，没有人关心他是否做的一手好菜，或者说在旅行途中看到了这个什么样的风景啊。这套评价标准呢是刚性的，只认客观产出啊，从不认这个主观体验。同样啊，95后的这个小叶长期呢生活在打压式教育的阴影之下，他回忆啊，父母总是拿他和别人家的孩子来比较啊，考了80-90分还会被提醒本来可以更好嘛，哪怕在某些方面呢已经做得很不错了，父母依然会盯着他不够好的地方。

0: 问题啊，就是说这个亲密和独立啊，这两个事儿其实是不冲突的。好多人老觉得说，我和这个家里人呀，无论是父母呀，还是伴侣呀，还是谁啊，就是我和家里人呢，就是很亲密的。但是这样的话呢，我就感觉自己不独立了，啊，我觉得真正的独立和亲密，它俩不冲突。紧密与亲密这两个是容易被混淆的概念。紧密意味着干什么事儿呢，都要绑在一起，齐头并进，不分你我。而亲密呢，则是两个独立个体啊，可以想法、行动和选择不同，但仍能啊相互尊重，看见对方，在这个重要时刻呢给予陪伴和支持。真正的亲密是，即便物理空间不在一起，即便各自做着不同的事儿，你依然能够感受到那份连接是牢固且安全的。马小军呢会告诉我们啊，说你不会因为对方的一条消息啊回复晚了，或者说没回复，或者说啊这个短时间的，就是短时间的一个缺位，他就觉得世界会崩塌。这种状态呢，需要经历一个过程啊，从边界不清的紧密到树立边界的分化，某种程度上呢，这些分化是为了更高质量的整合。当一个人向你树立边界的时候，其实啊是在想方设法的把你留在他的生命里，只会啊只为自己考虑与一味的自我牺牲，本质上都是边界不清的表现。无度的踩踏边界，终会伤害自己和关系。比如说啊，举个例子，就是这个飞机的安全提示，当氧气面罩脱落的时候，掉下来的时候啊，你必须先为自己戴好，你再去帮别人戴，是吧？那么在探索中呢，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找到了这种平衡，感受到了可以操作的真正意义上的爱自己、爱他人、爱世界。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心宇，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杨家岭的菜地。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中国共产党几十年如一日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既是由党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所决定，更与我们党的核心领导一贯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分不开。毛泽东就是我们党保持艰苦奋斗作风的光辉典范，他一生都艰苦奋斗，身体力行，给世人昭示了一个领袖人物与普通大众同甘共苦、坚守优良作风的光辉形象。延安时期，杨家岭的菜地就是毛泽东等老一辈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真实写照。1939年2月2日，为了解决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困难，中共中央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李富春在会上做了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讲话。中央直属机关首先响应，成立了生产委员会，研究部署了中央机关的生产任务，并将这个报告送毛泽东批阅。毛泽东聚精会神地看完了这个报告，提笔在报告上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对着这个问号，他凝神沉思了好一阵，让警卫员请来中央办公厅主任兼机关生产指导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并问道：富春同志，这个报告中怎么没有规定书记处级为同志的生产任务呢？李富春回答说：我们考虑书记处的几位同志工作太忙，所以……毛泽东打断李富春的话说：不不不，这不能成为理由，不能因为工作忙就站在生产之外嘛。李富春连忙解释：书记处的同志要抓那么多的大事，哪能事必躬亲呢？毛泽东笑着摇摇头说：不，该躬亲的事一定要躬亲。他点上一支烟，重重地吸了几口，若有所思地说：对于这样的大事，我们不能只是发号令，而必须身体力行，必须用实际行动为全党全军和全边区人民做出榜样。作为党的领导机关的成员，就更没有理由将自己置身于大生产之外。接着又说：我们动员全党全军和全边区人民参加生产运动，我们应该首先站在生产的前列，我们绝不可成为特殊的公民。毛泽东的意见被采纳了，不仅驻杨家岭的各单位每个人都布置了生产任务，中央领导同志都分得了任务。为了工作生产两不误，除了去南泥湾中央机关农场生产外，在机关的工作人员就在杨家岭周边划分了许多块地，要求山上种谷子、糜子、豆子等，山下主要种蔬菜，解决机关吃菜问题，每人至少2到3分地。唯独考虑毛泽东工作繁忙，昼夜操劳，没有给他分地。一天，毛泽东问警卫参谋：我的那块地分在什么地方啦？警卫参谋赵石回答：主席，同志们觉得您工作太忙，没有给您分地。毛泽东不悦地说：大生产人人有责，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我怎么能例外呢？咱们不是有原则吗？干部要带头，当然也包括生产带头。停了停，他又说：中央机关一定要把生产搞好，这有经济意义，更有深远的政治意义。领导干部既要组织好生产，又要以身作则带头生产，这是有重大影响的。警卫参谋无奈地向机关生产委员会做了汇报，生产委员会就在主席住的窑洞下面划分了与大家面积相同的一块菜地。地虽不大，但靠近河沟，地板硬，石头多。工作之余，毛泽东便扛着镢头去挖，警卫员怕他过于劳累，也扛着镢头去帮忙。毛泽东劝阻他们：你们有你们的生产任务，我有我的生产任务，这一点地你们都干完了，我就没有干的了，我的任务怎么能完成呢？他的衬衣都被汗水浸透了，还不停地干着。
警卫员关切地劝他休息一下。毛泽东笑着说，不要紧，这算什么累，劳动锻炼就是要出点汗水。地挖完后，他又先后种植了辣椒、西红柿、土豆、南瓜等蔬菜。菜苗长出来后，出身农民的毛泽东管理得非常细致，经常浇水、施肥、除草，蔬菜长得茁壮水灵。每当收菜时，毛泽东亲手采摘，用筐子背上交给食堂，并向管理员详细了解一共交了多少斤，还差多少斤。按中央机关规定，每年每人的蔬菜任务为360斤，毛泽东年年都超额完成任务。收获的蔬菜不仅成了毛泽东餐桌上的美味佳肴，有时还用来招待来客。1940年，陈嘉庚来延安，毛泽东就是用自己种的蔬菜招待了陈嘉庚，甚至还作为礼品送给国际友人呢。1942年6月，斯大林派飞机送医务人员到延安，并给毛泽东捎来了一些礼品。第二天飞机返回时，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让人缝了个小布袋，装上他自己种的红辣椒，请机组人员转交给斯大林。毛泽东微笑着说，延安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我就给斯大林同志这点礼品表示我的谢意吧。其实毛泽东给斯大林的不仅仅是一袋红辣椒的谢意，更重要的是送去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毛泽东以身作则，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积极参加生产劳动，使边区的干部战士很受鼓舞，驻地老乡也深受感动。有一个游手好闲、不愿劳动的二流子，当他看到毛泽东冒着酷暑在地里除草浇水时，感动得落了泪，马上参加了生产劳动。在毛泽东实际行动的激励下，全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开展得更加火热了。当年全边区机关、部队、学校共开荒105万5800多亩，秋后收获粮食23572担，大大改善了各单位的生活。其中八路军留守兵团和保安部队成绩最好，不仅实现了肉食蔬菜自给，而且还有结余给每个战士增发一套单衣以及毛衣、毛袜、棉鞋等用品，大家尝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甜头。毛泽东不仅亲自参加生产，他更关心杨家岭机关这个大家庭的生产运动。他特意找来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处长的邓婕，要他做好杨家岭中央机关的生产工作，并说杨家岭不仅是延安的杨家岭，更是全国的杨家岭，你们的工作做得好与不好对全国都有影响，全国各抗日根据地都要向你们学习。邓婕没有辜负毛泽东的希望，他曾陪朱德总司令最早视察了南泥湾，选中了这块地方。中央直属机关首先派人在那里开荒种地了，并组织杨家岭各机关带头参加开荒、种菜和纺线等生产劳动。每当春耕夏耘的季节，杨家岭内外大大小小近100块菜地上都能看到中央机关干部生产的身影。自力更生、克服困难成为机关干部的自觉行动。为改善伙食，中央机关还办起了豆腐坊、粉条厂、养猪场、合作社，提前完成生产任务，实现了丰衣足食。1943年，杨家岭的机关生产受到边区政府的奖励，邓婕被评为特等劳模。在杨家岭机关生产运动的带动下，其他地方的机关、学校、部队也积极参加到大生产运动中，开荒种地、发展生产的捷报频频相传。这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榜样作用。毛泽东是大生产的组织者、发动者、践行者。他之所以一再强调领导干部和中央机关的人员都积极参加生产，一方面可以减轻群众负担，实现自给自足，
更重要的是通过大生产给党员干部树立一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并在一切工作中用这种精神解决困难、处理艰难，使它产生巨大的创造力、爆发力，使众多的不可能变为可能。在当时共产党受到国内外各种反动势力封锁围困的艰难时刻，这种精神更加弥足珍贵。另一方面，人们常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党的领导干部和中央机关参加生产，主要不是能生产多少、解决多大的问题，而是以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激励和带动各根据地和全边区人民积极生产、努力工作，挖掘群众的潜能。它所产生的效应和成果大大地超出人们的想象，也只有这样才能创造一个个奇迹，实现战胜一切困难的目的。这也是毛泽东号召领导干部率先垂范、艰苦奋斗的根本所在。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
1: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3: 主播在线，温暖陪伴，2030声音客栈为你而来。好听的歌曲，暖心的声音，欢乐的段子，倾诉的空间，
4: 问题都出在自己的身上。
3: 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添加朋友，在公众号选项中搜索2030声音客栈，关注我们。2030声音客栈，从此夜晚不再孤单。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我是小楼，感谢大伙儿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金色年华周末版。今天的节目里呢，小楼给您安排的这是一段快板书啊，由快板名家李润杰先生带来的《鲁达除霸》，这是一段非常经典的作品，来自《水浒传》当中的故事。小楼陪您，咱们来共同欣赏。

闲言碎语，不要提表一表的英雄好汉，他的住居。这位英雄家住在关西陆安府鼓楼大街，住在陆西。英雄姓鲁，单字明达，外人给宋号鲁钢起。这位英雄他自幼本是爱武的汉，可是硬的不怕，软的他还不欺，有鲁达。17岁来到了经略府，熬到了6番总头当家的。这一天大老爷打罢了溃堂鼓，鲁达没事了，站个接息。有鲁达正在这接息站，正前方来了梁山的好汉两个兄弟，头前走的九纹龙名叫史进，打虎将李忠就在他的后边走的急。他二人正然往前走，猛抬头瞧见了大哥鲁钢起。九纹龙史进走上了近前，问了声好。有李忠走上了近前，缩了仨衣，口尊声大哥可得结实。鲁达的举目抬头观看，瞧了一瞧，原来是从梁山上下来没磕头的两个兄弟。鲁达说，你们哥俩来到这关西陆安府，倒有什么事？有什么事情你快对着哥哥提。九纹龙史进开言道，口尊声大哥请听之，我们哥俩在梁山奉了宋大哥的命，可请大哥你一到这梁山聚义去。鲁达他个闻听这么句话，走上来近前，捂着嘴皮，我的傻兄弟，此处可不是讲话之地，来来来，咱们找上一座酒馆把酒吃。鲁达他个就在头前走，在后跟史进、李忠两个兄弟。他们行行正走，来得快，最先居不远的面头里，他们三人就奔这个酒楼进。有鲁达开言有语，叫了一声掌柜的，今天我鲁达会朋友，吃多吃少洗我的。掌柜的闻听开言道，连叫声的鲁头听个端的，你的朋友本是我的客，要是不写你的就写我的。鲁达这个闻听哈哈笑，掌柜你说话真和气，三人可是就把这个酒楼上腾腾腾上了楼板，1是3梯。三位英雄楼上的落下了座，就在一旁转过来了跑堂的。宗客爷，您来用什么酒，用什么饭，把这心爱的菜名对着我提。鲁达说，你们这里卖什么样的酒，什么样的饭，给我报报菜单子。跑堂的说，我们这里卖山中走兽，云中雁，有着陆地牛羊，海底鱼。鲁达说，我要你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的牛羊，海底鱼，要12个碟子，8个大碗，当中间来一个火锅子，烧黄二酒，要好的。好茶的闻听不怠慢，接着楼窗喊下去，这个刀勺案板一击响，不多时给摆上来了一桌酒席。二位贤弟请酒。大哥请好。哇哈哈哈哈哈哈哈，这三位英雄楼上饮酒，咱且别表，从楼下可来了一个惹祸的。要问这个惹祸的，他可不是一个男儿汉，他本是个17、18岁的大闺女。哎，他本是一个唱曲的。嘿，这个姑娘头上的青丝如墨染，红龙舌扎着2个大爪髻，耳戴着的八宝的灯笼坠，可是叮铃当啷镶着宝石，脸部茶酸粉刺来了劲，嘴唇要是不点胭脂，还怎么就会通红的。他上身穿雨过天晴的石蓝大夹袄，下身这个中衣葱心绿，有一双红缎子的那绣花鞋，是个半新不旧的。左手他个拿着金枪鼓，右手还拿着那叫撒了鸡。他可一行着走啊，一行着骂，骂声霸道镇关西，小奴我到后来运转时来得了地，我可吃了你的肉，喝了你的血，我可一定扒了你的皮。叨叨念念来得好快，最先居不远的

0: 见妯娌这位大姑娘，她个迈步就奔这个酒楼进，开言有语，尊了一声掌柜的，这楼上可有人吃酒啊？奴家我们来到劝劝酒席。掌柜的闻听开言道：“叫一声长裙的姑娘，听个仔细，这楼上倒有人吃酒。”吃酒的这客爷可不是好惹的呀，你要是唱自管唱，可别给我们东家惹祸去。
1: 姑娘答言说我知道，不用这掌柜的嘱咐，心里这位大姑娘她个迈步就奔这个酒楼上，她个慢上楼板，一是三梯瞧见了三位英雄在那儿吃酒，这位大姑娘飘飘下拜，口尊声的三位大爷，奴家有礼，可是您老在这儿来吃酒，奴家我们来到劝酒席。
0: 鲁达的举目抬头观看，瞧了一瞧，原来是个十七八岁的大闺女。哎，她本是一个唱曲的小姑娘，要是唱自管唱，鲁爷我怎么爱听英雄侠义的。
1: 姑娘答言说我知道，奴家我们不会唱本地，左手这个打起了金墙鼓，右手呢催开了撒了鸡，唱了撒曲两个段，饶了个黄巢起义，他在五朝门外提过反诗。
0: 鲁达的闻听哈哈笑，倒是英雄侠义的。掏出来了银子，整整的十两，十两的银子拿手里，叫大姐拿到你家买饭去治衣。
1: 这位大姑娘不见这个银子可不乐泪，一见这个银子泪悲啼。
0: 鲁达他一见火往上撞，大叫一声长曲儿，我来问你，这十两银子莫非说少吗？自己不该同着我的朋友擦我的脸皮。
1: 姑娘说您老贵姓高名做何事，您老的那府上在哪里？
0: 鲁达说我本是花钱来唱曲儿，你可问我的名姓是怎么的。
1: 姑娘说小奴家我到后来运转时来得了地，我好到您家登门叩拜去。
0: 鲁达的闻听哈哈笑，哈哈哈哈，你倒是个有心有意的，我听你说话语音不对，你不是我们临方此地的。
1: 姑娘说我家可不在您这关西路安府里住，千里迢迢住在了南直隶，家住在了直隶大名府，离城十里叫金家集，我弟父姓金叫金浩善，我弟母他娘家本姓于，膝下无儿，这是我自己小女，我的名字可是就叫金玉芝。我们那个地方啊年遭荒旱，我们居家几口逃荒去，逃荒投奔我的亲娘舅，我的娘舅那个嫌贫爱富照不得，我弟母得了一个气脑伤寒的病，他可一气死在了半道里，就剩我们父女爷儿两个逃到您的陆安府关西，您的西关道一个郑家店，我们住在了郑家老店里。掌柜的乔小奴，我的容颜长得俊，硬要我做他的二房妻，我的父说你们老夫少妻不般配，怒恼这个霸道掌柜的，他手持着大刀往下剁，手持着大刀往下劈，在那殿中劈着我的天伦妇，将小奴我吊在马棚里。多亏了隔壁的那邻居把他解劝，好心的那丫鬟叫秋菊，趁此机会把我给搭救，因此才逃出郑家老店去。你那南关道一个王寡妇，她本是一个唱曲的，逃到那里，我个干亲认她是个干娘，我是个干闺女。三天我这学会了金墙鼓，两天学会了撒了鸡，学会了撒曲两个段，因此才乐在了江湖里，我们来在了酒楼卖脸皮。
0: 鲁达闻听火往上撞，大叫一声唱曲的，我来问你，这个霸道他是做买他是做卖，到底是他是个干什么的，你把他的名姓对着我提。
1: 姑娘说这个霸道姓郑，叫郑老虎。
0: 是他
1: 啊，他的外号镇关西，他也做买。

0: 也做卖，他本是个杀生害命的，在西关路南开了一座郑家店，路北开了一个肉铺子，人家的那猪肉全卖一吊二，他家的那猪肉硬卖两吊七。鲁达说，何人不把那贱的买，什么人就把他的贵的吃啊。姑娘说，庄稼人不吃他的肉，手提着钢刀骂发急，买卖人不吃他的肉，手举着钢刀他就被人家拦跪劈。鲁达的闻听火往上撞，大叫一声，唱曲的这陆安虎有了祖宗我在哪儿，又出来个霸道镇关西。来来来，姑娘你在头里走，咱找这个恶霸算账去。鲁达他站起就要走，九纹龙上前拉住了一，我的哥哥，你要找那恶霸去打架，可用不用兄弟我帮助你？鲁达说，头六年我们俩人打过架，他是我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我这一脚踢他一溜滚，一拳打他个嘴啃泥，像这样的虚荣扛包货哪还用着这兄弟你呀、啊？你们哥俩在此酒楼等一会儿，带我到西关打这个坏东西。姑娘走吧。这姑娘一听能给爹爹把仇报，扑咚咚跪倒把发起，我的好汉爷，我跟您一不沾亲二不带故，您能给我爹爹报冤屈，小女我可无恩可答报，情愿做您个干闺女。我的干爹呀，您好吧，干娘在家可壮实，爷爷奶奶都好吧，我的姐姐妹妹可不离。鲁达说，哎，你不认我干爹，我要给你的爹的把仇报，那么起来吧，我的干闺女，走。
1: 哎，走。
0: 爷儿两个迈步把楼下前行，可就来到了西关里。这姑娘不走，站住了。由鲁达平身看仔细，见路北有三间门脸的大肉铺，杠上那勾挂着肉扇，案子上摆着琴刀砍刀腰肉的秤，板凳上还坐着六个伙计。鲁达这个看罢走进去，来，哪一个是肉铺的掌柜的？伙计们抬起头来看，哟，这不是老总到这里吗？这六个伙计站起身来忙施礼，
2: 啊，鲁老总一向可结实。
0: 鲁达说，这是谁开的买卖，快点讲，把掌柜的名姓对着我提。伙计说，掌柜的姓郑，叫郑老虎，他的外号就叫郑关西，这是他开的肉铺子，我们这些个人等是伙计。你们掌柜的在家吗？
2: 在，他现在后院上房里。
0: 鲁达说，伙计你到后院去，把我的话你学着对他提，你就说有一个大个来买肉，还就提我们俩有亲戚，他要问我们俩什么亲眷，你就说头两天我娶的他二姨。
2: 哟，我的鲁老总，您二位素常也不开玩笑，说出来可不老合适的。
0: 鲁达说，他要如果不愿意，你就说你姨父外边等着你呢，叫你快去快点去，等时间大了我还着急。
2: 哎，好了。
0: 伙计他个闻听不怠慢，他来到了后院上房里，郑老虎正然打算盘，他个一五一十的打得急，一一如一，一二如二，打了个那九九八十一。伙计今天忙施礼，尊了一声掌柜的。郑老虎说，什么事儿啊？伙计说，外边来了个黑大个子买肉的。那买肉你就卖给他，何必还用着跟我提啊？伙计说，那黑大个跟您有亲眷。
3: 有什么亲眷？
2: 他言说。
3: 他说什么了？
2: 他言说。
3: 说呀。
2: 他言说说
3: 说
2: 说说出来我怕你生气呀。
3: 我不生气，你说。
2: 哼，你不生气。他言说呢，头两天呢娶的你二姨。
3: OK，
0: 你看你还是生气了不是？郑老虎闻听心好恼，哪一个敢跟我闹离奇？他来到了前边留神看，哟，原来是老总鲁刚奇。这个人 十七岁就把宫门压，现在是六班总头当家的，可是南来的，可是北往的，人家都有相好的，他的这个交往可真不错，人家的拳脚数第一。头六年我们俩人打过架，我是他的摇摆的鹌鹑斗败的鸡，我琢磨我这两下子真不错，跟他一比是假的，我瞧他的气势还不大对，我还得进前说好的，那么今天我要得罪他，他就能够扒了我的皮呀、啊！正老虎玩了个光棍不吃眼前亏，笑嘻嘻的就作揖。
2: 这不是衙门里的鲁老总吗？
3: 是啊，
2: 鲁老总今天有空到这里。
3: 对了，你的名字就叫正老虎
2: 啊？是，你的外号镇关西。我这外号是他们给送的。
3: 这对过是你开的店吗？
2: 是，这也是我开的肉铺子。
3: 这路南路北是一个主啊？
2: 是一个主啊，都是小子我开的。
3: 你报税了没有？
2: 我报了。
3: 鲁达说你报税不报我不管，姨夫我今天来找你，姨夫我要你一刀给拉五斤肉，里剔骨头外扒皮，五斤肉我要一整块，姨夫我不要零碎的，你多拉一点我不要，你少给一点我揍你。
2: 郑老虎闻听心暗想，可哪有这样买肉的呀。
3: 鲁达说夸张，郑老虎说是是是是。郑老虎劈肉的钢刀拿在手，他朝着肉上往下劈，咔哧拉了一大块，本本本里劈骨头外扒皮，搁在这个秤上这么一跳，五斤肉不高又不低，这小子真是个好手艺。
2: 嘿，老总拿去吧。
3: 多少？
2: 五斤呢、啊、
3: 够吗？
2: 啊，正好。
3: 鲁达说姨父今天吃肉没有钱。
2: 郑老虎说您今天没钱赶下集吗？
3: 赶到下集不准有。
2: 三级五级的我等你，
3: 三级五级不准有，
2: 那十七八级的我候你，
3: 十七八级也没有。
2: 啊，节气算账也不迟啊。节气算账也没有，那年是算账我等你，这日子多了就好忘事，这个忘了我就不给你。郑老虎说那你要不给就算完了，哎，就算兄弟我请你了。鲁达说你是满嘴放狗屁，你请我我还不饶你，你是混蛋。郑老虎说是是是，我这人说话没出息似的。
3: 这老虎作揖大躬往后退，把鲁达闹得个没主意，心里想这小子真是个活孬种，他硬的怕了软的欺，我明明找他来打架，我骂他他怎么不着急呢？鲁达的心想真泄气，只好出了肉铺子。女儿，
2: 爹爹怎样？
3: 算了吧，你这个仇恨报不得，一进门我就讲他妈，他竟给我作揖大躬，说好的，他要是跟我瞪瞪眼摁倒了我就扒他的皮，他就是不跟我大眼瞪，我怎么揍他两下子，都说这个小子不讲理，我看他待我还不离，咱们走吧。
2: 爹爹，这个狗霸道在殿中杀了我弟父，就剩下了奴家我自己，可我的冤仇对你讲，你言说能给我的爹爹报冤屈，是指望老总真能把仇报，哪料想你是一个吹气儿的
3: 啊，吹气儿的，
2: 看来我的冤仇不能报，倒不如碰死在这里。
3: 供应他这里要碰头，急坏了老总吴刚去，忙着女儿你站起来忍忍气，待我打这个坏东西。鲁达这个二次进了肉铺，来过来，你这个掌柜姨夫我跟你要熟肉，为什么你给我拉生的
2: 啊？老老子您是要熟肉啊？赶巧了今天没有煮熟的呢，叫声伙计快点拿到锅里煮煮去。
3: 鲁达说多哥左右你烙好，姨夫我在这儿把酒吃，我在这儿吃还不算，给我叫上几个大闺女，叫上你姐跟你妹，再叫上你姑和你姨，陪着大爷来饮酒，陪着大爷把酒吃，天要早了我就走，天晚我就住一宿。
2: 我
3: 鲁达的说话实在下不去了，骂恼了强徒镇关西。呸，鲁达你是不讲面，
2: 你这个说话了不得，再三再四我让你左五右六，你把我气，你文明打听访一访，我也不是好惹的。天吧，对了吧，有你没我该怎么的。正老虎披着我的钢刀拿在手，朝着武达头上劈，唰啦一刀过来了。老总的功夫真不离，一闪身形躲过去，一抬腿劈着恶霸的手脖子，就听见了哗啷一声响，劈着我的钢刀是当啷一声落在地。由鲁达一个箭步闯上去，抓住了恶霸正关西，下边这个使了个扫堂腿，扑通一声摁在地。鲁达说：“你这个小子横行霸道不讲理，一副我今天活劈你。”抓住了恶霸一条腿，那条腿踩得更结实，两膀一晃千斤力，哧啦劈了两下犁，鲁达就劈了郑老虎，把我可累得了不得。
1: 和你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非常经典的快板书，叫做《鲁达除霸》，来自李润杰先生。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周末听到哪段文艺作品？可以直接联络到小楼，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在弹出的菜单当中找到添加朋友，然后选择查找我们的公众号名称“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直接参与节目的互动。那看一下时间，今天的金色年华周末版又要跟您说再见了。小楼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你说
1: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2: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3: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2: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十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4: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发笔。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发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2: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5: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2: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6: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2: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7: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8: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2: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9: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0: 井冈山下岭南关。
2: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1: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2: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2: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

0: 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十五五”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十五五”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扶持，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2: 下午四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3: 我去北戴河了，就很快，一个小时。
2: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4: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2: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连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5: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2: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十五五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6: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0: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7: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两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 18.5 万吨，同比增长超七成。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8: 以前等一两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7: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9: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开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7: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

0: 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1: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线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2: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3: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4: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3: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4: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5: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7: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万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8: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2: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9: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10: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9: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11: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9: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

0: 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1: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2: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3: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2: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3: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2: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4: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

0: 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以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3: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4: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的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贝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1: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5: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六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七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3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1分，海地队0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四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两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3: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一项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1: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3: 继13号两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0: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1: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14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发布消息称，该局下属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遵照乌总统泽连斯基指令，使用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雷宾斯克市国家储备油库。乌方表示，该油库距乌国境线超700公里，隶属俄国家物资储备体系，储存各类燃油润滑材料，承担俄东北部燃油供应及军方战略燃油储备职能。无人机命中油库，燃起大火，60余个储罐区内至少出现3处大型起火点。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同时表态，俄境内供油、炼油及燃油物流基础设施均为乌方合法打击目标。此类设施为俄军提供作战资源，支撑俄方对乌开展军事行动。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全国爱卫办等8个部门今天举行了主题活动，并向全社会发出无偿献血倡议书。据介绍，自1998年献血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全面建立无偿献血制度，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继13号2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县警方当地时间14号又逮捕2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当地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据英国方面当地时间13号消息，英国德比郡警方表示，当地一名警官涉嫌在多起案件中使用人工智能系统伪造证据材料，该警官被控妨碍司法公正，警方已展开刑事调查。据悉，这是英国首例此类案件。世界杯快报，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举行4场小组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德国对阵库拉索，这将是德国与库拉索之间的首次交锋。在最近17场对阵美洲球队和非法世界杯比赛中，德国队赢得了其中的14场。北京时间明天4点，荷兰对阵日本，荷兰与日本将在世界杯上2次交锋，双方首次相遇是在2010年小组赛，当时荷兰凭借维斯利·斯内德的进球以1-0获胜。明天7点，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这将是科特迪瓦与厄瓜多尔之间的首次交锋。科特迪瓦此前在世界杯上对阵南美足球队的3场比赛全部告负。明天10点，瑞典对阵突尼斯，这将是瑞典与突尼斯首次在世界杯赛场相遇。突尼斯在世界杯赛场上对阵欧洲球队的战绩为12场比赛仅取得1胜。此刻提示，据广东省气象台消息，今天白天广东省东莞、惠州、河源南部、梅州南部和粤东沿海大部市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粤东不少地方出现内涝。气象部门提醒民众，如必须外出，请避开涵洞、隧道、低洼地和立交桥下，别冒险涉水。驾车积水超30厘米要绕道，水位漫过车门1/3时赶紧开门逃生。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 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长。一根耳机线，两个耳塞，没有降噪黑科技，没有智能触控，在无线耳机一统天下的今天，有线耳机呢却在2026年第一季度上演了一场意外的逆袭。有媒体最新报道显示啊，今年一季度有线耳机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 20%， 结束了连续5年的下滑态势。其实不只是耳机啊，CCD 相机啊，就是消费级的数码相机，翻盖手机、CD 机，这些曾经被时代淘汰的电子古董集体回归，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新时尚。这股看似偶然的复古风潮，到底是风水轮流转的偶然，还是对细分场景需求的精准回应呢？它的走红折射出当下消费市场怎样的全新的逻辑？那我们今天就好好来聊聊这样的一个话题，邀请到国内便携 HiFi 音频头部企业海贝音乐创始人孟凡贵先生。孟总好。
1: 啊，主持人好。
0: 那今天的第二位嘉宾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赵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孟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啊，这个孟凡贵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他本身呢，他是手握全套自研音频算法和硬件技术，是国内坚持深耕有线 HiFi 赛道复刻复古听音设备的一个标杆产业的代表啊。说到了他的这个匠心坚守，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孟凡贵，就是亲身经历了有线耳机从主流到被挤压，再到现在好像又回魂回过来了，在你看来啊，这个关键的转折点发生在什么时候？哪些是你在一线最直观的一种感受？
1: 其实说到有线耳机翻红啊，我关注到也最近可能是一两年吧，就是我们可能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转折一个时间点，应该就是最近，就是通过在社交媒体上我们能看到很多年轻人啊，都把这个有线耳机作为一个穿搭去露出，它能展现出来年轻人一个体现个性的一种方式。因为现在大家普遍是用无线耳机会比较多一点，那无线耳机特别是比较小的那种真无线耳机，它的体积比较小，同质化会比较严重，它没有办法把一些很个

0: 一句话的表达给露出来。所以现在可能年轻人觉得哇，还有一种他们以前可能没有用过，还有一种有限的方式，他们觉得很新鲜，所以可能会跟他的衣服啊，跟他穿着可以去搭配的，再一个的话，有线耳机它也是，使用起来会更加稳定，这个音质也会更好，也不容易断连。那么说到这个变化呢，其实当然最直观的就是销售数据上的上升。我们品牌做耳机算是起步比较晚的，那这些年的话，也是能明显感觉出来这个量在增长的。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去看到的，用户买到这个耳机啊，他去分享、去晒图的人变多了，因为外观设计啊，还有这种线材各种搭配的话，特别漂亮，他们会有这种主动去分享的这个意愿。还有一点呢，就是不管通过我们线上的跟用户的交流也好，还有我们去参加线下的展会也好，我会发现整个用户群体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就是以前可能更多的是一些男性用户，或者是偏中年人会多一点，而且现在呢，反而是年轻人，包括很多用户也逐渐多起来了。这几个是我能够感受到最直观的一些变化吧。
1: 这个想必赵晨老师也会有观察。你看，从这个 CCD 相机、翻盖手机，那是我们年轻时候玩剩下来的东
2: 对
1: 西。
2: 对对。
1: 结果这是复古电子，这连续3年成为持续的发育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消费增量啊！你怎么定义这样的一股风潮呢？这个和比如说80后，或者再早一点70后，他们去怀念那个磁带的时代、MP3 的时代、大哥大的那种时代的这个怀旧经济，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呢？
2: 就我觉得定义还挺难啊，一句话不好定义。我试着总结一下，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年轻一代，他们其实现在出现这个现象，应该是一种叛逆审美和实用主义的回归。这个我一会儿介绍为什么是这样啊。我觉得和我们这个七零八零的怀旧，一点都不一样。为什么是这样啊？我也查了一组数据，去年2025年吧，这个咱们国家的这个复古经济市场的规模呢，是超过3500亿了，还不小呢。其中呢，数码产品的增量呢，去年一年就增了320%。这里头呢，我也看了一下用户画像啊，就在这个复古数码产品的消费者里边，有65%，一多半吧，都是18到35岁年轻人。这跟刚才孟总说的这个现象是完全吻合的。但是呢，大家其实啊，在买这个复古数码的时候，大家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们说8070哈，这8070的怀旧呢，他其实角色是一个亲历者，我估计那个主持人也是有这种感受啊。我们用过呀，它伴随着我们那个时代。
1: 对，
2: 你
1: 它
2: 像
1: 是一个
2: 70
1: 魂
2: 后，
1: 器，它是一个梦盒的入口，看到它以后
2: 对，
1: 就会想到了当时的感受，这种。
2: 没错没错啊。我们是亲历者，所以呢，像70后买磁带，80后收这个大哥大呀，包括这个CD 对吧？这个随身听，咱们本身是亲身经历的。我觉得在我们再去买这些复古的数码产品的时候，咱们是情感回溯，这个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但是你看这个年轻人买复古啊，首先他跟咱们不一样的是，他不是亲历者呀，他没用过，对不对？他在用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是第一次用，他是一个面对一个很新的东西。所以实际上他们在追捧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没有过去可以怀念，他们其实是看上了一个他们时代里边稀缺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我判定它的这个价值点在这儿啊。稀缺什么呢？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情啊？咱们现在把这个手机壳戴上去以后，你一眼看过去好像看不出来这手机什么品牌的。包括汽车，如果你把汽车的 logo 遮上的话，你会发现这些车好像也都长得挺像的哈。我觉得这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所面对的一个美学的困境。都长得差不多，因为大家工业化了以后追求的是极致的成本哈、啊、和这个模具。但是呢，其实是在70后和80后的这个，我觉得复古的电子产品有它是存在那个时代不断变换的独特的设计感的。那个时候的改款，每一年的改款，那是真改款，真不一样哈。但是反过来讲呢，你说这个功能性有用吗？其实我身边的感受啊，就包括我自己跟我更年轻的同事们的这个感受，就是我们可能把它拿出来呢，把玩一下，擦一擦，放回去了。而对于他们来说呢，他们其实对于这些独特的单机版的这种功能，其实是一种特别特别喜欢的。怎么讲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很多产品都是智能化的，而非智能化的东西，恰恰其实可以把你从整个这个信息茧房里边抽离出来，让你得到一种特别难得的单机的松弛感啊。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啊？就是你跟这个世界的算法被切断了。你突然间觉得自己自由了，这种松弛感是不一样的。而且呢，这次我们
1: 和一个物件的那种单独的交互，而不是说它伴随着你在同时发生很多事情，那这种感觉可
2: 太
1: 能
2: 对
1: 对于
2: 了，
1: 现代人来说很稀缺。

0: 对，主持人总结这个太对了，我和这个产品之间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就咱俩，是吧？如果你是个智能产品的话，我会觉得你同时还在伺候别人呢，对吧？会有这种感觉啊。所以呢，其实这次我们也从那个 Circana 那个报告啊，他也提到一个现象，就是这有线耳机的消费者里头有67%的消费者是主动选择的，理由非常有意思啊。一个就是它不用充电，没有延迟，还不怕丢，对吧？这可能咱们当时是没有这方面的需求的啊，放到现在发现，哎，这好像还是个特别重要的需求。所以在这个实用主义上来讲，我觉得它跟他们选择这种稀缺的情感或者稀缺的美学，它是并重的。这是一个双核驱动的市场。
1: 刚才黄哥也提到了，现在用耳机的很多，早些年是一些这个中年男性群体为主嘛，但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开始用到咱们的这个有线耳机和复古音频设备了。你去对他们进行一个观察，他们有哪些，在你看来这个认知上的一些变化呢？
2: 其实刚刚赵老师分享的，我觉得也非常有道理。刚才说到就是有一些。我们中年的人去用的时候呢，它是属于怀旧；那年轻人呢，更多是一种新鲜感，追求的一种自我的价值。那从产品角度来讲的话，在之前用户在使用的产品来讲，他更加会去选择一些比较设计比较中庸、比较稳健的一个产品风格，可能对整个的外观也好，一些新的体验没有太高的要求，还是追求的是本质的，我只要能够安安静静听一个音乐就好了。那其实到后面的话，就是。新一代年轻人对于这个整个听音的需求，它也是非常强烈、非常大的一个市场存在的。但是他们的这个需求跟传统呢又有一些变化。首先他既然要买这个专业的去听音乐的一个产品呢，他其实就要想着说我跟手机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他手机去听起来，不管是一些便携性啊各方面，他会觉得啊，我可能会被这种。算法啊，去捆绑啊，又是还有网络会员费，要考虑的问题太多。而不像我有一个属于自己私有的一个音乐播放器也好，或者一个耳机也好，它拥有着这种感觉，它有一个实体的东西，它能让它感受到，哎，我可以很近距离的去触摸到，去感受到这个音乐的一个实体的一个存在。
1: 有线耳机的使用者，他可能他是在这个技术进步之后，他为了方便、快捷、海量以及折中的一种选择，他把这个极致的东西抛弃掉了。但是我其实特别想问你的，就是你的消费者有多少是因为体会到了咱们这个复古设备所能够给到的极致的一种视听体验，才去选择它了？还可能是他可能只是觉得新鲜，或者说不容易丢，就这么简单的这样的一种原因。
2: 是的，当然，从这种整个的视觉层面上，他觉得新鲜啊，或者说以前没体验过的东西，他就会吸引他来去感受。但真正的他去用，他就会发现的话，哎，这个东西可能跟他预想的完全不一样。他因为他以前没有听过嘛，会觉得这个音质啊，会比无线的话觉得好太多了。我听过之后呢，确实能听到以前都没听过的一些细节。用过有线耳机之后呢，就很难再回去听无线那种感受了。所以其实。刚刚讲的就是那产品外观，包括是复古风格，是去吸引年轻人进来的一个方式。但是呢，能留住他们，还是靠产品本身的一个最基本的音乐去表达这样一个属性。所以，其实我们在近几年嘛，这4、5年的话，我们也是在整个的产品工业设计方面啊，做了大量投入，做了非常多有个性化又比较偏年轻化的一些产品。然后呢，也降低了一个产品的入门的门槛吧。以此来吸引年轻人来去体验到我们的一个产品，这些年呢，我们也是尝试着跟一些知名的一些动漫 IP 去联名啊，然后做了很多这种突破性的工业设计。
1: 是啊，这个我们当时看《无间道》啊，这个陈永仁说这台 HiFi 设备的高音准、中音甜、低音沉，
2: 我。
1: 这可能在很多的年轻的这个消费者，他可能没吃过这类的细糠。其实从耳机的这个使用当中，完完全全可以体会到这样的一种感受。但是如果大家都用的是制式产品，无线耳机，不管你多么去宣扬它的这个 HiFi 水准，没听过的耳朵，他可能真的就是不知道啊。也想问一下赵晨。你刚才也提到了嘛，就特别有意思的现象，追捧这些复古产品的主力，恰恰是没经历过那个产品风靡时代的这个 Z 时代的年轻人啊，他们在为自己从未经历过的时代买单的这种，不能叫错位怀旧啊，但是这背后可能也值得去解读一下当下年轻消费群体他们的一种文化心理和这个生存状态，你觉得这个东西跟他们追捧这些产品有关系吗？
0: 确实是，我觉得应该还是有挺深的关系啊。第一个呢，刚才那个问题我也提到了，就大家现在所面对的。

0: 我们的消费品、电子产品同质化特别严重，就长得都特别像。所以呢，在这个现在都很追求个性表达的年轻群体里头，如何去找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呢？对吧？一种就是不断的去带个性的这种贴纸啊，或者说带谷子，这是一种。第二的话呢，就是，哎呀，如果大家都是用这个数码产品的话，我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个别人都很少用的，它也彰显了我的个性？事实上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工业化的这个产品以及工业化的消费习惯出现以后吧，简单。极简现在变成了那个时代的符号，但事实上呢，这个简单和极简的这个文化符号和习惯形成以后的话呢，大家又失去了仪式感，好像感觉这个东西就没有那么厚重，甚至你不会去珍惜它。而反过来讲呢，我们想想看啊，咱们当年用这个翻盖手机啊，这个机械转轴，那包括这个耳机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耳机线总是缠在一起啊，你光解开它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仪式感，需要手艺。所以事实上呢，这些我们认为特别麻烦的事情，反而对他们来说，现在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参与度。这种参与度本身来讲，你只要操作它就有辨识度。这个辨识度，我觉得就应该是一种，可能戴在耳朵上就是一个看起来比较有特色的穿搭符号吧。那既然它是一个不一样的符号，引起别人的关注，它就一定能够成为新的社交货币啊，至少是某一类社交货币的一个载体。这个我觉得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刚才也提到这一点了，就是如何能够突破自己的这个信息茧房？我需要一个东西，就是它完全听我的，不要有想法。那智能化的东西，有些时候我们现在发现用的多了，有些时候它比较讨厌点，就是我不需要你带脑子，你听我的就行了。但是不行，智能化产品有些时候它会自作多情，对吧？啊，它会给你异化出来很多他认为你需要的东西，这种。现在有些时候，这种可能过度的服务吧，它会带来一种负担，因为现在年轻人消费观，他其实追求一种弱关系，但是又追求单一的掌控力，这个很关键。所以非智能化的东西，一定程度上还恰好就能满足这个心理的诉求。第三点吧，就是我觉得跟第一点也比较接近，就是其实啊，在手工操作一些东西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仪式感的。比如说像现在我们即便用的手机都一样，可是现在手机的这个。大师模式啊，摄影的大师模式，包括很多手机，它现在有些套件可以把高像素的手机变成一个卡片机，这些事情现在会非常非常流行，无论是在演唱会啊，还是在旅行的过程中，我们为什么会愿意为这个事情搞那么复杂呢？事实上，我就是想要这种复杂感，来给我带来一种特别有意思的仪式感。好，这个我估计大家也能理解，它其实是一种主动放慢生活的这种慢节奏的追求。
1: 赵晨说到的这个仪式感，其实，在就是音响发烧友当中是有很多的。就比如说，这个一个新的音响过来，不管是耳机或者说是一个这个音箱，你是要去包它的，而你怎么包是有说法的，你用什么样的这个放大器，甚至有一些这个走火入魔的，还会觉得就是什么水电包出来的和风电包出来的声音是不一样的。这人，我相信樊贵有很多属于这方面的这个故事啊。我就特别想问一下樊贵，就是。当你和一些这个，比如说传统的你的消费群体沟通或者是对接的时候呢，可能很有共同语言啊，就是很多东西都是黑话，直接一说大家都理解了。但是当你面对年轻消费者的时候，当你向他们介绍你们的产品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点水土不服，或者说不知道从何开口呢？
2: 确实，开始都会碰到类似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做的一些耳机啊，或者一些音乐播放器，用户就问到：“哎，你这个跟无线有什么区别啊？你这跟手机有什么区别啊？”从他的角度来讲，他因为之前没有接触过，确实不了解。那我们也会经常去做一些科普也好啊，通过一些跟用户面对面的交流啊，让他们来知道我们这些产品的一些好处。确实跟老用户去沟通是非常容易，因为他们都知道这种产品的一些特征啊，一些使用场景。新用户呢，我们更多的会跟他们去强调，这些产品的话跟现有的产品的一些不同，包括它的一些专业度也好啊，各种声音的效果也好，能体现出它的价值的地方。因为 HiFi 本身它是一个比较广泛的一个说法，就是也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准。可能说啊，我音质稍微好一点可以叫 HiFi，但是我们这个行业做的产品呢，整个水准还是蛮高的。我们在给用户去介绍的话，一般也都是去围绕着几个方面去介绍吧。首先就是刚才主持人跟张老师也都提过，就是说它的是非常稳定的，就是像这个有线耳机的话，它没有无线的连接的问题，它不会断连啊，不用充电。然后呢，就是在各种场景下面的话，也是没有延迟的。因为无线发射的话，它多少都会有一些延迟。你包括今天咱们在录节目的话，我也是带着有线耳机来的。去收听的时候都不会。

0: 然后延迟。另外的话，有线耳机它上限哈会比较高，音质呢可以做的非常好。无线耳机的话，它在连接上目前来讲还是基本上是像蓝牙这种方式为主的。这种的话是采用了像这种2.4G 的一个通用频段，经常会跟一些 WiFi 呀、什么这种无线的设备容易打架。在户外也经常会容易受到一些干扰。我们经常会收到用户的一些反馈，比如说，哎，他带来某些蓝牙设备啊，去在一些比如什么高铁站、地铁站，甚至说那个十字路口那个红绿灯，都会对这个设备产生一些影响，都会断连。那另外一点呢，就是第二点，就是在专业的创作领域啊，需要对声音还原这个精准啊，就是要求非常高的，有这个监听的需求。就不要有任何音闪啊，这种是也是有线耳机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因为无线耳机它是因为传输的一些损耗，或者因为它内部一些供电的小电池供电的一些问题，它多多少少都会加一些这种 EQ，就是均衡器来去补偿一些它硬件上的一些短板吧。你虽然听上去就是音量，哎，感觉也都差不多了，那个声音可能也挺响的，但是呢，它就是总会缺少一些动态的东西，就是。听起来没那么细腻，而且它调完 EQ 之后，它的一些那种乐器的这种相位上，可能就是一些信号的相位，多多少少都会受一些影响。第三点呢，就是这种有线耳机啊，包括这种 HiFi 的这种听音设备啊，它更多是一个声音风格上的一个个性化的一个表达吧。就刚才赵老师也提到，就是说用这种设备，它本来是也是凸显个性化。那从声音的听感角度来讲，也是一个个性化，就是有线耳机可以搭配不同的前端，包括我们的音乐播放器，包括解码器，包括放大器，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就是还有这种功放啊，各种什么说，不管是水电、火电那种，可能太玄学了，但是确实不同的前端，不甚至我们换不同线材，它都会有出来不同的声音风格，这个就大大就是增加了这个有线耳机的这个可玩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无线，特别像现在这种真无线，它更多是一种为了方便使用、去便捷使用这一种妥协出来的一种产品，在一些要求比较高的场合，还是需要这种有线的方式。基本通过这几个方面呢，我们会去跟我们用户去传递这些我们这个产品所能带来的一些不同体验啊，或者说能够给他们带来不同的价值，让他们能更加去理解我们这种产品，然后让他们能够去使用过之后呢，就能够。更加的喜欢用这种产品。
1: 我们年轻的听众听到您说可玩性，这就不困了啊。就是哪怕都是同一个厂生产出来的耳机，反正在过去是这样的，就是你不同的人去包它，最后它能够呈现出的这种听觉效果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跟每个人的这种偏好，你喜欢听这个人声女声多一些啊，还是听这个交响乐多一些啊，或者说你去听这个什么摇滚多一些，其实包法都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可玩性。怎么样去让年轻的这个消费者能够 get 到？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现在的播放设备就是一台智能手机，对，不像过去它可能会有专门的这个 CD 播放器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音响啊、功放啊，这个东西它怎么能够把耳机的这个潜能发挥出来呢？这可能也是一些我们可能是稍微有点这方面这个经历的人想要知道的一个事情。这个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0: 是的，确实，刚才主持人提到的，确实也是，就是用户会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吧。因为有线耳机它不是一个独立可以用使用的设备，它必须接入一个前端。所谓的前端，就是包括音乐播放器啊，或者解码器啊，这种放大器，这样一个完整的使用场景。因为刚才提到，就是它耳机买回来可能马上可以听到声音，但是呢，不一定是你喜欢的那种声音风格，然后可能就需要包机。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可能有不同的包机的方法，这个也是一个对于这种产品的一个仪式感的问题。然后你通过一段时间的去跟这个人和一个物件的去磨合，然后呢，就是一方面你觉得你适应了这个产品，这个产品也适应了你，好像就是把它变成是当成是你一个好像跟你是一个朋友一样这种关系。这种是在你跟无线耳机或者跟手机去接触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的。
1: 所以就是现在有一个非常看似矛盾的一个现象啊，就是一边我们看到很多企业拼命的给产品去加各种附加的功能啊，加上 AI，加上智能，加上各种各样的黑科技，但另外一边呢，我们看到消费者在主动选择做减法，选择更加简单的产品啊，加引号的简单。

0: 像这种反技术进步的消费倾向，我不知道赵晨怎么解读。
1: 这个其实我自己个人也还是挺支持这个事儿的，我们其实可以辩证的看这个现象啊，就是智能化到底是不是一个单向的东西？我觉得现在消费者其实，在面对智能化的接受的过程中啊，其实是在觉醒一些东西的。比如说，大家其实并不是拒绝智能本身，而是你过于智能了，就是而且你为了智能去堆了很多功能，还把这个东西卖特贵。现在在整个营销上来讲，也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现象。我们为了证明我推出的是新品啊，要强加一些功能。但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我们在跟娱乐相关的这些设备上的时候，其实用的功能都很单一，很多功能是用不上的。你看，像现在我们出的什么智能冰箱啊，智能门锁呀，包括这个交互特别强的这种电视啊，事实上看电视的可能都还是中老年人多，老年人多吧，他们对于这种智能的使用可能也没有觉得那么友好。所以可能我觉得不单单这些功能使用频次没那么高。同时呢，为了用这些东西，你还得增加很多学习成本。而且，我估计大家都有这个体会啊，越智能的东西可能坏了还不好修，因为它的风险点多了，包括个人隐私。这也是智能化其实在推向这个全球的过程中要面对的一个政策风险，对吧？所以这些可能都是智能化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以及带来的一些负担。但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去年啊，其实去年在整个非智能的家电和数码产品上，就这种单机版的销量其实还上涨了5%，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消费的结论。我们说回到这个有线耳机啊，我觉得就在整个有线耳机的这个事情上来讲，其实应该我没记错，还有知名的歌手在力挺有线耳机，对吧？我自己本身啊，现在我也在用这个有线耳机，我觉得它其实是代表了，我觉得在当下一个不小的群体，大家对它的一个拥趸吧。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智能化以及卷功能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如果说智能化的方向它是卷功能，把我自己的核心功能给稀释了啊，甚至是把我核心的体验给稀释了，本来我特别简单的就能够去获得很纯粹的体验，你把这个东西弄得特别特别复杂，我想要去找到这个功能，我得剥开很多层皮，这种我觉得进步可能是一种伪进步，不如更回归到以用户最纯粹的享受为一个本位。
0: 就像赵晨老师所说的，还有包括有些媒体评论说，有线耳机能够翻红啊，它本质上是对细分场景需求的精准的回应，不要去剥开更多冗余的功能啊。您的企业在挖掘细分场景需求方面做过哪些，在您看来比较成功的尝试？包括咱们私下聊到的一些这个把小品类做精做专，您觉得最核心的能力是什么呢？
2: 其实有线耳机，其实包括整个 HiFi 产品呢，它目前其实都属于细分场景的一个需求吧。然后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持续做的都是这个市场。通过这种持续的研发投入呢，我们会针对不同的使用场景去设计不同的一个产品。比如说我们就针对监听市场推出过一款产品叫10000，它是专门给这种。包括像您这样就是专业的播音啊、录音人员去打造的，包括一些音乐制作者去打造的这款产品呢，我们是用了定制的一个四单元的声学架构，不仅适合于音乐创作啊，包括演唱的返听啊，包括这种普通听音乐都可以去适合的。然后呢，像这款产品的话，我们也是我们一个更加往细里面去做的一个代表吧，包括还有很多其他的产品，我们也是在这些年会持续做一些比较创新的东西，在整个 HiFi 领域里面，我们这个品牌也算是不太走寻常路的一个方式吧。经常会做一些比较新鲜的好玩的一些东西，然后来吸引不仅是传统的用户啊，包括一些年轻用户来去把玩我们的产品。当然这里面最核心的能力，其实我觉得一个是在于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个坚持吧，就是我们做了15年就没有做其他的产品，一直在持续做这样一个品类，就能够非常深入的去挖掘这个品类的用户的需求，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整个的产品的体验会持续性的做得更好。本身我们也是偏研发为主的，我自己也是研发出身的，那我们会持续的做研发的投入，然后呢，做了很多创新性的工作，然后从工业设计到产品的硬件、软件，我们都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然后在一些电路的调校啊、声学的算法呀，然后我们都有一些专利啊，也打造了很多知识性的一个壁垒吧。当然，本身我们不仅仅是做耳机，我们做播放器、做音乐解码器、做。

放大器，就是我们能够掌握整个完整的一个音频回放的一个链路，也有一些自主的知识产权，所以呢，我们可以去通过这样一个整体的方式去把声音调教的更好一点。因为不管是你用任何的有线耳机，你都会碰到一个搭配的问题。那我们就可以从我们自己的产品做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方式来接入，比如说用我们这个某一款耳机跟我们的某个产品来搭配，它让效果更好，提供一个完整的一个体验的方式。

0: 个过程，也拆解了新一代用户的多元消费动机哈、让我们看到有些连接在专业音频领域永远无法被替代的一些硬核的价值。而赵晨老师呢，则是从产业，从这个社会经理的角度来我们解读了这个新一代的消费群体错位怀旧背后的一种情绪和这个消费习惯，也点破了我们消费市场从规模扩张增量时代开始逐渐进入到一个细分深耕的存量时代的这样的一个转折哈。我们已经比较清晰地回答了复古电子为什么会集体翻红的这个核心问题，但更关键的问题值得探讨，就是当这个风口来了，我们的企业该怎么去抓住而不是错过？那这波热潮会不会只是昙花一现呢？还是说我们的企业又该如何避免陷入到贩卖廉价情怀的一个短视的陷阱，进入到一个更加值得投入的长期主义呢？好，稍作休息，我们马上进入下半场的探讨，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8: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9: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8: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0: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8: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1: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2: 您好，
11: 喂。
8: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7: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长。那如果说上半场我们是在向后看啊，去复盘现象，去拆解原因，总结规律，我们接下来就要向前看了，我们去研判一下趋势和未来。刚才赵晨老师有一个观点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怎么说，把小品类去做精做专已经成为这个企业破局的一个核心的生存法则了。但现在很多行业也弥漫了一种普遍的焦虑啊，很多人会担心这股复古的风潮就像曾经红过的很多网红单品一样，火得快它凉的也快。先问一下孟总啊，作为在这个赛道坚守了15年的这个老兵 HiFi 赛道啊，你怎么看这样的一种行业焦虑？就这波这个翻红会是昙花一现吗？还是说值得长期投入？
14: 首先我们其实并不认为这是昙花一现。HiFi 音频市场特别是有线耳机，它是一直存在的，每隔几年呢就会被关注一下吧。我们也经常会在社交媒体上就看到有一些知名的大 V 啊，就发一些日常使用这个 HiFi 产品的一些动态啊。当然新的流量进来也意味着就是有很多以前从没接触过这个产品的人群能关注到我们。我们也非常开心啊，因为通过扩充这个新品类，更加大众化的使用场景啊，包括做一些跟游戏跟桌面相关的这些音乐，我们能够让高品质音乐的概念跟日常生活能够连接的更加紧密一些吧。可能每隔5到10年吧，反正就是一个周期吧，也就是会有一些新的用户的一个出现。他们有些人可能受到了父辈的影响，也有的是通过一些社交分享去主动来去追求这个一个多元化的一个体验等等。当然我们也会去持续去了解一些新用户的需求，因为在不同的时代呢，为不同人打造不同的产品也是蛮有挑战性的。我们在品牌刚刚

0: 推出来的时候，大概10年前吧，我们刚做品牌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哎，这个品牌看起来非常年轻，非常时尚啊。那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那我们产品给人的感觉是也是非常沉稳的，然后口碑也非常不错。那我们也会在这个基础上呢，去推出一些让大家觉得啊，这个非常新鲜啊，这个非常跳脱的东西，让用户们对我们这个品牌啊，有一些比较别样的期待吧。所以我觉得，首先它并不是一个昙花一现的，刚才讲的流量红利的问题，因为它这个行业一直在，啊，只是说有没有被关注的问题。再一个的话，就是它确实是一个，消费回归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趋势吧。
1: 那赵晨老师怎么看呢？你觉得怎么去挖掘这股风潮背后的深层价值，而不是只是去贩卖情怀呢？
2: 这个确实是个挺普遍的现象。我们虽然可能在耳机行业见到的少，但其他行业遇到的挺多的。就是我们说，哎，复古啊，打一复古风，很多时候这个复古它就换一壳，它就借着这个复古就敢涨个价。确实我们在其他行业其实见到过一些这样的现象，也确实也没走远哈。我觉得其实像孟总公司其实就很有代表性嘛。我们也见过几款孟总公司特别好的产品，就我觉得它比较有特点一点就是，首先我们现在在一个新时代。技术肯定还是得是这个时代的技术啊，就是它这个技术本身呢是要解决掉老时代产品的一些痛点，否则就不会有产品的技术升级了。首先我们要站在现代的这个技术升级的角度，然后再去找复古感。这个复古感其实还挺复杂的，我觉得从美学再到触觉啊，再到可能一些特别有特点的这种音效。就是有一些特殊的这些音效，其实是只有复古的产品才能够发出来的啊。这个当然现在用这个数字模拟也能做，但其实还是放在复古的这个商品里头，你会更好的去体验它。我觉得第一点吧，就是我们还是得站在一个先进的技术的基础上，然后去找复古感，这是第一。第二啊，就是我们看到很多企业昙花一现，是因为它真的只是卖产品去了，它事实上并没有去卖到感受和服务。我们都知道，事实上卖一个电子产品看起来很容易交付，但其实大家对于电子产品的要求以及个性化的这种动手是非常非常多的。坦诚讲，其实做得好的电子产品很多都是有社群基础的。我们看手机就看出来了，这买同一个品牌手机的用户他会一直买这个品牌，是因为他不只是它的数据存在，这个它的云上啊，还有很多就是因为他对他的很多使用习惯啊，对他传递的一种价值理念。所形成的那个品牌具象的东西，他会非常非常的认同，所以这个社群也很重要，因为社群决定你能不能长期复购，长期复购就会让你的销售不昙花一现啊。那我觉得复古本身其实是天然就有一个圈层属性的，有很多人他会非常非常的忠实，甚至是发烧在这个领域。我们到现在应该还能看到很多做黑胶唱片和这个耳机发烧友的线下试听会。我的同事也有很多就在这个圈子里面，他们有非常非常好的二手交易的这种习惯和频次，大家会共享拿出来去共同去体验。事实上就这种社区的热度一直在，就会形成一新产品的复购以及二老产品的二次交易。这事实上对于一个好的电子产品的价值的保护，甚至是价值的这个传递，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这种状态和生态的这种关系啊。所以呢，事实上我觉得做好社群，其实也是可以避免单一就把这个复古风变成一个昙花一现的这个快消失的这么一个产品了。第三，我就觉得现在吧，我们在消费上来讲，其实也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尤其电子产品啊，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符合循环经济和低碳的理念？这个过程中，其实跟我刚才说的这个二手的这个使用和交易有一定的关系。二手事实上是可以把这些电子产品的残值，然后再延长一段时间，别让它那么早的变成垃圾。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第二就是，事实上现在我也看到很多很有特点的这种电子产品，它会进行模块化设计，你可以自己改造。啊，自己可以自己创新啊，甚至呢，就是有很多特别简单的设计，尤其是啊，我们说这个真正的一个复古的有线耳机，它有很多发烧友自己可以动手去改，甚至是包括像音箱吧，它是可以自己去更换里头的一些核心配件的。那事实上，这种强的动手感，我觉得会把自己跟这个产品的这种价值连接做得更细啊，他会更加认同这个品牌所给他创造的这种动手的能力。我觉得这几点吧，其实如果做好了，企业应该是能够挖掘到“复古”两个字背后更深层的这种意义，以及获得这样的商业机会的。
1: 想问一下樊棍儿，就除了有线耳机啊，我们也在坚持做数字便携播放器。 还有解码放大器这些复古音频设备啊，我其实特别想知道，就是除了耳机，有线耳机这个品类之外，其他我们在深耕的这些产品的市场表现怎么样？它有没有可能借助耳机迎来一轮的爆发呢？
0: 是的，主持人，确实我们公司确实最近这些年一直在处于一个高速发展期呢，每年都会有一个持续性的增长吧。对于在我们熟知的音频产品这个领域里面，确实还有很大的空间。我们也有很多想法，规划了好多产品都还没有去实现。从产品形态来讲，其实不管是说现在这个音乐播放器啊、解码器啊，因为它可玩性比较多，可以变的花样也挺多。适合于不同的场景，有大一点、小一点的，可以做很多很多的这种方式。就我还是觉得，就是如果一个产品它的体积太小，就不容易做创新。反正人大的可以加很多元素。刚才赵老师也提到，就是说，比如说黑胶唱片翻红的话，除了一个仪式感之外呢，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体积非常大，可以把那个封面设计的特别精美。你就是除了唱片之外，你把那个封面摆在客厅里面，摆在卧室里面，都是一个艺术品一样的，就是可以把很多这些元素可以加到我们的这个产品里面去，复古风其实都可以去叠加上去。当然除了跟音频直接相关的，我们还有一些做一个周边类的，我们还有一个品牌叫新海贝，新海贝的话也是从音频产品的一个基础上去扩充出来的一个品类，包括一些电脑周边的一些数码产品啊，都会去做整体体现的一个轻音频的这样一个体验吧，就是不要说这么重的 HiFi 的，也是吸引一些更加年轻的，就是对于这种音质要求不是那么极端的啊，就是这些人群的一个使用。当然除了音频领域来讲，刚才聊到的像复古相机啊，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领域。
1: 我们就从更大的消费视角请赵老师来解读一下哈。像这种反主流的复古消费和当下兴起的比如说 City Work 呀、什么阿美卡奇呀、Vintage 呀，就是什么手作呀、露营啊，这种慢的生活方式有没有内在的一些关联？他们共同反映了怎样的一个就看似往回走，但实际上它是一个消费升级的方向吗？
2: 我觉得就是反内卷，既反生活的内卷，也反这个产品被升级的这种内卷。我觉得它其实本质上来讲，我们以前啊，为什么我们在追求特别简单，然后又直接又高效呢？因为我们之前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我们追求的是效率优先。我们认为这个东西它得足够的高效啊，足够的节省时间，就得快。那个时代的，我觉得大家在消费体验上带动的一个重要的符号。但是现在我觉得啊，我们随着整个的生活节奏吧，包括我们对待这个生活的这个参与度，其实已经慢慢的在向体验优先过渡了，甚至有些行业现在已经完全变成体验优先了。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行业，大家现在销售策略上，都有这种先体验后付款啊，甚至是在体验时间之内，你可以享受这个无条件的这个退换货，很多事实上这样的销售的政策都在。适应一个消费的现象，就是满足体验。过去来讲呢，我们是希望打开这个货架啊，打开我的柜子上满满一柜子都是我的啊，大家会享受这个物质占有，它攒数。现在呢，我觉得大家更享受的就是这一个东西拿起来，我能够给你讲非常非常长时间的一个故事。我会从单一的一个产品上去给你讲足够多的精神满足的内涵给你。这是一个从物欲向精神满足也在不断去转换啊，以及再去更加均衡的一个消费状态。事实上刚才主持人说啊，这 City Work 呀、手作呀，去年增速都在 30% 以上，这可不是去年一年了。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得连续三年差不多都是这样一个增速了。复古经济也是在过去几年平均在 11.7 的这样一个增速，很同频。在这个过程中吧，我们刚才其实说到这个慢也好啊，说到这个精神满足也好，我们现在消费决策的第一决策力已经不是功能价值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各个厂商在打广告的时候都会告诉你啊，两亿像素啊，对吧，然后高保真啊，蓝牙啊 ,4K, 8K, 多少多少 K。事实上这些东西你有很快可能不到两个月竞品也就有了，大家甚至都很期待说，哎，你这个广告背后竞争对手会去出更好的一个性价比。那事实上在这样完全卷功能价值的这样一个消费电子产品的时代，大家可能渴望的更多的是来自于那些情绪价值的差异化。 我们也会看到很多广告现在在更多的是以人文叙事啊，在与场景叙事，甚至在与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叙事上去作为自己广告以及产品的一个卖点啊，我觉得耳机特别具有这个特色啊，所以实际上它也蛮。

0: 足，我们消费决策力中情绪力是大于功能力的当下的一个现象。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耳机啊，很有意思，就是大家买到一个好的耳机，有些时候不单单会独享，就是它会晒出来，会愿意去跟自己一样的爱好者们去分享。就这个来讲，其实对我自己来说还是挺意外的。我以前认为戴着耳机的人应该是悦己的人，然后后来发现也不完全是啊。很多戴耳机的人他会告诉你，哎，来试试我这个耳机，你听听怎么样？对，我发现，哎，这居然是他特别特别骄傲的一个社交的这种货币。所以呢，其实我们也在慢慢的去试着了解啊，这些发烧友们以及耳机爱好者们，他们在社群中间啊，究竟再去追求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啊，和这种社群关系。
1: 最后想请问一下，这个赵晨老师，就是也想请你做一个整体的预判吧，就是这股电子风潮大概会持续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它会不会成为消费市场一个长期稳定的细分赛道？未来3到5年，我们还有可能在哪些地方看到类似的反主流的消费趋势？
0: 说到这个复古啊，也说到复古电子，其实我们在其他国家也能够看到，复古的消费一直是比较持续的，而且特别固定，它也没有那种突然间哪一年就大爆发，然后持续爆发的情况，它会有小波峰但是几乎没有波谷啊，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消费市场，也就是说它的消费持续且稳定。那么事实上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复古电子风潮，我也认为它其实会长期且稳定吧。首先呢，我们可以知道啊，它的对立面是什么？它的对立面其实是信息过载和智能化以及审美疲劳啊。这个事实上，我们在当下你很难让这些大厂迅速去转型，都去生产复古，这个对他们来说赌注会比较大，而且有可能带来这个翻车的可能也会有。这些往往大厂不太会去尝试，反而会给了一些我觉得极具创新性和韧性的，这种中等规模的企业一些特别好的机会。正是因为大厂们在这种工业化极致追求利润和成本且不出错的这种保守的战略下，其实才给了，我觉得中间层一个非常好的发展空间和机会。所以这个底层需求是长期存在的。第二呢，没查不知道啊，我后来发现这个从这个这些可以查工商信息和这个产品信息的软件上查呢，发现这个有怀旧产品或者说有怀旧科技产品的企业呢，在全国应该有超过7万家了，而且增速基本上年增速在18%。我觉得这个其实就不是一个个别现象了，这应该其实是整个产业链都在往这儿布局只不过可能有人布局在上游，有人布局在中游，有人就已经把前端产品做出来了，可以说其实大家都在往这个方面去使劲儿，毕竟去拼刀尖上的科技这个事情，可能规模小点的公司，很难在这个烧钱上来讲那么持续哈，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大厂出的电子产品，最近几年其实从技术的绝对创新性上来讲，好像已经，我们作为消费者已经感到很疲劳了啊。第三呢，我觉得这就不得不说我们消费里边的审美了。事实上，懂审美这个规律啊，包括看过相关这种营销的书籍，我觉得有一些理论在支撑它。就是，本身来讲啊，我们说这个审美的周期规律大概是20年一轮回啊。这个不单单是在耳机产业，好像在服饰上就特别容易的去证明这一点啊。我们第一回经过这个时尚的轮回，就是这个千禧年风格，所以呢，在这种有持续的循环的、有规律的这种审美的交替上来讲，早晚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时机的。只不过它可能是耳机，也有可能是相机，甚至有可能是咖啡机。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取决于在那个时期大家对于那一类消费产品的生活需求基础量到底有多少。我觉得未来3年其实还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还是会有反主流的这种消费趋势爆发。比如说，我相信还会有一些功能特别单一的产品出现，就是更加轻量化的，这种设备会出现。第二呢，就是特别特别模块化的，可以自己动手的，就一定能让用户自己参与进来的这种自己动手、自己升级、自己换零件的这种模块化的、可深度动手的这种产品会出现更多。第三就是，我现在其实自己也购买了一些这样的产品，就是数字断舍离啊，就是必须得有一个东西，让你彻底把手机放到一边，让你自己安静一会儿，或者说让你在专注一件事情上，你得有一个计时器啊，哪怕是个计时软件，让我和数字生活之间的这个时间再缩短一点。现在可能过于长了，事实上就是减少对屏幕的依赖，然后多一点时间去回归真实的生活。这三类产品，我觉得是在未来3到5年吧，有可能看到的消费趋势。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嘉宾哈。一根细细的耳机线，一头连着过去，一头在通向未来。没有什么酷炫的黑科技，没有复杂的智能功能，却在这个万物互联的时代。

0: 呢重新获得了年轻人的青睐。那今天聊到的也让我明白啊，就这股复古的风潮呢，它不是简单的怀旧，也不是对技术的进步的否定，它是消费者在用脚投票，并且告诉我们最好的产品呢，从来不是最先进的，而是最懂人的。当所有的产品都在拼命做加法的时候，做减法反而成了很珍贵的品质了。当所有人都在追求更快更强的时候，慢下来反而成为最奢侈的享受。孟凡贵呢，用15年的行业坚守告诉我们，没有永远的夕阳产业，只有不愿意深耕的企业。复古不是倒退，它是一种前进。它也提醒我们啊，科技的终极目的呢，不是让生活变得更复杂，而是让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我们在追逐星辰大海的时候呢，别忘了回头看看那些被我们落下来的美好。哎，或许就是这股翻红的浪潮留给我们最珍贵的启示吧。好的，感谢孟凡贵，也感谢赵晨的分享，谢谢二位。
1: 听明天之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15号，上海合作组织迎来成立25周年纪念日。一路走来，上合组织成员国从最初的6个增至10个，拥有2个观察员国和15个对话伙伴，成为当今世界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综合性区域组织。明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条例全面整合原有矿产资源行政法规，健全完善勘查、开采、修复、储备、应急、贸易等制度体系，全方位优化矿业营商环境。自然资源部将召开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明天6月15号起至6月21号，全国节能宣传周启动，各地将开展形式多样的节能降碳宣传活动，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司法部发布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公告，明确2026年客观题考试网上报名时间为明天至6月29号，交费截止时间为7月4号。明天至6月17号，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作为国内首个专门面向跨国公司的高级别机制性经贸活动，展现了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与跨国公司合作的坚定行动。国际方面，七国集团峰会将于明天至17号在法国东部边境城市埃维昂莱班举行，会议地点靠近瑞士日内瓦。目前法国和瑞士方面已启动大规模跨境安保部署。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明天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预计中东局势、俄乌局势等将成为重点讨论议题。体育方面，明天是世界杯的比赛日，四场小组赛轮番上演。北京时间凌晨1时，德国对阵库拉索；4时，荷兰迎战日本；7时，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10时，瑞典对阵突尼斯。球迷朋友可以连续观赛，享受足球盛宴。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也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近期我国南北天气形势差异显著，华南多地强降雨连连。今天到17号，福建、广东、广西仍有强降雨，局地甚至会出现大暴雨。而受东北冷涡的影响，东北地区强对流频发，京津冀多地出现冰雹，同时也带来了昼暖夜凉的好天气。南方大雨天气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东北冷涡为何会产生多重天气变化？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北京时间2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3: 下班好烦，
4: 宅在家里好无聊。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或者查找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闭上眼睛，放松身体，用声音爱自己。爱自己。
6: 每一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都会让人变得越发坚强。生活一半是回忆，一半是积蓄。有时候我们并非走出了伤痛，不过是学会了带着伤痛继续微笑着前行。欢迎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放下一个人应该是悄无声息的，不会刻意翻看他的动态，不会经常回忆他的过去，可以无关痛痒地提起他的名字，碰见了也能恰到好处地给予微笑。曾经那么多彻夜无眠的日子不会再有，曾经爱得死去活来的日子也不会再有。我们用力地爱一个人，然后用力地将他忘掉。耳边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徐茹芸《另一半》。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有一天，友情和爱情碰见，爱情问友情，世上有我了，为什么还要有你的存在呢？友情笑着说，爱情会让人们流泪，而友情的存在就是帮人们擦干眼泪。朋友就是偶尔会为你担心，对你关心，替你操心，想你开心，请你放心。朋友之间伤心的时候不妨和我说，痛苦时别忘了跟我讲，困难时记得要告诉我，失望时要想起还有我，开心时也不忘和我分享。朋友的定义就在于此，希望小青和你也是这样的朋友。

每一只玫瑰都有刺，正如每个人的性格里都有你不能容忍的部分。生活裹着酸酸甜甜，日子却是平平淡淡。生命中会有很多人走进我们的视线，也许会留下一段印记，但我们都明白，有些人只是旅途中的过客，因为握不住的太多，终究会走散在各自的行程中。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聆听。时间不仅让你看透别人，也让你认清自己。命运有一半在你手里，另一半在命运的手中。你的努力越超长，你手里掌握的就越多，你获得的就越丰硕。在你彻底绝望的时候，别忘了自己拥有一半的命运；在你得意忘形的时候，别忘了还有一半命运不在自己手里。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音乐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很多人分不清理想和欲望，理想就是当你想它时你是快乐的，而欲望就是当你想它时你是痛苦的。接下来送出这首李健《向往》。

看的是书，读的却是世界，沏的是茶，尝的却是生活，斟的是酒，品的却是艰辛。人生就像一张有去无回的单程票，没有彩排，每一场都是现场直播，把握好每次演出便是最好的珍惜。我是小金，在这个时段的最后还是要感谢你的关注收听，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小青的暖心歌，不见不散。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

0: 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 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100年前，我们都是地球上的单细胞生物。10万年前，我们还是食物链上的竞争对手。今天，我们是相互取暖的亲密朋友。宠爱有家，爱宠家园，一路走来，彼此陪伴。
3: 上班好累，
4: 下班好烦，
3: 宅在家里好无聊。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或者查找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2: 闭上眼睛，放松身体，用声音爱自己。
6: 你好，我是一凡。欢迎来到宠爱有家，爱宠家园。西施狗体态高贵典雅，行动敏捷，而且胆大心细，寿命很长。如果用心饲养，妥善照料，可以活到15岁左右。西施狗既是一种极好的玩赏狗，又是一种最适合家居生活的典型伴侣狗。如果遇到特殊环境，它们还能够发挥工作狗的刻苦耐劳的特性，因此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西施犬，那就是高贵但不高傲，开朗却也有些鲁莽。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西施犬。西施是一种结实活泼警惕的玩具狗，有2层背毛，毛长而平滑，它的中

国祖先具有高贵的血统，是一种宫廷宠物，所以西施非常骄傲，总是高傲地昂着头，尾巴翻卷在背上。尽管西施犬大小相当不一致，但必须是紧凑结实，有适当的体重和骨骼。西施狗一般体高在27厘米以下，体重不超过7000克。由于它的体毛长而蓬松，看上去个头显得比较大。它头上的背毛呈放射状的朝所有方向生长，宛如一朵正在盛开的菊花，所以又有菊脸狗之称。长而茂密柔顺的光滑体毛是它外貌出色的主要原因。它的双耳下垂，尾巴紧紧地靠背脊卷起，不过都被长毛所掩盖，不易被看清。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些西施犬的护理知识。西施犬喜欢与人交往，有依恋性，很适合在家中饲养。由于它背毛比较长，所以必须每天要为它梳理，尤其是头部的毛，最好将其捆扎起来，以免将毛扎入眼内引起不适。对于宠物啊，其实都不建议喂食骨头，因为有的可能咬合力度不够，直接就将骨头吞下，而导致骨头卡在喉内，让狗狗丧命。如果是为了起到磨牙效果，那么就可以找到些大的猪骨，这样既能够帮助它磨牙，而它也不会将其吞下。对于西施犬的训练可能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主人一定要有耐心和信心，因为西施犬很聪明，只是不容易训练。只要你坚持下去，那么一只训练有素的西施犬一定很招人喜欢的。对于宠物的训练也一定要鼓励多于惩罚。小巧聪明温顺的西施犬一定会给平时单调乏味的生活带来很多乐趣，而对于这样可爱美丽开朗的小型宠物狗来说，什么时候训练是比较好的呢？严格来说，训练西施犬最佳的时间是在它幼年的时候。从西施犬成功断奶，也就是2到3月龄的时候，就可以开始训练了。当然，也有很多家长正式训练西施犬是从它5至6月龄开始训练的。训练西施犬应该从它幼年开始，当然在不同的幼年阶段，训练的内容和方式也需要特别注意。训练的内容可以从简单的行为习惯训练开始，比如说每天定时定量定点的饮食饮水，引导西施犬去指定地点排泄等等。这些行为习惯的训练都可以让幼犬及早的养成好的生活习惯。随着西施犬年纪长大，训练的内容可以慢慢的发生变化，可以开始逐渐训练力量技能，比如说站立、握手、跑跳、翻滚等等。为什么说训练西施犬幼年最好呢？因为这个时候的幼犬没有养成固定的性格生活习惯，它的脾气性格就像一张白纸一样。同时，年幼的西施犬对新的事物充满了好奇和探索的欲望，并且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最强，所以从小训练西施犬是最佳的时机。一旦幼犬养成固定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态度，那么它成年后就很难再改变了。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最关注的还是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话题，那就是西施犬到底好不好养呢？对于主人来说，既然饲养了西施犬，就应该将它视为家人一样，给予无限的关爱和照顾。这样在饲养西施犬的过程中，才不会因为饲养的小麻烦和困难而感到郁闷烦躁。如果主人饲养西施犬只有3分钟热度，凭着自己的一时冲动和爱好饲养了西施犬，那么你会感觉到饲养西施犬是一件很辛苦很麻烦的事情。西施犬由于身体覆盖着浓密的毛发，因此需要主人每天替它梳理毛发，而且要及时的做毛发护理，定期为它洗澡，以保持西施犬的身体干净和健康。
一般来说，主人每天应该为西施犬梳理毛发一次，同时根据西施犬的生活情况再选择洗澡的日期。一般2至3个星期为它洗澡一次即可。如果西施犬处于脱毛时期，那么每天梳理毛发的次数应该保持在2到3次。西施犬外表看起来都非常的娇贵，但其实它是一种非常可爱、个性开朗、精力充沛的狗狗。生活中，它们的性格友善，而且对主人很忠诚。西施犬的性格还相当勇敢，当它们遇到危险的时候，就会表现出凶猛的一面。在饲养的过程中，主人不仅需要管理照顾西施犬的日常生活，而且还要对它进行必要的生活训练。西施犬好不好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人的态度和饲养管理的方法。对于一只幼年的西施犬来说，它们对这个世界充满着好奇，它们的性格、生活习惯也需要主人通过训练来加以完善。如果主人能够保持一颗持之以恒、克服困难的心，那么饲养西施犬将是一件非常容易而且有意义的事情，否则将出现相反的结果。好了，关于西施犬的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0: 正在收听到的是《宠爱有家，爱宠家园》，每周六日相同时间不见不散，同名微信公众号，期待您的关注。
1: 欢迎您继续回到《宠爱有家，爱宠家园》，我是一凡。您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分享你和萌宠的快乐瞬间。现在啊，越来越多的家庭拥有宠物，有一个问题却在困扰着大家，那就是家里有孕妇的话还可以养宠物吗？是不是女性怀孕之后家里的宠物就必须被送走？孕妇该如何与宠物相处呢？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说说孕妇与宠物怎样相处。其实啊，在没有怀孕之前就应该了解一下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因为要知道宠物身上的弓形虫对孕妇和宝宝是有危险的。医生告诉我们，在猫和狗身上确实存在着细菌，养猫养狗也确实存在着被传染的可能性，但只要主人确保家人和宠物的生活环境卫生、饮食健康，宠物是不会影响生儿育女的。孕妇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宠物身上会有弓形虫。有些孕妇觉得狗身上的气味比较大，而猫就相对干净安全一些，其实不然。宠物专家指出，猫可以产生弓形虫卵囊，养猫的女性总是觉得猫比狗干净，但恰恰相反，猫是弓形虫的一个主要传染源。根据医学专家调查，不少猫狗禽等动物身上寄生有弓形虫，弓形虫能引起弓形虫病，这是人畜共患的疾病，孕妇感染后约有 30%-40% 传染给胎儿的可能性，所以孕妇应该远离宠物，在孕期最好不要接触宠物。而说到这里啊，可能很多家里有宠物的朋友要担心了，那么在孕期宠物都要扫地出门吗？其实答案并不是绝对的，

其实答案并不是绝对的，我能否饲养宠物有着指向性的作用。如果结果为阳性，说明近期内有可能会被感染，要暂缓怀孕计划，待痊愈之后才可以考虑要孩子。如果结果为阴性，那么说明身体没有受到过感染，但没有抗体，属于易感人群。这样的准妈妈也不适宜养宠物，除非能够做到在孕期仍有非常良好的自律性，保持上佳的生活习惯。我们在这儿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不论抗体检查的结果如何，孕妇在孕期一定要防止与宠物有过分亲密的接触，因为孕早期与孕中期的感染对胎儿的影响很大，发生死胎或者是宝宝存在缺陷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发生死胎或者是宝宝存在缺陷的可能性是最大的。每年给宠物注射疫苗，定期给宠物驱虫，经常给宠物洗澡，保持卫生。其次，不要让宠物在外面捕食，以免吃了被感染的老鼠、鸟类或者被污染的食物。第三，记得不要给宠物喂生食，给它们盛食物的碗要每天清洗，并且不要和其他物品放在一起。第四，不要和宠物过分亲密接触，小心不要被宠物抓伤、咬伤。抚摸过宠物后，一定要记得洗手。最后一点就是宠物的粪便要每天清理一次，为了避免感染弓形虫病，孕妇要避免直接接触宠物的排泄物。看来虽然医生也说孕妇在怀孕期间饲养宠物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注意平时与宠物保持一定的距离。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我是一凡，这里是宠爱有家爱宠家园。节目之外，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和更多喜爱动物的朋友一起互动交流。下期节目一凡和你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兼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亿万年前，我们都是地球上的单细胞生物。十万年前，我们还是食物链上的竞争对手。今天，我们是相互取暖的亲密朋友。宠爱有家，爱宠家园，一路走来，彼此陪伴。
1: 上班好累，
2: 下班好烦，
1: 宅在家里好无聊。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或者查找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闭上眼睛，放松身体，用声音爱自己。爱自己。
3: 欢迎来到宠爱有家，爱宠家园。你好，我是一凡。很多养宠物的上班族白天不得不把狗狗自己留在家里，那么狗狗自己在家会无聊吗？狗狗无聊时都会做什么呢？今天我们就跟随一位家有宠物的朋友，一起通过他和弟弟家的监控视频，来看看狗狗们的独处时光是如何度过的吧。我家的狗狗在无聊的时候，只是会跑来跑去或者睡觉，到处找东西。但是弟弟家的狗狗就显得有些无助了。最近弟弟一家去旅游，让我帮他们看房子。我们两家人都有养狗，旅游前弟弟打算让他们的狗住进我家，但是我家的狗很胆小，他家的狗很凶，整天欺负我家狗，所以无奈之下只能把弟弟家的狗留在家里。弟弟他们旅游前特意买了几个监控设备回来，所以通过监控可以观察他家里的情况，同时也能看到这只狗狗在干什么。弟弟和家人一般4点多回家，所以这个时候之前小狗都在沙发上躺着睡觉。6点后，小狗发现家里人还没回来，开始紧张，不断地在沙发和门口之间跑来跑去。7点后，小狗已经明显感觉不对劲儿了，一直没人回来，于是开始

着呜呜叫。十点后，小狗估计快崩溃了，叫得更厉害了，而且一直持续叫个不停。十一点左右，他跑到阳台去跟隔壁家的狗狗互相喊话。一点左右起来看，发现找不到他了，估计是睡下了吧。第二天早上七点左右，通过监控发现他开始在屋子里面跑来跑去，然后一直跑来跑去，持续到下午六点左右又开始呜呜叫了。我试着打开了监控的外放喊他，他开始兴奋地甩尾巴，然后一直在找这声音在哪里。随后我一直转动监控，但是他一直没看到这个监控是会动的，只是很兴奋地跑来跑去到处嗅，应该是在找我在哪里。从听到我声音开始，他就一直叫，叫了一段时间，因为他以为屋子里面有人。找了一段时间后，他发现还找不到人，又开始叫了，就算我叫他，他也不理了。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是又开始害怕了。然后他又这样持续地叫了一晚上。第三天一早，发现弟弟家的全部设备监控都看不到画面了。出于安全的原因，我过去检查是什么情况。来到弟弟家，看到这只小家伙，发现他的狗粮都没有吃，水也没有喝，从我一进门一直围着我转来转去，我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后来发现因为网络问题导致监控失效了，重启网络就可以了。我又顺道检查了屋内的安全情况，确认没问题后，我才坐下来看着小家伙想干嘛。我坐了一个多小时后，他才开始安分下来，期间一直在跑来跑去，去吃东西，去喝水。跟他玩了一会儿后离开，这家伙又开始不安分地嚎叫了，继续

如果我没追出去，他会回来继续这个动作。如果我追出去，他会在我的房间门口吠我。还有就是跑去厕所喝水，情况类似，虽然他的水盆里有水，也知道去厕所喝水是会被我骂的，但是监控下他大白天是不会跑去厕所的，只有家里有人的情况下才会。家中的狗狗这几个行为，不知道能否代表狗狗无聊的时候想引起人注意，让人跟它玩呢？通过刚才这位朋友的讲述，我想答案是肯定的。狗狗自己在家肯定是无聊的，因为狗是一种习惯群居的动物，所以当你单独把狗狗留在家中的时候，狗狗一般都会无聊。那么当我们出门把狗狗单独留在家里，我们应该知道哪些事情呢？首先，主人出门达30分钟以上，狗狗的压力指数会达到巅峰。当狗狗察觉到主人正在穿鞋对自己说再见时，它的心跳、呼吸频率、压力荷尔蒙都会升高，情绪上会感到悲伤与孤独。如果主人迟迟不回家，它甚至会出现哀鸣、哭叫、抓地板、破坏家具、来回踱步等焦虑行为。其次，也不是说每只狗狗被独自留在家中都会难过寂寞，有的狗狗就会毫不在意地照吃照睡，顶多觉得没人陪它玩而感到无聊，这是因品种而异的，跟狗狗本身的个性以及与人类相处的模式也有关系。当然，多养一只狗不一定能够降低它的孤单感，有些主人会以为再多养一只狗或是猫咪能让它们互相陪伴排解孤单感，这可不一定。如果两只狗狗个性不合，或者是互争地盘，反而会造成反效果，让它们的不安情绪都会加重。还有，应该从小开始培养它的独立能力。狗狗学习社会化的时期是在出生3至14周的阶段，主人如果想培养它的独立性，可以在这个时期拉长它独自在家的时间，或者是增加它独处的机会，减低依赖性。不过因为这时候年纪还小，主人还是不能把它丢在家里太长时间的。那么要怎样做才能降低狗狗独自在家的不安情绪呢？主人们可以帮狗狗准备一个安全宝贝箱，里头放满它喜欢的玩具，或者是在箱子周围放它喜欢的零食，然后出门前先花一点时间陪它玩箱子里的玩具再出门，这会让它知道当主人不在家时，这箱子里都是它熟悉的最爱的玩具和零食，狗狗就不会那么焦虑了。这里是宠爱有家爱宠家园，更多关于宠物的话题，我们在一段音乐之后接着来聊吧。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宠爱有家，爱宠家园》，每周六日相同时间不见不散，同名微信公众号，期待您的关注。
1: 我是一凡，欢迎你继续回到《宠爱有家，爱宠家园》。您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分享你和萌宠的快乐瞬间。很多时候，在外独自生活的人们都想要养一只宠物陪着自己，特别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不过，因为时间原因，只能选择便宜耐养的宠物，不然也会没有精力和时间饲养。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就来看看哪些宠物小巧、好养又便宜呢？什么宠物小巧好养又便宜？花枝鼠绝对是非常棒的宠物，在美国就很受欢迎，因为花枝鼠相当聪明。花枝鼠饲养方法类似于仓鼠，但不像仓鼠一样娇气，一般常见的蔬菜水果都可以喂给它。而且因为饲养的原因，花枝鼠的作息会和主人一样，所以相比较仓鼠而言，花枝鼠更容易饲养。另外啊，豚鼠也不错。豚鼠又叫做荷兰猪、天竺鼠，是一种喜欢安静、机灵、温顺，而且容易饲养的宠物。豚鼠吃的也不算多，偶尔给它点黄瓜、圣女果、胡萝卜什么的，补充 VC 就好了，是非常耐养且便宜的宠物之一。说到好养的鼠类宠物，金丝熊也是很受欢迎的。金丝熊也叫做珍珠熊，是仓鼠的一种，因为它的体态有点像熊而得名。金丝熊的性格非常温顺，是仓鼠中最早成为人类宠物的一种。不过珍珠熊和其他仓鼠相比，体型要大很多。金丝熊几乎没有对抗敌人的武器，所以会翻过身来用四只脚抵抗，整理体毛的时候就是放松的状态，他们最喜欢自己的味道。有些特别胆小，尤其是睡觉的时候，千万不要吓到金丝熊。金丝熊在感觉到讨厌或恐怖的时候，或者刚睡醒时，耳朵会下垂。从笼子里出来时，身体会缩在一起，趴在地上到处闻一闻，这是对新的场所紧张，想要闻出周边的情况。金丝熊原本是野生的动物，生活在狭窄的隧道里。在室内玩耍时，金丝熊为了放松下来，会一直寻找狭窄黑暗的地方。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麝香龟也是不错的选择。麝香和鳄龟一样，胆小而凶悍，水质要求不高，可以冬眠，可以混养。不过麝香龟是有点凶的，会容易攻击人。不过对于其他的小龟倒还比较温和，相比较巴西龟而言，麝香龟更加皮实，比巴西龟好养多了，最大十多厘米，淘气好玩，动作滑稽。如果朋友们想养鱼的话，接吻鱼是很不错的存在。这种鱼有点像清道夫，他们也喜欢和清道夫一样吸食壁缸上的滤苔，保持鱼缸清洁，这样就可以很好的维持鱼缸生态。那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的宠物话题，什么宠物小巧好养又便宜呢？鹦鹉绝对是个很不错的宠物，

宠物，玉米啊、瓜子啊什么的。这类食物遇湿会膨胀，所以不要一次放置过多，每天每次可以少放点，但放的次数可适当的加多。当然，如果要想养耐痒的宠物，刺猬其实也很不错。刺猬的适应能力很强，对于环境的要求不高，而且懒懒的不爱动，也就不需要你花大量时间去陪它了。不过要注意，刺猬的胆子很小，容易受到惊吓，喜静不喜闹，喜欢暗，很怕光。说到小巧好养又便宜的宠物，许多女生害怕的蜘蛛也是归列其中的。一只成年的蜘蛛甚至可以几个月不吃不喝，而蜘蛛幼体也有着几周到一个月的耐饥饿能力，饲养者不必投入过多喂食的精力了，而且根本不必担心照顾不过来，只要一周拿出半个小时照顾蜘蛛就可以了。建议新手饲养红玫瑰捕鸟蛛，这是世界上最温顺的蜘蛛了。最后要说到的是中华田园猫，也就是我们在节目中曾经介绍过的土猫了。要考虑什么宠物小巧好养又便宜，去街边勾搭一只土猫当然是很便宜的了。而且土猫相对于那些名贵血统的猫来说更加好养，也不需要很娇气精细的打理，有猫砂有食物，猫咪就会自娱自乐的玩耍了。好啦，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我是一凡，这里是宠爱有家爱宠家园。节目之外，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和更多喜爱动物的朋友一起互动交流。下期节目，一凡和你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危乱关头，他掩护孙中山逆境脱险。
3: 现在陈炯明已经毫不隐晦地反对革命了，我等誓死保卫孙先生。
2: 风口浪尖，他粉碎四人帮，力挽狂澜。
3: 我主张请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这个事是毛主席亲口提过的。
2: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欢迎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4: 叶剑英风趣地说，以前为什么没听说过？难道还要保密吗？大家都笑了。接着谈起家常和往事，一直谈到深夜，恋恋不舍离去。后来新四军军部迁往南昌，叶挺仍留在武汉，以配合周恩来、叶剑英等继续与国民党军当。

当局周旋。时间跨入1938年，战争形势日趋复杂，叶剑英在武汉的工作更加紧张繁忙。他站在同国民党谈判交涉的第一线，既要出席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联席会议，商议有关军事和其他各方面的问题，又要出席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会议，谈判解决有关共同的政治纲领以及团结抗战、边区地域、政府组织、军队扩编、财政供给等一系列问题。按照党内分工，他还要向党中央随时报告战事进展情况，并提出各种建议，还同各方面爱国人士商谈救国救民的大事。长江局专门设立了友军工作组，在叶剑英等领导下专做军事统战工作。叶剑英和周恩来先后接见了川军邓锡侯、刘文辉及滇军龙云的代表等，交谈合作抗日、互相帮助问题。卢沟桥抗日名将何基沣经过洽谈后，被介绍去延安参观访问。在台儿庄战役中负重伤的国民党127师师长陈黎来汉治疗，叶剑英立即与董必武等去医院看望慰问。陈深为感动，诚恳表示商誉重返前线后加强国共合作。他升任副军长后继续与共产党保持联系，合作抗日。周恩来和叶剑英还与一些战区司令长官联系，商谈在该战区所在地设立民众动员委员会、抗敌工作委员会等机构团体，开展抗日宣传、组织等工作。叶剑英还应邀为国际反侵略宣传周、儿童日、新华日报创刊题词，给坚持在前方抗日的将士写信慰劳等等。按照党内分工，他还参加领导中南、华南地区中共地下组织领导工作。他陪周恩来、董必武向新四军第四支队负责人高敬亭等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展抗日武装力量的指示，要第四支队从湖北黄安七里坪、河南确山竹沟向东挺进抗日，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他还先后到中共湖北省委在黄安七里坪主办的济南游击战争训练班和国民党在武昌珞珈山主办的短训班，冯玉祥在武昌的手枪营，主讲论持久战和游击战术的课程，对官兵和青年学生们进行敌后游击战争的教育。1938年5月徐州失守后，他又与周恩来一起向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朱礼志、省委军事部长彭雪枫等传达中央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要求河南省委立即贯彻实行。河南省委根据指示，对广泛开展全省各地的游击战争做了具体部署，并动员10000多城市工人、学生、革命分子回乡开展工作，沿陇海平汉线组织游击队，建立根据地。以后省委又派萧望东率部队从竹沟挺进豫东敌后，成立新四军游击队，将工作重点逐步移向豫东，开创苏鲁豫抗日根据地。广州失陷前，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尹林平请示长江局，要求加强农村工作，建立农村小块游击区，组织和扩大工农武装，准备打游击战。负责军事工作的叶剑英立即复电同意，
并做了具体指示。叶剑英还根据中央指示，秘密与香港中共地下组织经常联系，开展统战工作。由于叶剑英曾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大革命时期长期与国民党军政要人打过交道，他在国民党军界，尤其是在上层高级将领中享有很高的声望。一些真心抗日即将奔赴前线的将领们都十分愿意找他交谈，听取这位18集团军参谋长的意见。三月上旬，桂系将领白崇禧奉命去徐州协助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作战，临行前特意邀请周恩来和叶剑英到自己的住处商谈五战区对日作战方案等有关问题。白崇禧走后不久，周恩来、叶剑英又派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的名义去见李宗仁，劝他在济南以南、徐州以北抵抗日军，同日军打一仗。这些建议为白李两人欣然接纳，客观上促进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周恩来、叶剑英还会见白崇禧的机要秘书、中共秘密党员谢和庚，对谢在广西的工作做了明确的指示。他们还派张友禹等到湖南加强同程潜的联系工作。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回忆叶剑英这一段的工作情形说，在武汉叶剑英工作比较忙，同各方面的接触很多，派干部到新四军动员一些青年学生去解放区，利用各种机会做国民党军队的工作，不但桂系的，其他各系的工作都做。当时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除周恩来以外，有声望的是叶剑英，与他相识熟悉的人很多，这一有利条件使他在统战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那个时候的工作方法是在一起吃顿饭，在一起谈谈说说情况就把事办了。还有海外华侨的工作，叶剑英做得很多。抗战中海外华侨捐献了大批钱物，叶剑英同宋庆龄、何香凝他们的关系也是很亲密的。这一时期叶剑英公开发表了许多文章和演讲，宣传和介绍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思想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扩大共产党和八路军坚持抗战的影响。为增强全国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心，叶剑英及时向国民党转报八路军战况，宣传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作战的战绩。同时他还广泛宣传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取得的胜利，同时同国民党当局多次交涉谈判，解决中共扩充部队的编制员额、请领军需装备物资等问题，并为八路军向山东、河北发展争取合法地位。为了取得国际支援，扩大中国抗战影响，叶剑英还利用一切机会广泛接触国际友好人士。他先后同伊文斯、斯诺、艾黎、马海德、爱泼斯坦、史莫特莱等著名国际人士多次交谈宣传抗战。印度援华医疗队来华，他在欢迎会上热烈致辞，并亲切会见阿尔泰爱德华、柯蒂华、卓克华等，感谢印度人民支援中国的抗战事业。后来柯蒂华不幸牺牲，叶剑英细心照料他的亲属。柯的妻子郭庆兰回忆此事写道，叶剑英派人来请我和印华去他那里，我过去没见过他，自感衣帽不整齐，又带孩子，

0: 不免有些拘束。我去时，只见他和夫人都在屋子里等候我。叶剑英只穿着一身普通军装，当即迎上前来和我紧紧握手。我抱着印华坐在饭桌旁边，桌上摆满了热腾腾的饭和菜。印华伸手便要抓着吃，我真有些不好意思。
1: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2: 一百万，两千万，一个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一百万集长书故事，两千万日点击量，一个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他笑着说没关系，并招呼我吃饭，他的夫人还帮助喂孩子。我的心情这时才平静下来。叶参谋长说，1938年，他在武汉就认识了柯蒂华大夫。当时他曾亲切接见过医疗队全体成员，爱德华是队长，柯蒂华是最年轻的两位医生之一。他说，柯蒂华医生很活泼，肯学习，还会说几句中国话。在欢迎大会上唱过《义勇军进行曲》和《马赛曲》，使那次欢迎大会显得很活跃。他说，那时柯蒂华等坚持要去延安，最后他和周副主席只好表示同意。我听到后感到有说不出的高兴。他又抱过印华，逗得孩子直笑。看到他对下级干部如此平易近人，亲切可爱，实在使我感动万分。他看着孩子对我说，孩子可不胖呀，你是护士，应该把他喂得很好，一定要带好孩子，将来印华回国到印度，像他爸爸一样为印度人民服务。抗战进入第二年初夏，日军进逼武汉，攻向广州，广州民众惶惶不安。叶剑英决定利用去香港就医的机会，在广州停留，与地下党负责人云广英等取得联系，交换意见，同时以合法身份同国民党军政界及各界友好人士接触座谈，促进统一战线工作。5月2号，他应邀去广州中山大学和顺德广雅中学看望师生，发表演讲。在中山大学，他应学校萧冠英先生之约，演讲中日战争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对广大师生最关心迫切需要弄清的问题一一做了回答。他分析中日战争的国际国内条件，展望抗战的前景，针对广东抗战问题意味深长地说，我们不但不能说日本帝国主义不会来进攻广东，我们可以高枕无忧，多睡几点钟觉，相反的，我们的一切宣传、组织、训练、煽动、解释和教育都应该公开地教育本省的民众，使他们都知道日本帝国主义随时随地都有进攻广东的可能。在结束演讲时，他说，中华民族正如一叶扁舟，漂流于革命的高潮中， 他最后或能够到达独立自由幸福的彼岸，亦或中途沉沦于苦海。这种命运是操在我们民族自己的手上，而看我们是否有抗战到底的决心来决定。叶剑英的演讲切中时弊，合情合理，风趣幽默，听众十分满意，爆发出一阵阵掌声。广州报刊纷纷转载，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在中山大学演讲之后，叶剑英应新闻界之邀，召开了一次有香港记者出席的广州记者招待会。记者招待会在广州市东山区白子路廖公馆一个绿树成荫的庭院里举行。上午九点招待会开始，叶剑英做了简短的开场白之后，一个记者递上纸条提问，对叶剑英在中山大学演讲的结束语表示不好理解。叶剑英看了纸条，微笑着用广州话说，画公仔不要画出肠，要让大家去想嘛。如果一定要答复，虽然抗战胜利的客观条件存在，如不发挥主观精神就会沉沦下去。最重要的是国共两党团结合作，当然要人民支持，人民还是决定浮沉的。一位记者问叶总，谈离开广东十年的感想，似乎未讲出真情。叶总是前度流浪，就有许多感触才是。叶剑英站起来，复述唐朝诗人刘禹锡被贬预设回京重游玄都观时，写《前度流浪今又来》这首诗的故事，然后严肃地对大家说，现在是什么时候？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此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如果不去考虑大局，不搞好全民团结，不努力去争取抗战胜利，而像一些旧世人那样计较个人恩怨得失，那就不配做炎黄子孙。记者们提出的一个又一个问题，叶剑英热心又耐心地做了回答。当时敌情很紧张，中午忽然传来了紧急警报声，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指挥大家疏散掩蔽。在疏散前，画家玉峰拿着当场画好的叶剑英的速写画像请他签名。这幅速写的画像连同叶剑英演讲全文一同刊载在抗战大学1938年第一卷第八期上，演讲译文还由统一出版社出了单行本。这个单行本就是用玉峰为叶剑英画的速写画像做封面的。著名广雅中学校长、民主爱国人士黄慎之先生听说叶剑英到了广州，特意邀请他乘船至顺德碧江看望广雅中学师生们。广雅中学原在广州，因避空袭转移到农村，这里风景优美，环境优雅，倒是一个办学的好地方。5月5号校长黄慎之早早带领教师同学到码头列队迎候。上午十点，叶剑英与郭沫若夫妇一行下得船来，走向人群，同师生们见面寒暄，然后步入学校振响楼，向集合在那里的广雅中学全体师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全校师生报以热烈的掌声。叶剑英用纯熟的客家话从分析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形势转入正题，精辟地阐述抗战基本条件，最后谈到中国抗战的前途，语重心长地说， 我们中国的前途正如大海茫茫。今天中

0: 国的命运正处在民族革命的高潮中，我们不得到自由，就是在这波涛中沉没。但是这个命运是由我们去决定的，青年的同志们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希望各位努力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求得中华民族的自由，努力前进。叶剑英整整讲了两个小时，在全场听众阵阵的热烈掌声中走下讲台，他又关心地询问学校的情况，才和大家一一握别，缓步走到江边，乘上小火轮向广州方向驶去。当年听他演讲的青年学生欧顺初激动不已。从顺德回来，叶剑英不顾旅途劳顿，出席了他在国民党军的故旧和梅县同乡同学亲朋好友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他在席间题词署文，诗歌酬答，激励抗战斗志。抗战大学的主编陈华同叶剑英是梅县同乡，对叶剑英素怀敬意。他知道叶剑英住在东山一位老同志的别墅里，便抓紧时间去拜访。陈华一见面便用客家话问候，叶剑英听到梅县口音倍感亲切，大家无拘无束地谈起来。陈华带了几本抗战大学和自己写的几首小诗相赠，叶剑英认真地翻看之后，见到抗战大学的封面梅额上有巩固团结统一战线的文句，便说应以此为宗旨，我们应牢牢地掌握这一方针为办刊物的目标。接着问现在刊物出多少，暂出6000，下期准备出8000。叶剑英嘱咐要积极做好发行工作，争取发行到10000。陈华谈到抗战大学正筹备出版红五月专刊，并请叶总题词。叶剑英略想了一下说出红五月专刊很重要，五月从头到尾都是红的，五一、五四还有五卅等可歌可泣的战斗纪念日，这一专刊要出好。随即挥笔写了民族解放的血花7个刚劲挺秀的字，并签了名。这个题词刊载于抗战大学1938年5月6号出版的红五月专刊上。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危乱关头，他掩护孙中山逆境脱险。现在
1: 陈炯明已经毫不隐晦地反对革命了，我等誓死保卫孙先生。
0: 风口浪尖，他粉碎四人帮，力挽狂澜。
2: 我主张请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这个事是毛主席亲口提过的。
0: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欢迎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3: 叶剑英提了词后便问，杂志立案了吗？已申请得到了有关方面的批准。对，要光明正大，要取得合法地位，不要偷偷摸摸。叶剑英说罢，仔细地看抗战大学的封面，对黄新波画的那幅狠奏日寇的封面连声赞好，并说以后要多用这一类的画做封面。陈华郑重地把叶剑英的题词接过来放在活页本里，叶剑英看见陈华的本子里还加有王明的读抗战大学，大学抗战的题词，颇有感想地对陈华说，不要尽叫我们这些人题词，也要请国民党的党政军的要人和社会贤达题词。

法领会到叶剑英的意思是不要着眼于小圈子，要扩大影响，使抗战大学发挥更大的统战作用。于是先后请国民党在广东的要人题词，这些题词先后刊载于抗战大学上，他们体现了团结、抗战、进步的精神，对抗战大学的扩大发行和抗战救国的宣传起了积极的作用。广州警备区司令部参谋长曾其清设宴招待叶剑英，并邀抗战大学主编陈华和他的女朋友廖琼作陪。曾其清请来嘉应菜馆的名厨做菜，别有风味。开席不久，青年诗人蒲峰到来，曾其清请蒲峰入席共同畅饮。蒲峰带来他出版的一批诗作，于是话题很自然地转到诗歌上面来。叶剑英对蒲峰说，看样子你还未到30岁就这么丰收，真不简单，请叶总多多指教。叶剑英说，我看写诗著文不光要求数量，更需要注意质量。现在为抗战工作忙，要节省时间和纸张。大家点头称是。谈话深入到诗歌创作上来。叶剑英问，听说你们中有人不主张诗歌中旧瓶装新酒，要把旧瓶子摔掉，是吗？蒲峰回答，是有这样主张的人，但不是所有诗坛的人都是这样。我认为可以模仿旧形式，用民歌时调进行宣传和锻炼自己，但从方向上讲，我们主张发展新诗歌，旧诗歌框框太多，太呆板，不易学，不易懂。叶剑英表示了自己的观点，我看旧瓶子不能丢，至少在目前不能丢。新瓶旧瓶可以并用吗？比如演戏，不光要演白话戏，也可以演客家外江戏、粤剧、潮州剧；不光要演三娘教子，也可演子教三娘。还有不少群众欢迎旧的，为什么不可新旧并存呢？鲁迅的于无声处听惊雷写得多么好啊，旧瓶装新酒，装得好会又香又纯。蒲峰将已出版的一批诗作送给叶剑英，叶剑英选了茫茫夜、儿童赤卫队和明信片诗三种，并说明信片诗短小精干，很适合战时的实际，战时要有以马可待的诗文，你们摇笔杆子的应多在这方面努力，为抗战救国多做贡献。叶剑英诗性不减，将散席时，他指着陈华和廖琼说，你们两位都是松口人，松口是山歌状元的地方，你们晓得山歌状元刘三妹博山歌的故事吗？

同你搏，搏到明年歌早乐。歌精无号逞歌才，彼得见差爱认衰。自古山歌从口出，哪有山歌传再来。唱罢，叶剑英高兴地说，大家听，自古山歌从口出，唱得多好。这位山歌状元名不虚传呐。山歌来自民间，内容丰富多彩，很受群众喜爱。叶剑英的儒将诗人风采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蒲峰对陈华说，那天晚上见了叶总得意匪浅，叶总不仅精通武略，而且精通文艺，对诗歌有很深刻的见解。陈华说，这点我早就知道了，叶总不仅是将帅之才，而且是政治家和诗人。你看他给抗战大学的题词和在中山大学的演讲，多么富有文采和诗意啊。叶剑英本来是因病到香港就医的，不想在广州因做统战工作延迟下来，他赶到香港治病，又秘密到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与廖承志、潘汉年交谈指导工作，并通过同乡旧友动员各界爱国人士捐款支援抗日。他还到澳门与地下党员柯林、柯平兄弟取得联系，开展统战工作。全国解放后，柯氏兄弟回忆往事，津津乐道。那一年，叶剑英去香港、澳门治病，又得与我们兄弟重逢。他住在柯林家里，老战友们畅叙友情，瞻望抗日战争形势，亦喜亦忧。柯林问叶剑英，我们还要坚持多少时间才能取得最后胜利？叶剑英鼓励说，扎下根子，准备坚持十年迎接胜利。他嘱咐我们兄弟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在港澳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扩大统一战线，为抗战胜利后的工作打下基础，提醒我们港澳的情况非常复杂，要格外小心谨慎，机警行事。日本军国主义的战火迅速蔓延，叶剑英返回武汉，面临着日军全面进攻武汉。10月21号，日军占领广州，国民党当局下令武汉军民紧急疏散。叶剑英根据中央指示，组织办事处分批撤离，安排撤退后的善后工作。11月5号凌晨，在汉口沦陷前数小时，他和周恩来送走了最后一批撤离同志，然后从容离去。27号辗转到湖南长沙，历史古城长沙湖南首府，这时已取代武汉三镇，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但由于日寇进逼，一片混乱，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要员们无心抗战，在长沙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做点官样文章，几天之后就匆匆转移到南岳衡山去了。市民得知这一消息，更加人心惶惶。在长沙危急的日子里，叶剑英和周恩来在长沙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有关部门召开的军事会议，接洽各界友好人士，商谈抗战救国事宜。叶剑英还致信香港救国时报，控诉日军侵略暴行，动员港澳同胞、海外同胞和广大军民一起坚持抗战，同时与中共湖南省代表一起会晤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商谈协助国民党军进行敌后游击战问题。叶剑英受张的邀请，同意担任省高级顾问，指导游击战。叶剑英在长沙期间继续协助周恩来筹备组织八路军。

0: 桂林办事处，改善项英与叶挺的关系，加强与新四军的工作联系。但是出乎意料，一场大火从天而降。就在周恩来、叶剑英等日夜为抗战奔忙的时候，蒋介石密谋焦土抗战，火烧长沙。11月12号上午9点，蒋介石密令张治中，长沙如失陷，勿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
1: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2: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张治中当即召集会议负责筹备，周恩来、叶剑英对此事全然不知。12号上午，他们出席第三厅在离开长沙前举行的孙中山诞辰纪念会，然后帮助第三厅及八路军办事处人员继续向湘潭县分批撤退，直至深夜送走李克农、童小鹏等离开长沙后，准备睡上一觉，第二天早晨再撤离长沙。临睡前，叶剑英还打电话给张治中询问敌情，张回答国军仍坚守在咬罗防线，敌人没有过河。叶剑英又照例检查了人员、车子等情况才上床睡下。谁知就在这时，长沙火起，八路军办事处也被火烧着。在危难中，叶剑英首先想到的是周恩来的安全，急忙带着办事处人员从火海中脱险。叶剑英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那天夜里我们睡在办事处的楼上，为了防止有人偷汽车，就把汽车放在大门口，派几个警卫员睡在汽车里头。没过多久，来了几个放火的人，他们砰砰砰地敲汽车，说他妈的，你们还不走，烧死喽！警卫员邱南章起来一看，城内已是满天红光，马上咚咚咚跑到楼上来报告，参谋长，参谋长，大火烧来了。我一看火都烧到我们房子了，就喊快救火。说着我下了楼，到外面一看满天红光，赶快跑回楼上找恩来同志。我们一起下楼来，出了大门，从一个巷子往外走，火已经快烧到巷子里来了，四面都是火。这场大火烧了几天几夜，烧毁长沙市区房屋50000多栋，居民死伤20000余人。而敌人此时还在200公里以外。当时周恩来、叶剑英等在大火中跑向城外，撤离到湘潭。对于当时的情形，邱南章回忆说，我起来一看是满城大火，我就赶快叫周烨起来，然后到楼下去叫司机。这时司机已经起来了，他顾不上叫我们，说我上去叫他们两个，等我们下来一块儿走。 我们还没下来，司机已经把车开跑了。不过那时不跑也出不来。后来我们三个人是手拉着手出来的，我们一出来就往江边上走，从江边走到马路边，这时天已经亮了。在马路边上有国民党的辎重团的汽车，他们跑长途到长沙拉东西，停在马路边上。我们就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说是拉东西。我说现在城里都已经烧光了，还拉什么东西啊？我们就叫他们和我们一块走到湘潭去。他们看我们都是军官，也想走又不想走，后来又给他们说了说，就叫他们一辆车跟我们一块走。这样我们就坐着国民党辎重团的一辆汽车走了。国民党当局一手制造的这场骇人听闻的长沙大火事件，使好端端的长沙古城横遭浩劫，城毁人伤，惨不忍睹，遭到国内外舆论的一致谴责。周恩来、叶剑英迅速组织八路军办事处和抗敌演剧队人员返回长沙，进行善后救灾。他们严厉批评所谓焦土抗战政策，向国民党最高当局提出拨款救灾、清理街道、安置灾民的办法，强烈要求惩办放火首犯，同时为当替罪羊的张治中做解释工作，使张治中甚为感动。对于蒋介石的祸国殃民点起的这场长沙大火，国民党当局尽力隐瞒真相。后来张治中在回忆录《长沙大火一日记》中予以揭穿，迫于当时的压力，国民党当局将长沙警备司令封替等人判处死刑，给了张治中革职留任的处分。尽管如此，周恩来、叶剑英还是为张治中开脱罪责，对此张甚为感激。张治中在另一本书《我与共产党》中谈及此事，他写道，长沙发生大火，各方面尤其党内平日不满意在湖南倡导社会改革运动的顽固分子对我的攻击更甚，我总不置一词，而中共朋友反为我解释，给我慰藉，在各方面纷纷落井下石，使我感到四面楚歌的情形下，他们对我亲切的同情，也是我毕生难忘的一件事。武汉、广州相继失守，抗日战争进入更艰难的时期。在抗日烽火烧遍全国的形势下，国民党当局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决定在湖南南岳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中国共产党帮助训练国民党军官，推动游击战争的一个创举。1938年10月，朱德到武汉出席军事会议，与周恩来面见蒋介石时，就第一次提出国共合作办游干班的建议。事隔一个月，周恩来、叶剑英出席蒋介石在南岳召开的军事会议，再次向蒋提出这个问题。蒋介石在会上说，二七抗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并决定办游干班，要中共派干部去教游击战战法。会后，周叶就有关办班的具体问题与国民党方面达成协议，并向中共中央做了汇报。毛泽东同中央几位负责人研究这一问题时表示赞成，说去吧，讲我们的一篇道理，要叶剑英去那里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传授游击战战术，并决定让他带一批得力干部去南岳参加主办游干班。在衡阳八路军办事处，叶剑英与周恩来反复商量， 决定抽调李涛、边章武等，立即着手从组织上、教学上进行准备工作。南越游击干部训练班成立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汤恩伯为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不久，改由蒋介石兼任训练班主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周恩来被聘为训练班的国际问题讲师。叶剑英接到通知后，率领中共方面参加办班的教官、工作人员、武装警卫班共30余人前往南越报道。1939年2月15号，训练班举行开学典礼，正式开课。训练班第一期学员招收了1046人，编为8个大队，有教官和科室管理人员95人，其中少将52人，8个大队的长官52人，其中少将4人。学制定为3个月，训练科目中军事教育以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及爆破技术为主，政治教育以民众运动及游击战政治工作为主。叶剑英借鉴红军学校办学的成功经验，强调教育训练要从抗战的实际出发，严格要求。各门课程的教学大纲和讲义教材都由他直接审定。他还注意言传身教，并告诫全体工作人员，我们是共产党员，每个人都是共产党代表团的成员，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党，不能给党丢脸。他还亲自制定工作6大注意，即坚定的立场、苦干的作风、谦和的态度、简朴的生活、虚心的学习、严肃的纪律，并书写张贴在八路军教官集体办公的第一教官室的墙壁上，用以自立和互勉。经过一段训练实践，叶剑英于4月23号写了参加南越游击干部训练班工作情形报告，派人送给在重庆的周恩来，并报中央。这个报告对训练班的准备工作及具体组织情形做了详尽的汇报。报告在教学方面有9大特点，然后对训练班的作用前景做了充分估计，写道，根据我们现在已有的材料看来，的确证明开办游训班的动机是包含着2方面的。一方面是真正为了开展敌后游击战的企图。我们的结论是，这次参加游训班的工作，由于我们有坚定的立场、诚恳的态度，一般的说是有收获的，对统一战线有利的。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特工，神奇的名词，神秘的工作，神奇的人物。谍中谍讲述了特工这个特殊的职业，为您揭开特工的神秘面纱。孙一播讲。
3: 上一集啊，咱们说到这克里斯威尔虎口脱险，由的大深山里跑出来，哎呀，长出口气呀、啊！最大的奇遇是什么呢？他又把那皮包丢失，那皮包找回来，里边有电台呀、啊，还有他的上司罗格写给让马克的一封推荐信。哎呦，克里斯威尔心中想啊，早要有这封推荐信，我何必现在这个处境呢？啊？不行，我得找身衣服，我得把这身德国军服这皮呀、啊、换下去，这多扎眼呐！啊，这遍地都是游击队啊，把我当德国兵抓住，再处决了。哎，偏巧前边有这么一个住所。哎呀，克里斯维尔就摸进来了，摸进来之后一看，这屋里还没人，桌上有吃的，衣裳挂上边挂的衣服。克里斯威尔一想，行了，天助我也呀、啊！这就翻身进到屋中，偷这衣服。刚一探手，外边传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脚步之声，走得非常快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来两个人。克里斯威尔一想，麻烦了，现在想出去来不及了。这见着我怎么跟人解释啊？啊？另外是好人坏人呢、啊、不行，他一看边上有个衣柜，他一拉开这个衣柜的门，一闪身就进去了，藏到衣柜里，刚进去哗门一开，外边进来两个，怎么样，联系的还不错，估计啊联系上了。这两个人说什么呢？克里斯维尔也听不明白，不过他在这柜里头一琢磨，这也不长久之计啊，领丁一关这个柜门，里边很黑，我拿手摸摸这是怎么事儿。他这一摸，哎呦，这个衣柜的后边这块板是活的，他用手这么一摸呀，啪，这块板开了，里边是一地道。克里斯威尔啊就抬腿就进来了，歪了，由于这个地道这个梯子很陡啊，啊，他来了个马石前蹄，咕咚噼了啪的噼了啪的，哗哗哗哗哗哗，由上边就翻进来了，折下去，这儿一折下去啊，哎呀，把克里斯威尔可拽得够呛啊，噼着啪啪落地了，啊，赶他还没等起来呢，一抬头，克里斯威尔吓得是通身是汗。这个地下室里多了没有，少了没有，能有20个人在这里边呢。他这一折进来，刚要往起爬，都是黑洞洞的枪口是顶住了克里斯维尔。别动别动别动，动就打死你，没动没动，我绝对没动，你放心，动不了。干什么呢？我哎呦，里边有灯光啊。克里斯维尔一看呢、啊、这20多人呢、啊，全穿的是英国军服啊，亲人呐，明白了。敦刻尔克大撤退，不有好多英国士兵没撤走吗？克里斯维尔这次的任务就是到敦刻尔克地区找这些英国士兵呢。这一看20多呀，啊，不找着还则罢了，一找着找着20多，这不亲人吗？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亲人，我可找到你们了。
4: 哎，别小事，什么亲人？谁的亲人？你干什么的？
3: 一看穿的德国军服呢，
4: 讲，
3: 晚上，我是怎么回事？
4: 这克里斯贝尔就说了，我是一名英国来的间谍，我特工。我这次到敦刻尔克，我的任务就是寻找你们这些英国士兵，把你们营救回去。我带了电台啊，我带了一封推荐信，我找地下抵抗组织的领导人让马克。当，用足到位。说这些人你看过，我看你，说这是英国士兵吗？正是。这家的住户啊，这住户的主人就是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那么他留了好多英国士兵，就是收来的捡来的。由于当时敦刻尔克撤得急，30万英法联军撤走了，还有好多人没撤走，地下抵抗组织就开始找这些英国士兵。这家

就留了二十多位啊。这个主人呢正方方面面联系呢，准备把这英国士兵送回英国去，正找门路呢，正联系这个地下抵抗组织呢，啊，准备把这些人送出去。就在这没送出去没联系上的时候，克里斯维尔从天而降，他来了，这就惊动了好多人呢，地下抵抗组织也出面了，就详细的问克里斯维尔你是怎么来的。克里斯维尔又把话说了一遍，随后把电台也拿来了，把罗格写那封信也拿来了，那就赶紧找这个总首领让马克，这个让马克也来了，不来还则罢了，一来克里斯维尔吓了一跳，正是啊抓他那位，要枪毙他那位。让马克由头到尾听完了之后，再把罗格这封信拿过来一看，哎呀，险些酿成大祸，那可不咋的，得回我腿快，要不然的话早被你们枪毙了。哎呦，这叫不打不交啊，险些酿成大祸，大伙皆大欢喜，这得欢迎克里斯维尔啊。克里斯维尔立刻把电台拿过来，开始跟总部联系，总部下令继续寻找。那么克里斯维尔就在让马克的帮助下，一个月之内救出来200多名英国士兵，秘密的在一个小码头把这些英国士兵都送回英国。因为这边电台一联系，那边秘密就派船来，就隔了这么一道海峡啊。这敦刻尔克离英伦三岛那多近呢，跨过海去就那就是英伦三岛。所以说呀，在营救这个英国士兵这件事情上，克里斯维尔立了大功。由于克里斯维尔干的比较成绩显著，这个罗格又给了他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据可靠情报，在敦刻尔克附近沿海地区，德军要秘密建立一个潜艇基地。这个潜艇基地干什么呢？随时准备希特勒一声令下对英伦三岛发起总攻。这个潜艇基地啊就在这个敦刻尔克沿海地区。罗格就命令克里斯维尔一定要把这个潜艇基地的位置，他正在建设中的啊这个位置找到，哎，在什么地方，画出坐标来，给我们个详细地点，干什么呢？我们派这个英国皇家空军把它炸了，让他这个基地梦破灭，要不然对咱们这个大英产生威胁。克里斯维尔啊接到这个电报之后差点哭了，哎呀，你说我这个酒后誓言，过生日你说我非得要说当什么间谍间谍间谍，这可倒好，上了船了下不来了，好，我给你显显身手，让你知道知道我克里斯维尔的厉害啊。那么就这样，克里斯维尔啊就开始寻找这个潜艇基地，他打开地图看，借了一辆自行车，扮成这么一个牧师模样，就在沿海地区开始寻找。哎，在这个敦刻尔克地区啊，有这么个小镇，这克里斯维尔就进了这个小镇了。他根据这个地理地势地形，他感觉他有第六感官，他就感觉到德国人好像就在这小镇附近要建立潜艇基地。他凭感觉，小镇不大，人可不少啊，街上有这个德国兵来回巡逻，还有这个法国傀儡政府那些警察们啊，因为这个港口啊很热闹，小镇呢自然就热闹。克里斯维尔进来一琢磨，我就在这个小镇大做文章，可我怎么潜伏下来，说住店你干嘛来的，人家一查店你平白无故就来了这么个人啊，搁这儿住着不走，肯定你有事儿，我必须得找点活干，潜伏下来。他眼珠一转，有了。克里斯维尔在马戏团干过呀，
我上一期说了，他杂技这个技术非常不错啊，可以说一家当行人，横经够个半拉表演艺术家的那身份。他就把这个电台藏到一个山坳里的一个山洞里边，随后弄了点道具，都是简单的啊，就跑到这小镇上十字街头干什么呢？打把式卖艺。克里斯维尔的魔术变得还不错，他一想，我潜伏下来之后，我只要接近当地老百姓，我就能调查一下这小镇的内幕以及周边的情况，德军是否在这儿建设这个潜艇基地。克里斯维尔跑到街上啊，在那儿卖上艺了。哎呀，这是战时啊，是吧？正打仗的时候，突然来了这么个卖艺的，老百姓围过来看，克里斯维尔表演的相当不错啊，正经不错的啊，几手魔术下来，大伙还真给鼓鼓掌，有的还往里头确实给扔俩钱儿，克里斯维尔还直点头。正表演来劲儿的时候，远处来了两辆车，到克里斯维尔面前，这车可就停下，腾腾腾腾腾跳下七个八个德国兵啊，都冲锋枪，哗，就把人群给围上了。老百姓吓一跳，哗，往两边闪。说这个打仗的时候啊，这个小镇打把式卖艺行吗？怎么不行呢？这个德国呀，占领了法国之后，那实施残暴，他来了一个政策，希特勒甚至下令让德国兵极力的亲近法国老百姓，啊，德法一家。另外，哪个德国士兵要如果能把法国的姑娘娶到手，他给你奖金。他就采取这么个政策，所以这个街面上很太平啊，有时候歌舞团来还表演，就给人一种太平盛世的这么一种感觉。克里斯维尔正在表演的时候，来了这么几个德国兵，他把活就撂下了。傻了，怎么的了？我没上税咋的？这要抓我，哗，人群分开，左右来了这么一个当官的，官不大，来到克里斯维尔面前，很礼貌的，先生，请您上车，我们长官要见你，啊，克里斯维尔可懵了，你们长官要见我，你们长官见我，他都有点磕巴了，请吧，这就半推半绑半架半威胁，就把克里斯维尔请到车上，滴滴哈。这车一掉头啊，哎呀，在车上啊，这个德国军官就说了，先生，为了安全起见，您得把眼睛蒙上。哎，好吧，蒙上吧。这就把克里斯维尔啊，用一块黑纱布把眼睛给蒙上了。蒙上之后，克里斯维尔也不知道这车颠簸颠簸走了多长时间呢。哎呀，克里斯维尔这心可就打鼓了，莫非说我的身份暴露了啊？我的事儿犯了，是不是他们已经调查出来了，我是英国派来的间谍来营救这个英国士兵来，或者说我调查这个潜艇基地这个事儿漏了？不能啊，他心里头思绪万千，拔抓龙肠，走了能有半个多钟头，车停下了，克里斯维尔被由打车上带下来了。带下之后啊，也没把他这黑纱摘下去，前边有兵领着他，拐弯抹角的就来到这么一个住宅的前边，门口都有当兵的，直接这个德国士兵和这德国这个下级军官就把克里斯维尔是领到这住宅的客厅里边，把这纱布就给摘下去了。克里斯维尔睁大眼睛一看呢，这个客厅里一人没有，墙上悬挂着希特勒的照片啊，办公桌上有军帽，哦，
这是一办公室啊。就在这么个光景传

0: 辈脚步之声，有一个人边出来边乐，这位先生受惊了啊，回头一看出来一名德国军官，这人有四十来岁的年纪，大高个，来到了克里斯维尔面前，很热情，立刻告诉卫兵上咖啡。克里斯维尔得问这位呀，先生您把我弄到这儿来有什么吩咐吗？不知道这位葫芦里的卖的什么药
1: 啊？是这样的，
0: 我们这个地方啊是一工地啊，也是个军营，哎，正是打仗期间呢、士兵们精神上很疲惫，也没什么娱乐活动，因为这地方穷乡僻壤啊，我们的军队歌舞团呢也不来这儿慰问我们，偏巧啊我们这有几个士兵过生日，您呢在这小镇上卖艺啊，表演得不错，勤务兵就跑回来了，说在那儿发现了您，我就想着这么个主意，把你请到兵营来为我们这些士兵们表演一下，你放心先生，我们会多给钱的。克里斯威尔啊差点乐出来，原来如此啊，那好，我愿意为贵军效劳，好好，你放心，酬金不会少了你的。我叫约克斯啊，是这个地方的负责人。哦，约克斯将军啊，我不是什么将军，先您吃饭啊。哎，这是什么地方啊？不该您问的，您不要打听。
1: 哦，
0: 怪不得把我眼睛蒙上了。这是个秘密地方。哎呦，克里斯威尔心中想，是不是那潜艇基地啊？你看克里斯威尔吃完饭了，他就跟这个约克斯说，我呀吃完饭有个散步的习惯，可以让卫兵领着他出来了散步。克里斯威尔一看呢，正在这个大海的边上，边上是工地，来往的军车呀，干活的士兵啊还有些劳工，都真枪实弹的，山顶上有士兵掐着枪，有望远镜。克里斯威尔明白了，哎呀，这个正是我要找的那个潜艇基地。好家伙，真是奇遇啊！啊，我想什么来什么呢？我想探听什么，他就出现什么。克里斯维尔啊，心花怒放。到晚间的时候，就给这些士兵们表演。克里斯维尔本来表演的就很滑稽啊，逗得这些士兵啊哈哈大笑。他暗中查了一下，大概有1000多德国兵，有1000多名，再加上劳工，这地方2000-3000人呢。克里斯维尔一连呢就在这儿表演了三天完呢，他把这个工地的方方面面的情报也搜集的差不多了。克里斯维尔一想，我也该撤了。可他一提出这个要求，万没想到，一把死神之剑正在等待着他。他能不能把情报送出去？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特工，神器的名词，神秘的工作，神奇的人物。谍中谍讲述了特工这个特殊的职业，为您揭开特工的神秘面纱。孙一播讲。
1: 精武传奇谍中谍，咱们上一集说这克里斯维尔啊，被这德军找来了。这个德国人在这儿修一个潜艇基地，生活挺枯燥，他们也想玩点浪漫，就让克里斯维尔在这个军营里给变魔术啊，演杂技，演了这么三四天，克里斯维尔呢就把整个这个潜艇基地方方面面的情报都掌握在手中，以及这个地理位置。他一想，行了，我该走了，就跟这个约克斯啊说明情况。这个约克斯呢是这么一个上校，

他就负责修建这个潜艇基地。约克斯先生，哎，将军，我得回家了。您看这个酬金的方面呢，您给不给这都无所谓啊。这个我要想老婆孩子。约克斯看了一眼克里斯维尔，先生，你不能走，啊？为什么？因为很简单道理，这个地方是个绝密工程，为了防止走漏消息，所以任何人不能离开工地。拓展这个工地修完了，建设完了，你才能离开此地。喂，要不然的话，那我们就会不客气的。这个约克斯啊，露出了凶神恶煞的表情啊。克里斯维尔明白了，我要再说走啊，就得把我杀了。那我干什么呢？就是在这儿搞娱乐啊。没事儿，酬金方面你不用担心，我们会多给你的。哎，不让克里斯维尔走，走不出去。克里斯维尔急的心乱如麻呀，心中如着火一样。这你得修哪年去啊？我被圈到这儿，困到这儿了。他就煞费苦心的琢磨想怎么能出去。哎，克里斯维尔想，我逃吧，我呀，我半夜我起来我跑，我到山坳那儿把那个电台架起来，把你这个地理位置一汇报给我的长官，然后我们空军就把你这个炸平了。可是半夜出来一看呢，跑不了，怎么的？把守的太严了啊！这四外全是德国巡逻队，领了大狼狗，你往哪儿跑啊？完了，跑是出不去了，这怎么办？他抓耳挠腮。无形当中，克里斯维尔发现了一个事，在他驻地这不远处啊，有这么个仓库，里边呢有炸药啊，因为修建工地嘛，这个海岸地区啊有不少岩石层，必须用炸药把这些岩石层给它炸下来，你才能施工。潜艇基地不同于别的港口，它必须得深挖，把水放进来，哎，所以它有炸药。克里斯维尔一想，天助我也呀！啊，这儿有一个军火库啊，里边有炸药啊，我要如果能把这军火库给它点着了，大火一起，爆炸连天，梆梆梆一响，我趁乱我不就出去了吗？对，他就开始啊准备，这也得做准备啊。他就开始观察这个军火库，由于这个军火库是在这个工地里边，哎，即便有站岗的也不是那么太严，克里斯维尔就开算，我要如果掏一个地道，也不算太远，大概20来米，我挖一地道，挖到这个军火库的底下不就行了吗？然后啊，给里边放火，不行，这工程也太大，这挖地道事儿别想，我挖完了把这土挖出来，我往哪儿倒腾呢？这挖地道这个事儿啊不行。哎呀，怎么办呢？他还急了啊。另外，克里斯维尔手里头没有武器呀，是吧？你要想放火，你要想把这个炸药库给它弄着了，你也得有爆炸物扔过去。正煞费苦心的时候，正想的时候，正没辙的时候，这天晚上半夜2点钟，正在睡梦的克里斯维尔被一阵爆炸声给惊醒了，咣咣！哎呦，怎么事儿呢？按笔交代，真是天助克里斯维尔，他竟遇到奇事儿。偏巧啊，今夜刮大风，这个风势很是不小啊。有两个站岗的德国兵实在憋不住这个烟瘾上来了，跑到个机甲去，在一个避风地方抽烟，结果这个烟呢抽完了，烟头没掐死，这个火星就把边上的一堆草给点

堆草一起的来阵风，呜，这堆草变成个火球，就滚到了这个炸药库的边上，一下子都是木头的，是吧？这门都是木头的，窗户也都是木头的，板子的啊，很干，就把这房子给点着了。房子一着，里边的爆炸物什么炸药，哎呦，叮咚啪，轰轰冲天，一阵爆响了。

机枪，有的来救火，整个工地是乱成一团，大火纷飞。不光一个炸药库着了，边上的油库也跟着着了啊！风借火势，火借风威啊！这火是太大了。克里斯维尔趁乱揉，俩腿不够使，他借条腿撒腿就跑。这个速度，我跟你说，这个速度太快了。这么说吧，如果把克里斯维尔跑这个速度要记录下来，是目前世界上最快的速度，估计别人都打不破啊！说遇着那铁丝网扔就过去，刘翔能比了克里斯维尔吗？啊，几下我就过去啊！就这么快个速度，他逃命啊，玩了命跑啊，也说不上跑了多长时间，累得他实在跑不动了，靠棵树下。哎呀，东西南北辨别不出来了，我这跑哪儿来了？天亮了，找到一农户一打听，哎，离他被抓的那个小镇呢，还有10公里，离那个德国修的那个潜艇基地啊，有20公里。好家伙，克里斯维尔一想，我这一口气跑出40里地，好家伙，克里斯维尔一想，行了，我呀，把这些情况发到总部，啊，征求总部的意见。他就在山坳里把那电台找到了，然后把自己所见到的，哎，方方面面的，以及这个潜艇基地的修筑位置，报告给了罗格。罗格接到这个情报之后，立刻派出去英国皇家空军去炸这个潜艇基地。飞机来了，找不着这基地了，一看底下一片狼藉，怎么事儿呢？由于风大，炸药库着了，油库着了，不用你英国皇家空军轰炸呀，这个潜艇基地被烧的炸的自己报废了。哎呀，克里斯维尔在罗格那儿听到了回的电报之后，乐得手舞足蹈的啊！行了，这时罗格呀又给他派了封电报啊，用密电告诉他，你可以返回英国，但是要自己想办法。克里斯维尔一想，好家伙，把我送来了，不管我了。哎，现在克里斯维尔突然有个大胆的想法，什么想法呢？原来当特工当间谍这么容易呀！啊，你看我一踏进法兰西大地，飞机在空中啊，6架德国战斗机拦截我的座机就没拦住，我大命不死。结果我又找到电台，我遇到让马克，又营救了这些英国士兵，太容易了。在这个潜艇基地这儿，我化解危机，就这么咳嗽一声，他那就爆炸了。嘿，你还别说，克里斯维尔还干出瘾来了，他突然眼珠一转，你不让我回去吗？别的，我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我才有脸回去。他突发奇想啊，想玩把刺激。他一想，干脆呀，这个二战是怎么起来的？战争的爆发不就是罪魁祸首希特勒吗发动的这个战争啊？如果希特勒要死了，这个战争不就马上结束了？对，什么事儿啊？得问到根儿上，在根儿上解决，什么事儿都容易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在克里斯维尔的脑海中形成了，他要实施个计划，刺杀行动。要刺杀谁呢？阿道夫·希特勒。哎呀，克里斯维尔啊，起五更爬半夜，穿山越岭，化妆行动，坐火车，坐汽车，拐弯抹角啊，捎带步行就混进了柏林。干什么来了？他要刺杀阿道夫·希特勒，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克里斯维尔来到柏林，他先找了这么个宾馆住下。就说克里斯维尔得多大胆吧，

0: 一路上带那个皮包里边有手枪，有怀表，有这个定位仪啊，就是他间谍一些方方面面的工具嘛。还有一部电台，就一路上这么远的路程就没被查出来，没把他查出来，他就混进柏林了，找了这么个旅馆住下，先把这个电台这个皮包藏在床下，然后他就在柏林开绕，找这个元首府，他要刺杀希特勒，要干点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后来一打听说希特勒没在柏林，他到了海军部，海军总司令邓尼茨上将，不行，杀不了他。他又转悠到空军总部，这是格林的那办公大楼，不行，这也进不去。一看这全都是哨兵，怎么摸进去啊？我接触不上人家这个格林呢。哎呀，他一想，我杀不了希特勒，我得找一个大人物，什么冯包克啊，什么古德里安、隆美尔这样的将军，我整死一个也行啊，是不是？我也不枉得来柏林一趟。他转悠能有一周时间，也没找到大人物，即便找到了戒备森严的他也进不去。这天他正在小巷转悠的时候，他捡了个皮包，嘿，这皮包啊一公文包，打开一看，里边有银行账单，还有一些必备品，还有个笔记本。翻了半天，里边也没什么太值得研究的，都些生活当中的起居些事儿啊。不过这个笔记本上面这个皮儿啊有地址，这个笔记本的主人呢叫彼得，是德国宣传部的一个干事。哟，克里斯威尔啊心花怒放，这个彼得把这皮包弄丢了，德国的宣传部部长葛佩尔啊，这小子替希特勒那吹的，整个就希特勒吹鼓手，那也是德国的二三号人物啊啊！我要把葛佩尔弄死了，那也是震惊世界啊，真是天助我也，这简直是奇遇啊。这克里斯威尔啊就拿着这个皮包就到了德国宣传部找这个彼得。彼得呀昨天喝酒喝多了啊，在酒吧里头，出来的时候上车把皮包弄丢了，里边有一些记录的文件啊，还有银行账单，正愁呢，门卫进来了，彼得先生，有一个人找你。哦，谁？这个人呢说捡了个皮包给您送回来了。哎呦呦，快快快快快快点接见。克里斯威尔就进来了，他说我叫威尔啊，我呢是这个比利时人，我到这个德国来，因为我没有工作，在大街上转悠，捡着这个皮包完璧归赵，我给您送回来了。哎呀，感谢感谢威尔先生啊。这个彼得呀、给他倒了杯咖啡。这时克里斯威尔一想，我何不利用利用你，彼得先生啊，因为我就像个流浪汉似的，带的钱也不多，在旅馆住着找工作，您看能不能帮我找一工作。哇，这时候彼得一琢磨，人家帮了我这么大忙捡了个皮包，那既然求我给找份工作，哎，正好我们这儿啊缺这么一个清洁员，就是打扫卫生的，这办公大楼，因为我们这是宣传部，不是什么军方的机构，所以戒备不是那么太严啊。你要如果愿意，我跟我们头说一声，就把你留到这个宣传部大楼里头给打扫卫生，月薪也不少。哎呀，那太感谢了，感谢了。彼得跟上边一说，上方就问他呀：“你敢保准这人没事吗？”“没事，没事。”这彼得呀、也说不上怎么的，吃饱撑的，就愣给这克里斯威尔打了个保票。克里斯威尔呢，就在这德国宣传部当了一名清洁员，啊，每天早晨走廊扫干净的垃圾给倒腾出去，晚间打扫卫生。半个月过去了，他可就把德国这个宣传部啊给摸得透透的，也摸到了葛培尔的办公室。哎呀，太成全我了，老天助我呀。偏巧这半个多月他干得不错，有人就说了，既然他卫生打扫得这么干净啊， 连四楼他都打扫吧。四楼可就是葛佩尔办公的地点呢。早晨的时候，走廊里没人。克里斯维尔啊，弄了一个自制炸弹，定时装置。因为这半个多月他已经侦查好了，葛佩尔早晨8:30准到办公室，他就把那个炸弹调到9点钟爆炸，趁其不备，就把这颗定时炸弹藏到了葛佩尔的办公桌底下。炸弹埋完了，他就等着好消息吧。这个克里斯维尔啊，招呼也没打，直接出了宣传部，拿起了皮箱，是连夜出柏林，穿山越岭，滚几爬坡，步行，坐船，坐火车，你反这么说吧，玩了命的跑，回到了英伦三岛。在这个中途半路上，他听说了一件事儿，说德国呀，宣传部葛佩尔的办公室一声巨响发生了爆炸，炸死了一名德军少将。死的不是葛佩尔，葛佩尔啊受了轻伤。那天早晨，葛佩尔到了办公室找一德军少将谈话，结果两个人坐在沙发上，那个德军少将离这个办公桌很近，炸弹响了，把这少将炸死了，葛佩尔逃了一劫。克里斯维尔回到英国，听说此事啊，心中暗自高兴，管怎么的，柏林我没白去一趟，总而言之啊，我炸死了一个，这是我的英雄壮举，叫深入狼穴。克里斯维尔性情啊乐观啊，对待什么事情不着急不上火的。据说呢，二战结束后呢，他效力于英国情报五处，一直活到87岁，克里斯维尔才闭上双眼离开这个可爱的世界了。那么在这里啊，就是遇到什么事儿啊，不要着急上火，学学这克里斯维尔，在您的一生道路上备不住就有奇遇这样的事情发生。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部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为大家推荐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创客法则：顶级创业公司的创新密码》，作者是陈一佳。我们在今天的也请到了这本书的编辑巧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感悟。来，我们请出巧云。巧云你好。
2: 哎，红酒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另外呢，我们也会连线一下，现在正远在美国啊，因为美国跟咱们这边有12个小时的时差，我们来试着连线一下一佳。一佳你好。
3: 哎，红酒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1: 啊，两位也都是大美女，那今天很高兴，很荣幸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你这本新书的故事，叫做《创客法则》。我们在这儿首先先说几个关键词哈。第一个呢是关于创客，第二个关键词呢是关于创业美国。这样，我们先请一佳来说一下，因为他也是我的同行啊，他在主持一档节目，当然了是视频节目。

0: 目啊，叫做《创业美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这档节目好吗，一佳？
1: 哎，好，没问题。那这个《创业美国》呢，是视频版呢，是第一季呢是在优酷播出，嗯，一共13集。那第二啊，除了优酷以后，还有更多的一些平台。那广播版呢是在央广以及像蜻蜓 FM 和这个喜马拉雅等一些地方都可以收听到，还有这个 podcast 在 iPhone 上面。另外就是我们现在新出了一本书，这个书中呢，这个就是刚才这个红酒也谈到的创客法则。那这本书当中呢，就是收录了我们采访的各种创业公司的各种故事，在美国他们的发展故事以及他们个人的故事，同时呢还有很多采访的一些行业里的嘉宾他们的感言。因为视频节目以及广播节目可能可以收录的东西比较有限，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书中呢就是收录了更多我们在做节目当中的一些我的一些感受，特别是对公司的很多背景的资料的一些介绍和行业的一些介绍。
0: 嗯，其实呢，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中国也身处一个创业的大潮，现在很多90后啊，也都不找工作了啊，都开始创业了。很多80后呀，也觉得说我这是不是应该辞职了？我就创业吧。70后也觉得那这最后这一波了，我必须得赶上这个尾巴，我也去创业吧。当然，60后甚至50后也都在想着创业的事儿。那么你这本书当中写到的一些创客，他们都是一些成功公司的典范，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嗯哼，应该说都是已经公司比较成熟，已经融资方面有了成绩，同时产品已经开始被市场认可的公司，都算是，也有一些特别是所谓的 unicorn 这种独角兽的公司，就是已经市值达到数十亿美元的这种非常非常成功的创业公司的例子。
0: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也请来了编辑巧云，巧云呢来自中信出版社。那我想问一下，你怎么会看上了这样的一个题材，这样的一位作者？你为什么会对这样的一本书感兴趣呢？
2: 也正像红酒刚刚说的，创业确实是现在当下非常非常热的一个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然后好像一下子之间大街小巷到处都在说创业。那么就是说，在你听到了许许多多的创业故事，听到了许许多多创业的各种人物啊，但很多他们都是中国的，就是说，诶，你看到了一本书，然后这本书里面来介绍国外的这些同样年轻人他们的创业。人家说那个外国的月亮是不是更圆，也不完全是这个概念，就是你会去想了解另一个国家在这同一个维度同一个时刻他们的年轻人在做些什么，他们是如何来创业，然后有没有什么与我们不同的，就是你会觉得首先他有一个心意在这边。然后本身我作为一个年轻人，你也会像一家在序言里说的，就是说你会想去看看，哎，外面的世界。大概就是说最开始的时候可能直接的就是这两点，哎，一是他的心意，二是你也想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0: 嗯，那么书中呢有很多的故事，所以呢也特别希望能够借助二位啊，一佳还有巧云，为我们讲一讲书中的这些创业者的故事。我们这样啊，我们边讲故事边来聊你们的一些关于这本书的想法啊。在上节目之前呢，我也请二位啊做了一个小小的准备，我说书中呢可能有十几个人，但是每个人的故事呢其实都可以写一本书，对吧？他们自己都会写一本书。但是呢，一佳为我们做了这样一个工作，就是他把其中的一些要点，把其中一些能够触动他的点然后都写出来了，而且非常的有画面感啊，这跟他可能做电视节目也是息息相关。那上来呢，咱们就先从编辑开始啊。巧云，那如果问你说，哎，现在马上让你想创客法则当中的一个创业者一个故事，你会想到哪一个？
2: 我觉得如果让我立刻就说出来的话，可能就是 Airbnb。 当然里面很多故事都是非常打动人的，但一想就是 Airbnb。 可能最大的原因是我家自己现在也在 Airbnb 上注册了一下，然后也在迎接来自全球各地的这样的一个

0: 旅客，就是你天然的有一个这样的亲近感、代入感在里面。然后另一个就是说，我本身也觉得 Airbnb 这样一个，它是共享经济的一个代表。
1: 对，你先得介绍一下，因为我估计啊，在收音机前的有一些听众朋友对 Airbnb 这样一个公司，它是做什么的，还不是特别的了解，因为毕竟很多人可能他没试过，对吧？
0: 对，
1: 你比方说我随便举个例子哈，说携程可能很多人知道，OK， 那去哪儿 OK 他知道，但 Airbnb 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主要是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0: 抱歉，我来跟听众那个解释一下， Airbnb 呢，它就是类似于你可以把你家的住房，就是闲置的住房来出租出去，然后来就是把它在 Airbnb 上这样的注册一下，然后你就可以你就可以在家里这样的等着那个租客过来，租用你的房子。然后就是说，一般以前它都是旅馆才能这样的去住，就是现在你在自己的家里，哎，你也可以接待游客了，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1: 共享经济，你刚才说的很重要。
0: 对对，然后一方面你有了一个经济上的收入，然后另一个方面可能也是更重要的，就是它的一个社交性质，你可以一下子多认识好多好多的人。
1: 在这儿呢，我想插一句，让一家为我们解释一下，因为这个呢，它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算是舶来品吧。就是首先是国外先兴起的，然后才到了中国，甚至中国呢也会有一些去模仿它的企业，对吧？
2: 对，
1: 似乎好像很多企业都是，比方说美国，先有了一个模式，
0: 对，
1: 然后呢中国可能借鉴一下啊，画引号借鉴一下，然后呢这边又有一个本土化比较接地气的这么一个产品理念。那 Airbnb 这种在美国现在发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大家都非常认可吗？
2: 在美国的话，发展的还真的是非常的不错。那大家呢都很愿意出门的时候呢，就是选择一家 Airbnb， 因为觉得到一个地方去玩了的话，你很想知道的话，当地人到底是怎么生活的？你想知道当地人他到底是玩什么地方，而不只是呢在这些攻略上面会出现的一些旅游胜地。那所以你就会希望呢和一个当地的人啊，可以住到他的家里面，看看他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听听他介绍的这个当地有什么可以去玩的、去吃的啊、去看的东西。所以就变成了一种年轻人甚至一些各个年龄层次的人都会想要去接受的一种的旅游的方式。而且他现在呢其实很有意思的是，他其实在美国还不是发展的最好，他发展最好的呢是在欧洲。他从去年开始，可能一半以上的收入呢都是从欧洲来的。如果你现在去法国，去巴黎的话，可能更多的游客会选择 Airbnb 而不是选择那几个传统的酒店。
1: 哦，它的价格似乎也不是很便宜吧？
2: 对，其实你比如说，如果你在不同的城市啊，这个价格其实不一样。比如说，如果你去东京的话，可能是 Airbnb 更便宜。但如果你去旧金山，就是他的这个公司的总部，你会发现其实住一般的酒店还比住 Airbnb 更便宜一点。但人们就是觉得有这种体验上的不同，体验上的一些独特性，所以呢开始也是慢慢接受，哪怕就说钱可能多花一点，但是我还是愿意呢住到某一个人家里面去体会一下。
1: 就是像这些公司呢，他有了这样一个想法之后去执行，其实也需要一定的勇气，因为毕竟呢可能也会有一些试错的成本嘛。你比方说举个例子啊，像咱们三个里面可能一家是能接受这个模式的，比方把自己家贡献出来，巧云也是能够接受的，可能红酒目前还接受不了。
0: 红酒说到这一点我可以补充一下，其实作为 Airbnb 的房东，我因为国内现在也有模仿的，类似于像小猪短租这些。
1: 对对对。
0: 但是它跟 Airbnb 的一个不同在哪边呢？就是你觉得 Airbnb 上的住客素养相对较高。就是我们目前接待的很多都是国外的留学生，然后也有新加坡人，也有马来西亚人，就是相对来说他的层次，旅客的层次是比较高的，而且一般来说能够知道 Airbnb 的，能够去使用的，也是有一定文化素养这样的。
1: 这个审核上会有一个门槛吗？
0: 审核上门槛不太高，但是他会要求你绑定你的一个社交账号啊。

0: 当然也会需要你提供一个身份上的一个信息。
1: 嗯，所以一家，你是对这些近几年迅速发展起来的一些企业特别的感兴趣是吗？
2: 对，我对近五年以来发展的公司就特别的有好奇心，因为我觉得他们又够新，因为他们时间其实还不是那么的长，因为你要一个公司真正成长起来，从零到一嘛，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那所以他们做的这些东西呢还是比较领先，同时又有一定的规模，这就是我当时的一个选择标准
1: 啊。好，那接下来那轮到咱们的作者一家了。当然一家我相信你既然能写出来肯定对每一个都挺感兴趣的，但是如果这个问题问到你，你会第一个想到哪个故事呢？哪家创业企业？
2: 这个书上的很多故事我都非常的就是感兴趣了，那除了刚才说到这个 Airbnb 是我当时印象非常深刻的，那另外的话就是说再介绍一些这种非常成功大公司的公司啊，有一个公司叫 Coursera， 我也算是当时做节目的时候以及写书的时候印象比较深刻，也是我写整个书的时候写的第一章。那这个 Coursera 这个公司呢，它的创始人是两个应该说行业里面如雷贯耳的两个名字，一个人就是吴恩达，可能大家现在也比较熟悉，他现在已经从这个 Coursera 慢慢的这种每日的工作当中退出来，进入了百度，成为了百度首个首席科学官在美国研究室的，然后他和当时的他的一个在斯坦福同样是教授的这个同事一起创办的这家 Coursera。 那他呢是做人工智能的，就是如何让机器能够模拟人的这种思维模式，进行各种各样的数据分析等等等等，这个也是现在科技上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那他出生在亚洲，那第一个我就觉得诶，跟我们这种作为亚洲背景的人来说实话有一些这种共鸣。那同时呢他是这个学霸型的一个人物啊，很早就开始在业界有声誉，然后博士毕业有博士后毕业以后就在斯坦福教学，他的课曾经这个选修的人数啊创下了斯坦福历史上的最高纪录。但是呢他呢这个老师当得好好的，而且有过比如说做谷歌大脑啊这样一些很高端的这个项目，但是呢他突然有一天呢开始呢去做教育，做了一个自己的这种线上的教育平台，就叫这个 Coursera。 那当时呢他做这个 Coursera 的原因呢也很简单，是因为当时他一直对于教育就非常感兴趣，他就非常好奇如何能让我教的课程让更多的人可以获得，让更多普通人在很多没有钱去上学，甚至啊没有足够的这些能力的人也能够上到他的课，让自己的生活改变。然后当时呢这个斯坦福大学呢做过一个测试，做过一个试验，就是把一些呢这样特别牛的老师的课程呢放在网上，然后看看这个网上教育会有多少人回应，成果怎么样？结果一下子呢，注册他的课的人啊，就超过10万。他当时就在想，这个很多的他的身边的这种教授朋友啊，可能一辈子也教不了这么多的学生，但是他一下子通过网络就可以有这种加成的效果，把他的这种一堂课能够帮助的人的数量就大大的增加。那于是呢，他就觉得对于这个特别的感兴趣。开始呢就在校园里面找了一些这种学生帮忙，然后同时找了他的这个同事，他这个同事也是非常的牛啊，一会儿再介绍。然后开始做这个项目，当时他也没有钱，因为可能老师也是这个他的一直专心在教学上面，拿了大概10000多美金出来，可能只够呢一个员工可能3个月的工资，就开始做这个项目。然后做这个项目以后，结果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啊，就获得了这个上百万的这种学生的关注。然后他又开始呢，光教自己的课又不行，又开始呢跟各种的大名校，包括耶鲁啊、哈佛、MIT 啊等等开始合作，把这些最好的学校的课程呢放在网上。现在呢，他这个网络教学的合作的大学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也包括中国，比如说这个复旦大学等等都是他的这个合作方。然后他现在在这个网易大课堂上面

0: 面也是有这个教学的平台，可以通过网易大课堂看到他们的一些视频的内容。那他的这个在线教育呢，是真，我觉得我能接触他的人的时候啊，就觉得他真的很单纯的，只是想要把这个教育的平台做好。他就是跟我说，说他希望的这个有一天，这个世界上人们不会因为你的出身，你到底有没有钱，你到底是什么学校毕业的，而定位你是谁，而更多因为你自己付出了多少的努力，你有多大的这个梦想和愿望，而在这个世界上立足。这个梦想听起来有一点点这个过于的这个理想主义，但是你听了以后，一个这样的人嘴里说出这样的话，我觉得当时我还挺感动的。而且他那种非常天真的那种感觉呢，也是就很，他是一个很萌的一个科学家的形象，然后说出这样的话，让我当时觉得还很受鼓舞。然后他的这样一个网上的学校呢，就是影响了很多的人。我也看到他的一些学生，因为他比如说改变工作，那我们节目当中也提到，有一个原来只是一个做门的一个工厂的一个普通的美国工人，就因为在他上面学编程，然后现在已经成为一家公司的一个电脑工程师。所以确实在慢慢的改变很多人的这个，很多人的生活啊。那他的这家公司呢，也是融资也算是比较的成功，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一下子获得很多的用户，同时又是一个当时非常新的概念，就是叫慕课，就是网络在线的这种课程的这种模式。那所以当时的投资大概也融了大概2000多万美金。现在的发展也是不但是用户的人数不断的增加，同时呢就是合作的学校也在这个数量的不断的增加，而且他们对于学校的门槛设立的也是非常的高，几乎都是全球第一流的一些学校才能成为他们这个平台之下网络的合作伙伴。
1: 嗯，
0: 然后他的故事就让我觉得很有，非常有启发，让我觉得真的是在改变人类的那种感觉。
1: 对，他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一个创业家。对，因为教育就像你书中所说的一样，它是一个全人类的问题嘛，它真的是在课程当中切切实实的帮助到很多人了，甚至改变了他们的工作，甚至改变了他们人生的方向，这一点其实也是功德无量的一件事情，对吧？
0: 对对对，
1: 因为我觉得其实每一个创业者他都是要不然自己从事这个行业啊，另外一个就是他可能真的觉得有某些痛点，然后呢他自己觉得不太方便了，可能才会去真正的静下心来去考虑我如何去解决这件事情，对吧？你看刚才你们两个说了两个创业故事啊，一个是关于教育的，另外一个呢是关于 LBNB 的。其实回过头来，因为可能时间不多了，回过头来说 LBNB 就是那几个小伙子，他们其实最开始也是遇到了一个租房涨价的一个问题，对吧？所以才有了后面的想法，是这个概念吗？
2: 就某种程度上也是一开始是三个人住的，然后有一个要离开，哎，房价一下子涨了，就某种程度上他也有分摊房价的那样的一个概念。然后一开始就正好是那美国那边有一个什么大会，然后他们是当时住房非常紧张嘛，然后他们就发布了一个那个信息，你可以过来住，结果来了三个人，他们以为都是年轻人，结果还有年纪比较大的，还有中年女人。就是这个启发了他们，就是诶，原来真的会有人到家里来住，而且年龄层次也没有那么的局限，就确实是这个事情启发了他们，有了后来的故事这样。
1: 这是一个共性吗？一家，你在采访这么多创业者，因为书中只是你采访的冰山一角了哈，他们为什么会去创业？因为现在我发现有很多人可能真的是为了创业而创业哈。他们的原始驱动力有共性的东西吗？
0: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的。原始驱动力上面大部分的创业者就是聊到的时候，第一个个性上其实都有想要创业的这个想法。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这个 Airbnb， 他的一个创始人这个 Nathan， 他在自己十几岁11、12岁的时候，14岁的时候就开始创业了，就有了自己第一个创业的项目。
1: 那咱们那儿才上初一耶。
0: 对，是他当时是在网上就有人找他编程，然后他编了以后就挣了1000。

0: 块钱。后来呢，他就开始接这样的活，然后就他有了一个像模像样的一个小公司、小平台。结果在高中毕业之前，大概挣了将近100万美金。这是他第一个项目，然后因为要上大学了嘛，那个这项目他就不做了，就开始心想，就说这100万可能不够，估计要以后还要找更大的项目。然后其他有一些也都是从小就开始尝试一些这种创业的项目，所以我觉得个性上吧，其实他们都有这种创业者所谓的 DNA。 另外呢，都是发现了某一个服务的需求，或者说某一个
1: 痛点、
0: 平台的可能性，对痛点，他们都非常的执着，想要去在这个痛点上做点什么，就是把他们的热情激发出来，然后同时自己有一些新的想法，就非常执着的去做下去。
2: 这是创客法则，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一本书。也非常感谢巧云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一家跟我们在大洋彼岸的连线。好嘞，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朋友们再会。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0: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1: 神23成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1: 前五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0: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1: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0: 日本拟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

0: 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1: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牟平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3: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1: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4: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1: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湘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十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湘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5: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1: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6: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1: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7: 展览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1: 坐落在慈平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8: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9: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领巾讲解

0: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1: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2: 井冈山下总南关，
0: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3: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4: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5: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4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驻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

0: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1: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0: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2: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八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0: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3: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0: 15-5时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4: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

0: 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今年要建成投运。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2: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3: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五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4: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一种效果方便很多。
3: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林，
5: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3: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三区八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七区八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5: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2: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6: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7: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8: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7: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8: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7: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8: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9: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8: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7: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8: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7: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2: 在河北沧县兴济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

0: 记忆，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雨报道。
1: 早晨，沧县兴济镇南堤村的工艺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工艺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2: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3: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1: 工艺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4: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5: 插足笔啊，点撇捺比较熟悉。
1: 周文俊介绍，工艺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5: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
4: 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1: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工艺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6: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狮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

0: 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0: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1: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0: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千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3: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与报道。
2: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4: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2: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5: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2: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6: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因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4: 外出装上自带杯，
5: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我是主播杨莹。
2: 我是主播一刚，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全力推进上合组织农业基地建设，聚焦交流培训示范核心功能定位，持续擦亮多边合作金字招牌；
2: 秦味儿飘全球，陕西特色农产品出口跑出加速度，陕字号农产品正成为陕西对外开放的亮眼名片。
1: 昨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我省通过持续完善献血保障政策、优化献血服务等措施，血液保障能力稳居全国前列。
2: 古韵荣心计，非遗换心机，各地多彩非遗活动点亮市民生活。
1: 省十八运会首个比赛项目群众组匹克球比赛在渭南开赛。
2: 以下是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2019年6月14号，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19次会议上倡议，中方愿在陕西省设立上海合作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加强同地区国家现代农业领域合作。七年来，我省全力推进上合组织农业基地建设，聚焦交流培训示范核心功能定位，发挥农业科技合作、人才培育、技术推广、经贸合作平台效能，扎实推进上合组织国家间务实合作。请听报道。
3: 六月中旬，在位于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的50亩标准化苹果示范园里，果树已经进入挂果期。去年五月，杨凌现代农业国际合作集团公司联合宝鸡海生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在这里建成标准化苹果示范园，经过一年的精心管护，果树各项指标均达到预期。宝鸡海生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小庆：
4: 我们就希望把国内的引进的优新品种都能够带到吉尔吉斯去，让当地的人能够吃到更酸脆甜、浓郁度更好的一些苹果的新品种。
3: 通过种质创新与农业升级，杨凌示范区选育出抗寒抗旱耐脊薄性能突出的果树品种，并将矮化密植技术推广到吉尔吉斯斯坦等丝路沿线国家。目前已建成11个境外农业示范园，为当地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提供了中国经验。

0: 一批陕西本土企业带着优良品种与先进技术走出国门，在中亚地区开花结果，不断续写上海合作组织农业合作携手发展的新篇章。杨凌现代农业国际合作集团公司园区服务中心主任王志高：
1: 不，我们还想以苹果这个苗木这个销售和推广示范为基础，把国内的一些先进的这个苹果种植的一些农机设备，还有一些苹果种植环节过程中的一些肥料啊、农药啊，同步推广出去，提高他们的苹果的这个管理水平和一个苹果产量。
0: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今年四月，四吨陕西油菜种子横跨3000多公里，在哈萨克斯坦生根发芽，填补了当地优质油菜两种规模化种植的空白，标志着陕西油料种业成功走出国门。杨凌国和现代农业技术转移转化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一亚：
2: 从试验数据来看还是比较理想的，比对照品种增产了32%到51%，那么其他的纤维重还有蛋白质的含量啊，农业性状和品质的数据也表现的是非常良好。
0: 随着上合组织农业基地的平台效应持续放大，数以千计的农业科技人才来到农科城学习，又带着中国经验活跃在全球农业领域，推动解决更多世界性农业问题。来自巴基斯坦的留学生林丹是巴基斯坦千人计划的一员，学习结束后他主动申请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攻读博士。林丹：
3: 我有一个目标和愿望，就是把在中国学到的先进科研成果、优质教育理念以及包容多元的优秀文化带回巴基斯坦，助力祖国农业与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0: 七年来，上海合作组织农业基地累计为上合组织及一带一路国家培训农业官员和技术人员6000多名，6万多人次在线学习。学员们将杨凌的新技术带回各自国家，助力当地小麦品种最高增产60%，节水50%，苹果集约栽培亩均增产300公斤。与此同时，上合组织农业基地依托杨凌自贸区和综合保税区的叠加优势，推动国内2000多种特色农产品远销上合组织国家。2025年，陕西与上合组织国家贸易额达7.76亿元，较基地设立之初增长30.6倍。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
4: 杨凌上合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是一个极具实践性、高效且富有成效的平台。在这里，上合组织成员国的专家们接收培训，广泛接触并学习农业节水、良种繁育、作物育种等各类农业领域的新技术，不仅为上合组织成员国的粮食安全保障做出了重要而具体的贡献，同时也为上合组织对话伙伴及其他国家提供了帮助。
5: 陕西农产品出口跑出加速度，38类特色农产品远销70多个国家和地区，苹果、猕猴桃等优势果品出口量值稳居全国前列，陕字号农产品正成为陕西对外开放的亮眼名片。请听报道。
6: 在渭南市大荔县，品相诱人的油盘桃迎来丰收。果商裴鹏军与海关工作人员一同走进果蔬大棚，实地查看果品长势。大荔县大源农业科技公司经理裴鹏军：
7: 今年的话，想把这个桃子想去做到俄罗斯市场去看一下。蟠桃的果形它是扁的，比较新奇，想去尝试一下，想把大荔的水果带到全球，帮老百姓去销售一下。
6: 多年来，裴鹏军的公司一直从事渭南冬枣的外贸生意。今年四月，企业将渭南樱桃首次销往中东市场，凭借优良品质收获了良好口碑。最近，他们又与俄罗斯客商达成合作，签下36000斤油盘桃出口订单。从采摘到端上俄罗斯消费者的餐桌，这批油盘桃经全程冷链运输，不到15天时间。渭南海关检查一科工作人员张雪娟：
8: 现在我们推行的远程查检，我们海关官员不用到现场，通过视频连接企业进行一个远程查验，我们的查验内容都是一样的，一天之内可以多一个十几单的这样的查验。
6: 便捷高效的通关服务为本地特色果品出口赋能提速。如今，白水苹果、大荔冬枣、蒲城苏梨等10多种渭南特色农产品已远销西班牙、意大利、俄罗斯、泰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1至5月，渭南出口

0: 水果1594批次，总量 3.6 万吨，货值达 2.5 亿元，批次重量货值同比分别增长 17.3%、 6.8%、 1.6%， 出口规模位居全省水果出口前列。苹果是陕西农产品出口的支柱单品，占全省水果出口的 60% 左右，在全国也名列前茅。在延安市洛川县的苹果出口加工车间里，智能化分选、清洗、包装、质检，每道工序都严格按照国际出口标准把控。一箱箱精品洛川苹果完成打包后，即将搭乘货运车辆发往海外市场。延安市洛川青怡庄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永兴：
1: 从果园管护到采后加工，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顺利通过了多项国际权威检测。这次成功打开澳洲市场，也让我们更有信心深耕国际市场，未来会持续提升品质，把更多黄土高原的优质洛酸苹果推向全球高端市场。
0: 作为全国优质苹果核心产区，洛川持续推进苹果标准化种植、精细化加工、国际化营销，不断培育外贸主体，完善冷链物流配套，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全面提升洛川苹果国际市场竞争力。今年，洛川持续深化对外农业经贸合作，全力推动苹果产业出海拓市，出口产品涵盖鲜食苹果、苹果脆片等品类，覆盖东南亚、加拿大、阿联酋、澳洲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前五个月已完成苹果出口2046.96吨，货值1845.54元，外贸出口势头稳健向好。延安市洛川县苹果营销服务中心主任王燕：
2: 加大出口基地建设和出口标准化生产，从源头提升果品质量，深度拓展澳洲、欧盟等高端市场，持续提升洛川苹果全球知名度和美誉度。
0: 今年以来，我省持续推进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海关合作机制，在出口水果检验检疫结果互认、通关便利化措施共享等方面开展了全方位合作，有效降低企业通关成本，提升黄河金三角地区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同时，针对鲜果蔬等易腐农食产品的特性，西安海关大力推进批次检验检疫加远程查验改革，将传统的人到场逐批查升级为线上实时交互、智能辅助核验的新模式，发货周期压缩 40% 以上，实现了早上采摘、下午通关、次日出海。今年一至五月，全省农食产品出口 9.65 亿元，同比增长 64.4%。 西安海关动植物检疫处副处长乔科：
3: 聚焦洛川苹果、周至猕猴桃、大理冬枣、富平柿饼等地理标志特色产品，加强技术支持，帮助企业建立畅通的出口体系，提升陕字号农食产品国际知名度。我们将继续深化各项改革创新，不断提升监管服务效能，让更多优质前味香飘全球。
4: 听权威声音，传陕西万象，这里是陕西新闻，请继续收听。
5: 昨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的主题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近年来，我省通过持续完善献血保证政策、优化献血服务等措施，血液保障能力稳居全国前列。请听报道。
6: 陕西省2026年世界献血者日主场活动12号在渭南市举行。活动现场，主办单位为无偿献血百次以上的献血者代表颁发奖杯，并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向市民普及献血知识。渭南市无偿献血荣誉卡获得者张建忠：
7: 我这个献血是比较偶然的，献血五天时候，中心血站说我的血液挽救了一条生命，我感到很欣慰。2014年开始，我已经献血11年，献血20多次，累计献血8000毫升。我觉得献血就是凡人善举，能挽救生命，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6: 在安康市宁陕县城关镇三星社区，红十字献血宣讲、急诊救护培训和趣味互动结合起来，通过宣传展板、科普手册和咨询服务，为群众普及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等知识。在汉中市西乡县， 不少市民主动报名挽袖献血，用实际行动传递爱心。截止目前，汉中市累计89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连续14年获评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市。汉中市西乡县卫生健康局局长刘欢：
8: 引导号召更多的人参与到献血这项活动中来，健康的血液能够使用在临床，能够提供给需要的患者，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6: 在西安市，志愿献血者来到献血中心积极参加无偿献血，用行动传递爱心。他们中有持续数年献血的志愿者，也有第一次走进血站的大学生。献血者杨勇：
7: 发自内心来说，确实还是也算是一种欣慰吧，可能点燃了另外一个家庭的希望，用一点点自己微不足道的奉献吧，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6: 陕西省红十字三线志愿服务队队长党琦：
9: 不管是我们的献血能救治那些病患，然后造血干细胞也能给我们的这种血病患者重获新生，这我觉得都是很有意义的。
6: 西安市献血条例去年3月1号正式实行以来，通过放宽献血年龄，扩大亲属用血报销范围，升级优待政策，进一步保障了献血者权益。记者从省卫生健康委了解到，2025年全省无偿献血 50.55 万人次，献血量 86.83 万单位，千人口献血率达 12.8， 位居全国第四，临床用血供应持续平稳充足。
10: 6月11号至13号，由中宣部组织的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主题采访活动走进延安，来自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和省级主流媒体的40多名编辑记者，深入延川县、宜川县及延安城区开展调研采访。围绕基层矛盾调解、苹果产业发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等内容，沉浸式探访新时代革命圣地延安的新风貌、新气象。来听报道。
6: 在延安市延川县综治中心，记者们深入了解当地推出的菜单式矛盾纠纷调处模式。据了解，这是延川县委政法委近年来围绕解决基层矛盾、化解群众纠纷探索推行的一项工作机制，也是当地推进基层治理小切口改革的一个创新成果。延川县综治中心金牌说事员魏红举：
11: 在我的理解，菜单式就是方便群众，为了把社会矛盾的这种化解机制发挥到最好。
6: 今年以来，延川县综治中心调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192件，目前魏红举说事室、老井说事室等一批典型说事室，极大地促进了信访减量，提升了治理效能。采访团还在延安市延川县了解以猪代母工作法。据介绍，自2022年以来，云岩镇以猪代母工作法破解了果园碎片化的难题。镇党委书记杜云介绍，以猪代母就是在确保农户原有承包面积不变的前提下，将新栽的苹果树按株数分配到户，实现母界变猪界。宜川县云岩镇党委书记杜云：
12: 这几年改以后，我说这个募集的效益比过去你母亲能增加2.4万元以上，这群众也看到这个改革的红利了，基金也很高。过去的一亩地就是4000斤，到现在我说一亩地能达到这8000斤。
6: 目前云岩镇已完成苹果新优品种改良3.6万亩，以株代亩1.6万亩。云岩镇的小苹果如今变成群众的致富果。采访团还先后走进中共中央西北局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杨家岭革命旧址、枣园革命旧址等点位调研采访，聚焦延安革命文物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建设，详细了解旧址系统性保护、活化利用举措等情况，深入探寻延安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密码。求是杂志社文化编辑部干部唐媛媛：
13: 如今延安的老百姓想要在果园改造中有好的收成，想要在社区改造中把自己的旧居换一换，其实都是人们想要过好生活的美好愿景。
6: 工人日报社记者部驻陕西站记者祝盼：
14: 其实我已经来延安好多次了，但是这次来还是很受感染，用我的笔触去记录这些故事，然后把这些好的一些经验做法或者这种制度措施变成文字去传递出去。
5: 连日来，我省开展一系列特色非遗活动，集中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创新成果，吸引不少市民打卡游玩。各式各样的传统非遗项目

0: 目走出书卷，走进大众生活，在轻松欢乐的氛围里，让群众近距离感受非遗的独特魅力。请听报道。
1: 在陕西省文化馆内，精彩纷呈的非遗演出正在上演，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非遗节目次第登场，生动有趣的传统技艺，原汁原味的民俗风情，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陕西非遗的独特魅力。适逢周末，场馆外的非遗大集现场也人气满满，烟火气十足，一排排非遗特色摊位整齐摆放，蛋雕、木雕、烙画、扎刻等传统手艺悉数亮相，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赏。江苏游客马先生：
2: 我觉得这个布置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能够让小朋友包括像我这样的人能够了解到我们陕西的丰富的一个文化，他们可以自己去动手参与到这种民族文化的传承当中，我觉得这一点意义上来说也是非常好的。
1: 咸阳薛先生：
3: 每一个很细节的一些风俗啊，它的可以展示给大家看，更好的去感受整个关中和整个陕西的这个民俗文化。
1: 以传统为根基，以科技为语义，在非遗 XR 体验中心，依托数字技术，将剪纸、泥塑、古法酿酒等多项陕西非遗搬上科技舞台，通过高清数字建模、实时动捕与空间音频技术，复原非遗相关的传统文化场景，创新设计闯关式剧情服务，只需佩戴专属设备，就可以近距离沉浸式体验非遗精髓。西安市民赵女士：
4: 我看到有皮影戏，有这个古乐，还有腰鼓，非常的真实，让我能够深刻的体会到这个陕西特别多的那个文化。不仅有这些画面，还有很多的介绍，而且还有很多的互动的项目，让我觉得身临其境，非常有意思。
1: 西安市民巨先生：
5: 科技加秦腔这种形式感觉非常新颖，可以把秦腔更好的展示出来，然后这样子看起来非常的震撼，非常的有趣。
6: 陕西台消息，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近日公布西安东郊唐墓重要发掘成果，考古团队在西安灞河东岸雾庄村发掘汉唐至明清时期古墓葬760多座，其中编号 M8 墓葬经墓志确认，墓主为唐代长安县尉范宁，官居八品。墓葬设有三天井、三过洞，整体规格与墓主身份匹配，共出土陶俑、铜器、铁器、木质等文物49件组。
0: 陕西台记者宋蕊报道，省农业农村厅以夏纳凉、享清爽时光为主题，向社会推介发布24条夏季乡村休闲旅游精品线路。线路涵盖我省10个地市，包括西安鄠邑区亲山近水休闲游、宝鸡眉县和风送爽避暑休闲游、汉中汉台区湘韵仲夏悠然游，依托各地田园美景、农耕文化、科普教育、生态康养等优质的特色资源串联成点，在更好地满足城乡居民避暑纳凉、休闲体验消费需求的同时，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助推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助力农民持续增收。
6: 陕西台记者沙南报道，为切实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筑牢全民反诈坚固防线，连日来我省西安、延安、安康公安机关开展了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活动。各地公安机关通过开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的五进活动，结合近期高发诈骗类型，以案释法，向群众普及防范知识，切实增强群众的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全力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
0: 请听一组短消息，省18运会首个比赛项目群众组匹克球的比赛昨天在渭南市体育中心开赛，全省11支代表队287名运动员参赛，将向奖牌发起冲击。匹克球是一项结合了网球、羽毛球和乒乓球特点的新兴球类运动，是首次列入省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
6: 2026年陕西省本科批次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昨天在西安举行，来自浙江大学、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160所高校招生负责人就学校招生政策、专业特色、院校专业匹配等热点问题为考生及家长提供咨询。

0: 山秦四季，常来长安。航文旅集市昨天在西安开集，来自文旅单位、省内外机场、国内外航空公司等60多家单位围绕优化航线网络，加强跨区域客源互通，推动航文旅资源联动等开展深度交流。截至目前，西安机场累计恢复及新开国际客运航线63条，通达27个国家的55个主要城市。
1: 文明遗址希腊化时期的黄金艺术特展昨天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汇聚希腊25家博物馆及考古机构的250件套黄金器物与特色陶器。
0: 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易刚、杨莹，编辑史峰、王小乐，责任编辑王游行，监制姚永杰。感谢您的收听。

0: 你听，这是水龙头的叹息。
1: 用完水要关紧，别让水滴白白洒。
2: 生活用水巧回收，一水多用更节省。
3: 喝多少接多少，按需取水不浪费。
2: 节约用水，合理用水，科学用水，人人有责。
3: 陕西省水利厅全省节约用水办公室温馨提醒您，
2: 守护绿水青山，从节约每一滴水开始。
4: 就业优先，平等共享。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提示，残疾人就业条例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帮助支持残疾人就业，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岗位。残疾人应当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能力。
3: 在传媒多样化的时代，我们相信最温暖的终端是人心，最有价值的是实话。我们坚持把最权威的政策法规内容解读带给您。
5: 在省上这个税加是这样子，
6: 陕西省环境违法行为公众呢可以通过六种方式进行举报。
5: 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应该享有的权利，第一项，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工作时间。
3: 这里是秦风热线，网络收听陕西广播电视台官方网站陕西网络广播电视台，实名微信公众平台互动，请搜索秦风热线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加数字1066。
4: 女娲补天的五彩石散播着久远神话，鬼谷子云海的智慧闪耀着思想光华，秦岭南北苍松矗立，巴山深处清水北上。
7: 陕西新闻广播安康各区县调频，安康 FM 107.0，石泉 FM 91.3，宁陕 FM 107.4，蓝藁 FM 105.0，建平 FM 87.3，白河 FM 91.5，紫阳 FM 106.0，旬阳 FM 101.4，平丽 FM 104.6。大美陕西听这里，陕西新闻广播，有我有你。
8: 您看，新买的洗发水瓶子上有好多凸起来的小条条，我数了一共有10条，瓶盖上还有3条。
9: 哦，这个呀，是生产厂家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视力障碍人士。

0: 是设计的。你看，洗发水瓶子上有，护发素瓶子上没有。这样啊，他们用手一摸，就能分清楚了。
1: 哦，这就像刻在瓶子上的盲道。
0: 对呀，这排凸起来的小条条就是他们的指尖地图，是他们在黑暗里的路标。
1: 妈妈，我喜欢刻了盲道的洗发水。
2: 一条条凸起的纹路，从瓶身延展到人心，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
3: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00，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4: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5: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6: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5: 感受延安魅力。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琳，
8: 我是王健。今天是2026年6月15日，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
9: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7: 1945年6月15号，毛泽东主持在枣园召开的中共七大主席团会议，会议首先讨论是否参加定于7月7号召开的第四届国民参政会问题。毛泽东说，我们不出席参政会，跟着也就不参加国民大会，不参加好处很多，因为这一套都是独裁，而以民主为招牌，这次不参加是给美蒋一个警告，给反蒋的民主派撑腰。会决定推举毛泽东等13人组成中央政治局，推举毛泽东等5人组成中央书记处，推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政治局书记处主席。
1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8: 今天的您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千村万户光伏家，绿色发展天动能。
7: 郭柱国在市属国企改革和项目建设专题推进会上强调，加快改革落地，强化项目支撑，全力推动市属国企高质量发展。
8: 志丹县以10个到位迎接汛期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10: 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7: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紧扣全省双碳战略与生态强省建设目标，我市立足革命老区绿色转型发展定位，以千村万户光伏加示范工程为抓手，持续升级农村配电网架，优化新能源并网服务，激活乡村闲置资源，推动光伏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让清洁能源成为乡村振兴、地方高质量发展的绿色新引擎。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11: 走进洛川县老庙镇板湖村，一排排光伏板整齐铺设在村民屋顶和院落上方。这里是我市千村万户光伏家二期重点示范项目板湖村3兆瓦分布式光伏项目现场。项目创新采用村集体牵头、农户广泛参与的共建模式，不占用一分耕地，不破坏一片生态，利用乡村闲置屋顶和院落空间来发展。投运后可带动38户农户年均增收2000至4000元，村集体经济年增收20000至40000元。国网延安供电公司、通和科技能源分公司、延安市千村万户光伏家乡村振兴项目经理南正阳。
12: 千村万户光伏家是咱们全省助力乡村振兴发展清洁能源的重点民生项目，推行政府统筹、企业出资、银行赋能、农户增收、集体分红的这种共建模式，依托了咱们农户的屋顶、院落，从而搭建咱们

0: 的分布式广播，全程禁止在耕地进行施工。
1: 目前我市千村万户光伏加项目一期工程已全部完工，惠及19个村475户群众，总装机 19.9 兆瓦，累计发电1100万千瓦时，创造经济收益 389.6 万元。二期工程建设也在全面提速，全市共有12个村庄进入施工阶段。国网延安供电公司、通和科技能源分公司、延安市千村万户光伏加乡村振兴项目经理南正阳：
0: 现阶段二期已经敲定落地了65个村，覆盖754户农户，预计装机容量在42.01兆瓦。项目全面竣工以后，既能稳固咱们的村民与村集体的增收途径，也能持续优化区域的能源结构，塑造革命老区的绿色振兴特色样板。
1: 为确保光伏发电的稳定性，国网延安供电公司打造了一站式全链条光伏服务体系，从前期上门勘测、方案定制、政策宣讲，到中期并网验收、装表接电、绿色通道提速，再到后期常态化巡检、隐患排查、数据推送、运维指导，全程服务到位，真正打通光伏惠民的最后一公里。宝塔区柳林镇新窑村党支部书记景平：
2: 这光伏项目现在是一分钱都不要你出面的，不用自己掏钱做防御措施，这房地给也做了，顶上这一块板能得到40块钱收益，你做18块到20块板的话，你丢了8笔块钱。
1: 为了让光伏发电接得好用得上，国网延安供电公司精准补齐农村配网短板，截至目前累计新增配电变压器80台，容量31100千伏安，完成配网建设投资2249万元，全市农村电网承载能力、供电可靠性和清洁能源消纳水平显著提升。从一座座屋顶到一排排院落，从零散试点到连片示范，阳光能源正在为延安群众增收致富、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也为全省双碳战略落地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老区样板。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来关注市政方面的消息。近日，市政府召开市属国企改革和项目建设专题推进会，传达学习中办、国办关于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方案精神，细化落实市委主要领导调研国企党的建设和改革工作讲话要求，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市委部署要求，加快改革落地，强化项目职称，全力推动市属国企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副市长齐索峰主持。
5: 在听取各市属国企改革发展、项目谋划建设及债务化解情况汇报后，郭柱国强调，各市属国企要切实强化大局意识，认真对照改革方案，逐项推动任务落地，聚焦主责主业，厘清业务边界，精简管理层级，健全财务规矩管控体系，规范企业经营及对外合作，完善考核激励机制，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错位发展格局。要强化项目支撑，围绕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两重两轻等政策支持方向，立足企业发展实际，精心谋划包装一批有收益的优质项目，积极争取资金支持，紧盯立项、用地、招投标、环评等关键环节，并联推进要素要件办理，推动新建项目尽快开工，续建项目加快进度，形成更多实物量，持续扩大有效投资，为全市稳增长贡献力量。要扎实推进市属国企债务化解，全面摸清债务底数，坚持长期置换短期、低息置换高息、时间置换空间原则，一起一策制定化解方案，严格规范融资行为，搭建风险缓释基金，坚决守牢债务风险防范化解底线。
6: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4: 宜川县始终坚持以正确正绩观引领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云岩镇、蕉里乡等乡镇立足本地资源禀赋，摒弃拼面积求扩张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大力推进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种植管理新模式，推动苹果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让特色产业成为群众稳增收、长致富的坚实支撑。关注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1: 眼下正值果园夏季管护关键期，在宜川县云岩镇北赤村，果农李社荣正忙着给果树拉枝整形、松土除草。自以株代亩种植管理新模式推广以来，他彻底告别了重面积轻品质的老观念，尝到了精细化种植的甜头。
2: 一株代亩彻底改变了我们老思想，不再拼亩数、拼面积，转而拼品质、拼单产效益。政府给我们免费提供技术指导，还给老百姓灌溉草补贴，每一棵果树都能产出最大化的优质苹果。同样的土地，不同的收益，我们现在种起更有了底气，更有了希望。
1: 为了让这一新模式真正落地见效，果验技术员李文红长期扎根一线，手把手传授管控技术，把实惠送到群众心头，把政绩显在田间地头。
3: 他这弄着小田并大田，然后在这移株代亩以后，方便机械操作，省工，再就是这稀有品种价格也高，产量也高，结果也早，比咱原来的老品种的话效益那要高得多，操作也简单。
1: 云岩镇坚持民有所需、政有所为，通过落实产业补贴、常态化开展技术服务、协调地块流转、消除果农发展顾虑，同时依托示范果园建设，以点带面推广标准化管控技术，推动全镇苹果产业提质升级。宜川县云岩镇副镇长李光远：
4: 目前云岩镇累计完成苹果新品种改良共3.6万亩，以株代亩1.6万亩，推行以株代亩以来，土地利用实现最大化，既方便了日常管护，也方便了机械化操作。
1: 在宜川县蕉里乡李家园村的280亩高质量苹果示范园里，瑞雪、秦翠等新优品种果树长势喜人。通过以株代亩，果园产量较以往翻了一番。宜川县蕉里乡李家园村果农宋温泉。
5: 以前他栽的那条花一亩田就是60几亩，现在110几亩，产量也高，口感非常好。
1: 作为宜川县以株代亩模式的科技示范园，蕉里乡坚持把以株定产、以产定果理念贯穿到生产全过程，从生番改土、测土配方施肥，到病虫害生态综合防治，从机械化修剪蔬花蔬果到标准化分级销售，每一步都有严格的技术标准。宜川县蕉里乡李家园村包村干部任杰：
6: 我们以坐优地下管理、强化地上管理、农机农艺融合、提升苹果后整理四项举措为抓手，全面落实以株代亩发展理念，

0: 是增效益长远目标，大幅提高单株产量和果品质量，实现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银川县果业技术推广和产业营销服务中心副主任于苏玲：
1: 推广以株代母建园模式，我们是实实在在的聚焦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设备、新主体的推广应用，为产业发展打牢基础。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经过了深入的田间调研和科学论证，就是要干出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为破解城乡校际教育资源布局问题，子常市深入推进集团化办学改革，通过一所中心校加 N 所成员校的联盟模式，实行五统一管理，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发展。来听本台记者陈亚妮的报道。
4: 在子常市安定镇中心学校，来自教育集团中心校子常市冯家屯小学的教师车雪玲正在为孩子们授课。推进集团化办学过程中，子常市通过骨干教师支教、青年教师跟岗、紧缺学科教师走教以及青蓝工程结对帮扶，打通了优质教育资源向基层下沉的绿色通道。
5: 虽然我在安定镇中心学校支教的日子并不长，但是我依然能够感受到老师们身上所蕴含的那种巨大的力量。所以我希望社会各界能够更多的去关注乡村教育。
4: 子常市安定镇中心学校教师张乐：
6: 在车老师的影响下，我不断更新着自己的教学理念，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更好地运用教学课堂中，让学生乐学好学。
4: 与集团校子常市鸿雁中学结盟的沼泽木沟小学地处城郊，学校师资力量薄弱，纳入教育集团后统一了办学标准，开发了特色课程，学校办学质量稳步提升。子常市鸿雁中学教师贾鸿雁：
7: 我始终秉持互帮互助的理念，助力身边的年轻同事快速提升，稳步成长。
4: 子常市沼泽木沟小学教师蔡建华：
8: 我会把从贾老师这里学来的知识、方法和理念融会贯通，持续精进。
4: 目前，子常市已组建10个中小学教育集团，覆盖39所学校，汇集20000多名学生，累计开展联合教研、集体备课、文体活动等200多场次，城乡教育资源互通共享，让越来越多乡镇学校实现了学生回流。子常市东风小学校长吴慧：
9: 从管理到师资，从帮扶到取长补短，我们集团将努力建成有温度、有底蕴、有影响力的现代化教育集团，真正办好百姓家门口的每一所优质学校。
4: 子常市教育体育局局长张金虎：
10: 我们将加快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推动特色办学竞相绽放，深化机制融合，推动教研创新，全面激活每一所学校的内生动力，全力以赴让每一个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2: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黄陵县引入锦溪俱乐部运营模式，投资550万元建设矮砧密植现代化苹果示范园，打造标准化、机械化、数字化的高端苹果种植基地。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来关注。
11: 在黄陵县田庄镇寇家湾村的锦溪俱乐部模式苹果示范园，标准化地块整齐划一，数字化系统精准定位栽植点位，工人正高效开展果树定植作业。据管理员蔡敏山介绍，
12: 锦溪模式果园栽植有4大优势：免气垄、免浮沫、免拉子、免陶袋，可以极大的降低咱人工成本。本次的栽植密度是3米5乘1，密度更大，产量可以相对传统提高20%左右。
11: 锦溪俱乐部模式由新疆锦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首创，是一种品种驱动型水果全产业链运营模式，种植上采用矮砧密植，配套防冰雹、防霜。

0: 动防灼伤设施，实现免套袋栽培，管理上引入智能数字系统、水肥自动化和无人机作业，打药、除草、采摘、装运全程机械化。同时通过品种全管控，统筹种植与销售，稳定渠道与价格，破解果品销售难、价格波动大等产业难题。延安景西纽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林军：
1: 目前我们推广的俱乐部品种主要有锦西魔星、锦西繁花，都是来自欧洲的高端苹果品种。截至目前，在全国推广的面积超过6500亩，亩均产值达到3万元以上。
0: 锦西俱乐部模式苹果产业项目是黄陵县2026年产业类重点项目之一，由黄陵县农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实施。项目建成后可实现4年挂果、6年生产，年产量可达394吨，盛果期预计年销售额420万元，并带动当地50多名群众就业增收。黄陵县农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邹红斌：
2: 黄陵龙头今年新建景西模式果园150亩，其中阿党镇唐湖村基地70亩，田庄镇寇家湾基地80亩。我们以数字化、全程机械化为支撑，引导黄陵果农及黄陵苹果产业走出一条集约化、科学化、高效化的共赢式发展新路径，为黄陵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的强劲动力。
3: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4: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我市公益露天电影这项惠民服务自2006年开始以来，20年来放映模式从放什么看什么升级为按需定制。目前公益放映已覆盖全市13个县市区、118个乡镇、1957个行政村及社区，实现每村每月一场电影，累计观影超200万人次。
5: 若汛以来，降水势头较猛，治旱群众最近的感受格外明显。今年5月至今，全县平均降雨量 92.4 毫米，较历年同期偏多 133%。 面对极端天气增多、汛期提前、雨量上涨的新形势，治旱县提早部署、主动备汛，以时刻到位为抓手，做事做细各项防汛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多部门日前出台《陕西省关于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若干措施》，其中措施明确，将每两年举办一届陕西省非遗创新展示活动，支持非遗企业和传承人申报金融机构开展的非遗百千万计划项目，充分考虑发展规模、经营状况、未来前景等因素，提供1至3年期最高3000万元、最高1000万元和最高100万元三档授信贷款额度。
5: 记者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西安理工技师学院、西安航空旅游技师学院、西安信息工程技师学院、西安华中科技技师学院、陕西华山技师学院、山西焊接工程技术学院、山西汉唐职业技术学校7所院校因年检等次不合格，今年不具备招生资质。
4: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6月13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88 亿亩，收获进度 85%。 江苏麦收基本结束，山东过80%，河北近70%，陕西过60.5%，山西过5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
5: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 亿吨，同比增长 1.8%， 日均装车 18.63 万车，同比增长 2.8%， 其中5月2号装车 20.24 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美国和伊朗

0: 计划于14日签署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人开放。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不会在14日签署，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完成的可能性。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助理总干事、欧洲及中亚区域代表古楚日前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善别表示，近年来欧洲和中亚地区超过一亿人经历了粮食短缺问题。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助理总干事、欧洲及中亚区域代表古楚日前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善别表示，近年来欧洲和中亚地区超过一亿人经历了粮食短缺问题。粮农组织评估指出，为推动国际粮农体系转型，全球每年仍需新增约6500亿美元资金投入。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近日在纽约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上市，创始人埃隆·马斯克个人净资产随之突破10000亿美元，成为全球首位万亿富豪。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王艳、白琳，代表编辑艾小芳，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你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 231-4157 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

0: 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燃烧，我陪你焚成灰烬；你熄灭，我陪你滴落尘埃；你出生，我陪你步入人海；你沉默，我陪你一言不发；你欢笑，我陪你山呼海啸。枯木逢春，我在昨天的梦里又看见你了。
4: 我在昨天的梦里又看见了你。